0: 在大学的时候，透过与同学生命里面的见证，认识了这位耶稣。他到教会里面去继续去观察，去了解耶稣是谁呀，跟我什么关系呀？后来决定呢，他要相信耶稣做救主，哈。然后呢，寻求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在当兵的里面两年里面，跟上帝开出三个条件，三个条件都满足了，哈。那他希望说，哈，从小的梦想做一位爱心的医师，在圣经里面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良善忠心的好管家。 OK， 好管家，每一个人呢，恐怕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常态，所以生病是一个严重的议题，所以医学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哦。陈医师向上帝求这个圣火，是给他圣杯里面有神同在的祝福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一段求医的旅程发生什么事哦。陈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耶，陈医师啊，陈医师呢提到在重考的当中啊，从获段的成绩一直慢慢的进展，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的成绩是稳定的成长，甚至在前段了哦。在当时呢，后一的考试哦，就是大约1500多人，只能录取10%左右啊，哇哦！而且都是精英中的较量耶哦。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哦，他后来在预备的里面考上了，考上的我们所谓的成功大学后一的时候，那你在这一段里面你跟上帝有什么对话吗？或者是呢，在这几年到底要念几年呢？后一念几年呢？
1: 在考试的之前，其实我简单有跟上帝一样的，跟刚才的三个条件一样哦，我跟上帝说，我希望是我来选学校，而不是让学校来选我，那结果呢，我们真的是按照分数的排名来选择学校哦。所以我们当时呢，我们成绩最好的，我们讲是当时的状元跟榜眼呢，他们都选成大医学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我也选了成大医学系来一起来努力这样子。
0: 为什么呀？
1: 就是当时希望说能够比较专心在读书上面，所以那个离家会比较远一点。
0: 好的哈，那这个后医的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科耶。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科呀？
1: 我最大的兴趣当然还是精神科，因为它跟心理系是最有关系的。毕竟还是跟人有一些很大的尤其是人的情绪啊心理相处的。而且我发现我对这方面的话，我们说你自己除了兴趣以外，你的专长你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0: 而且呢，在成大之前，陈医师已经有离家的经验了。
1: 是
0: OK 哈，而且呢，有靠自己在竞争环境中靠足稳定的信心的经验了。OK， 所以在后医的当中不好念耶，
1: 是哈，
0: 对不对？有人念到后来都有精神疾病耶。
1: 是的，那个学校后来我发现他的要求真的很高，但是呢，要求高的学校呢，你就发现虽然你在班上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你后来在医院里面跟同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自己的当时的一些学术基础还是有帮助的。
0: 而且在与人互动的当中，你太尖端太精英的反而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沟通耶。
1: 是
0: 就觉得你们这一群笨蛋，我一学就会，我一目十行，你们这些怎么讲那么多次啊？反而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好，你是用一个珍惜的心来学习，对不对？
1: 是。然后呢，碰到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角。因为我本来是对精神科很有兴趣。因为我太太当时就是在当时的省立台湾桃园医院桃园医院工作，她也希望我在同一家医院这样子夫妻就一起的服侍。
0: 你那时候结婚了吗？
1: 对，我在念 学士后医学系念书的时候，我就结婚了。
0: 哇、wow, 哎，你太蒙恩典了吧！当完兵顺利，身体毫发无伤哦，又能够存。

0: 钱，第二个要考上了后医，又有爱人结婚了，所以在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你们也把两个人一起的道路向上帝来寻求了，对不对？
1: 是是是。那后来当时呢，其实呢，我比较想去的精神科呢，是在桃园医院的隔壁，叫做桃园疗养院，它是一个精神科的专门的医院。对，那我比较希望，而且它能够到台大医院去受训，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觉得我很希望到那边去。可是呢，第一个转角就是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还有一个是说，你毕业的时候呢，就要有一个高考的资格，而且已经是公务人员了，你才能够进去。但是我当时呢，因为才刚医学院毕业，你最快的速度也不可能是。那我所谓同年级进去的，他们都是已经在当兵的时候就考过。当兵的时候就已经考过高考了。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公务人员资格的人才能够进去。那所以呢，我当时就没有办法进去刚刚讲的桃园疗养院。对，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呢，我就到桃园医院去，当然就跟我太太同个医院。
0: 是，
1: 那虽然精神科不是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有一个家庭医学科，它是包含精神跟生理心理一起的学习。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当然了，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家庭医学科多重要呀。当时不以为然，对不对？可是现在知道这种的一种的 family based general medicine，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的完整性的一个学习，所以上帝好奇妙哦，对不对？给我们陈医师另外一个隐藏的金砖耶。OK，
1: 好，
0: 你知道现在要申请加医科很难了，很难了。而且呢，透过这个训练，使得你对全人健康有更完整平衡的认识。那后来呢，
1: 在完成加医科三年的训练以后呢，我已经有了公务人员的资格，当然这时候我去申请就比较方便。而且呢，我进去以后才发现到说，跟我一起进去的都大有来头哦。跟我一起进去的我的几个同事呢，他们都是台大医科的。那个医院呢，就我后来了解，几乎三分之一的医师都是台大医科，阳明占四分之一，
0: 阳明大学医学系
1: 是第二志愿的，也是占四分之一，加上成大其他的学校才是比较少数的，
0: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1: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能够跟他们一起学习，当然也有些竞争，就让自己更有
0: 哇，上帝把你提升进入 A plus color，
1: 是，
0: 对不对啊？好，那在那边后来呢？
1: 后来在一直的那个临床的练习跟受训之后呢，当然刚刚也有提到说，我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到台大医院去，那精神科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精神科里面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一个受训的环境，跟那些台大精神科的教授，各个专门的顶尖的权威来一起学习，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0: 那
1: 本身，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住院医师当然要求的就更严格了。
0: 是
1: 啊，我在那边呢就发现哦，他们还好我没有进去，要不然我可能真的是那个压力真的是会让我没办法。可是呢，我刚好在一个他们对于代训的医师比较没有那么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到严格两个字，没有非常严格的时候呢，反正我觉得我在那边的受训的学习是非常，等于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学习，而且之后呢，在一直在临床当中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合适走这一方面的这个精神科的医师，作为一个跟其他科的医师比起来，我很
0: enjoy。
1: 对，很愿意去照顾那些在精神情绪上面有一些需要帮忙的，而他们对我的提供的服务也非常的有感觉，有印象，我跟病患之间有建立非常好的关系，在那几年的当中这样子，然后我慢慢的呢又对于那个
0: 你得到肯定，
1: 是是是，然后在慢慢的当中呢，我就那个在当时呢还有那个有成立精神科，除了一般精神科的学会以外，刚刚要成立一个老年精神科。

0: 精神医学会，
1: 哇，那么早期就有了哦。
0: 在我那时候，在我当升任主治医师以后，就刚好有这个机会，那我当然就是去受训。我对那个方面，就是几个精神科的领域当中
1: 更次专科的训练，
0: 更次专科的训练，对。然后我自己在审视我自己的学习当中，我发现我可能比较需要这种比较专门的一个训练。那刚好这个桃园疗养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好棒哈！因为呢，陈医师呢有台大心理系的经验。OK， 然后呢，他呢在当兵的当中又有机会服侍到一些的特别的严重的病患，那个是国家列管的。然后呢，神又带领他到南部去国立的大学念医学系。OK， 那边一批的高手进来学习哦，然后结束之后，因为跟妻子的配合，又回到桃园过来。桃园过来这边的话，神给他一个三年的特别的恩典，这是家庭医学科扎实的训练。扎实的训练以后，那还是给他有机会转到省立，当时叫台湾省省立桃园医院那边。那因为这个医院跟台大的精神科他本身有密切的教学合作的这样子的 program， 所以呢，陈医师呢虽然是成大后医，却有机会受到于台大精神领域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而且在教导的当中，他从师长同僚里面他也得到了一种的印证，就是说我是不是继续往这个专精啊。是的，上帝在那个时候也开始的兴起的精神科里面的再次分科化，对不对？有老年，因为精神科里面毕竟比较多的 population 人口是老年人嘛，老人也跟小孩子青少年是不太一样的哦，跟那个妇女产后忧郁也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好，所以那段时间呢变成大中性的，我们的陈医师怎么都这么巧啊，都赶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你觉得这是普通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够人脉，不是他本身的才华太高，不是他用种种的关系，是上帝爱他，上帝爱他，为他预备了他不认识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在人看在深海中，可是陈医师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奋力抓住神，所以神就在一路带领他往前行。我们听听音乐来休息一下，知道这一只天上的恩兽如何带领这一对的夫妻往前行。喝水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邀请陈其祥医师一起来问候您。我们的陈医师呢，在上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他在当完兵之后呢，上帝恩待他，那考上了我们的成功大学医学系的后医，带领他再回到北部来，夫妻两个人就是台湾有个地方叫桃园啊、那上帝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在家庭医学科的训练，再进入精神科的培训，再进入老年精神里面的学习啊。然后陈医师就觉得蛮适合的哈、所以呢，从同僚的学习，从师长的学习，从病人家属的学习，陈医师都得到了正向的 feedback 啊。那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在职场的这一段啊，他是如何来继续来成长呢？
1: 在主治医师的这几年呢，因为有需要看到同事呢有很多那个去继续深造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有在想到说，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一个书，再拿一个学位呢？不是只有学士学位，我虽然有两个学士了，但是我想还是能够继续的进修，然后这几样学门里面呢，当时我们有选择公共卫生，选择卫生教育，选择医务管理，这些几个学门，当中呢，我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的状况，在那个有机会到竹东医院去兼任一个
0: 台湾竹东新竹东部叫竹东医院
1: 对
0: 精神科担任
1: 主任的一个职务。那在那个时候呢，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刚好我们有邀请一位大学的教授来我们医院演讲，他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大学同学心理系的同学，
0: 是
1: 对，所以他然后呢，他是在长庚医务大学医务管理所在那边当副教授。
0: OK，
1: 对，他就告诉我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就一个学士在职 EMBA 的一个这样的学制。那我刚好碰到同学啦，就跟他请教。
0: 陈医师就提到是说哈，当时主治医师他已经呢。在做了，同时他被提升到竹东精神科担任主任了。OK， 这是涉及到不是只有自己的看病的专业知识技能了，还涉及到主任就一个管理职了，对不对？那上帝呢没有忘记他，虽然在竹东透过与一个 invited speaker 来了一个来宾，居然是大学同学，这个大学同学本身也在台湾有一个大学叫做长庚大学，在那里的医务管理所担任老师，他呢就跟我们的奇想医师推荐说，要不要花一些时间在职进修来念 EMBA 啊，是这个意思哦。结果念多久呀？
1: 念了两年，而且这个学问呢，医务管理我发现在接触以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学问。
0: 比如说
1: 他讲到一些医务的一些医疗人士的管理，医院品质的提升，最主要是一些怎么样去经营一个医院到底为什么要同时呢，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在讲的一个平衡计分卡，到底那个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提升医务的品质因为长庚医院呢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大家公认是一个最
0: 管理上
1: 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它的营收来讲大概就是每年都是在名列前茅第一第二的一个私人医院所以它的医务管理其实是很多人愿意去读的那在我们那个医务管理研究所呢就我所知很多人念了以后呢大概都会升主任或是升到更高的管理阶层去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那个当然我们那个同学只是告诉我一些原则说你大概可以怎么准备他也介绍我念几本书这样子那我就去念那几本书都很厚

0: 不薄，不是那种讲义、
1: 另外花时间，
0: 有另外花时间，
1: 而且你还有结婚了，对不对？有家庭了，
0: 有小孩，对对 对，就是结婚、小孩、工作，
1: 是
0: 还是去念？但是感谢主哦，我是第二名考进去的。
1: 哇，
0: 哎，
1: 哇，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段时间你一样跟上帝走在一起，是不是啊？
0: 是，而且我发现，在那两年当中呢，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学习当中，除了小学，你知道，大概都是第一名嘛，这个哈、没有不用说。那个在其次就是在研究所这一段时间呢，我是非常快乐的跟同学之间，因为大家都是从各行各业来，而且也对于这个也对这个有趣的学问，大家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老师有借由各样的机会来提升我们这些眼界了，对于医务管理管理的眼界，当然他们也介绍他们长庚的管理系统告诉我们，
1: 是，
0: 所以我等于说，哎，眼界也开阔了很多，这样子。那当然也很顺利的毕业，那也在这方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些提升。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哈，听陈其祥医师这个学霸呀 ，OK， 这个学霸哦，这个
0: 学霸
1: 在分享这个啊，很多人真的MBA苦不堪言哎。因为原来的工作还要花时间去读这个，你不觉得稀奇吗？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哦，他从小到大，他扎扎实实的在走每一步路。第二个，他的人生里面被上帝所带领，被到难，所以呢，他不看环境耶，他不看环境耶，他仅仅定睛在这位上帝，更高的上帝耶。OK，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专注的心。第二个，我做陈医师的朋友，这么我很少听到他抱怨呢，很少耶，他都是什么都带到上帝面前来。上帝给他一个单纯的心，紧紧的依靠，相信顺服就必蒙福，相信顺服就必蒙福，而且他不断的是终身学习的榜样耶。OK， 好，你看哦，好，他有在台大心理系跨科系的这样子的传递型的经验，他有呢服兵役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特别的经验，有重考一年的重压力的重训的经验，有在一个后医里面呢高手如云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在回到了一个叫做省立桃园医院跟台大的这些高手里面一起做同学的经验，又愿意呢到哪里一个偏乡竹东乡下地方去担任精神科主任这样子的位置，所以他有高有低，他看到人生不同的风景，这些的风景啊都不是一个屏障耶，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调和他，魔术他，上帝好像是那一双手，他是一个陶器，被上帝这个陶匠魔术，所以他珍惜每一个学习的经验也，所以才会呢读书的时候让他能够运用得如 OK， 他不会只注意我一定成绩取向，好，我把谁当眼中钉，不会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个恩典，上帝给他有妻子跟孩子，所以他也是父亲了，也是丈夫了，对一个精神领域而言呢，这些全人的全面性的全程性的健康，这个不是知识耶，这是生命每一步走过来的耶，才会变成他读了他马上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而且呢不会畏惧任何的困难哦。哇，好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求的时候啊，陈医师告诉我们两个秘诀，不要抱怨，感谢上天，珍惜现有，好，感谢上天，上天就是上帝啦，所以陈医师不断的说感谢主，感谢主是什么？陈医师啊，我记得啊，你在上一集有给我们一个经文啊，上帝说他要恩待我们呢，我记得好像是马太福音7:7-8，可以再为我们念一遍吗？
0: 是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 就寻见

0: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1: 所以呢，陈医师呢，他在讲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他的认识耶稣之后，他呢什么事情都来跟上帝祈求，什么事情呢他就来跟上帝讲，上帝的光照他就跟上去。 OK， 所以他没有心怀恶意。很多人信耶稣是心怀恶意啊，耶稣给了以后老是抱怨， OK， 那你就不能得着什么啦。哦，所以呢上帝非常的幽默哟。哦，那拣选了一个万人中一个平凡的一个孩子，让他渐渐的渐渐的由心理转医学，又得到了台湾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精英啊，不管是老师同学啊，进入 A Plus 卡里面啊，又让他进入一个什么样一个算是偏乡的一个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他愿意谦卑学习，他抓住机会人家来演讲，好，人家的建议，他不会自以为满足啊，我已经做主任了，不用再学习的啊，不用，不是不是，他就不断的愿意 ，Yes I do I will， 所以呢，上帝又给他开了一个门，又到另外一个医院去了，又到一个体系长庚体系去了，上帝给他都上好的耶，
0: 是是，
1: 长庚医务管理是台湾里面的管理的典范耶，上帝给他开这个金门耶。金色的黄金门呢，结果呢他在里面神让他如鱼得水耶。好，那后来我听说啊，你去了一个不是竹东的哦，是台湾花莲最尾端有一个地方叫玉里啊，你那个是什么医院呢？
0: 那个呢是目前台湾最大的精神科疗养医院。
1: 叫什么医院呢？
0: 叫做卫福部玉里医院。
1: 哇，
0: 里面的病人呢，我们讲的病人哈，其实他们已经都是很稳定的，但是呢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他们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家人也许比他们跟他们一样严重，也许已经远走国外，都已经消失不见了，所以他们只好在医院里面。这样的人，各位你猜有多少呢？
1: 多少啊？
0: 2200多位，目前是这样，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位，
1: 集中在那里啊，
0: 都集中在那里。对对对，那我们里面呢总共有5个院区。
1: OK，
0: 都是分散的。感谢主，那个地方呢环境稍微比其他的就是病房也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各位您想，他在一等于说他们的一辈子都要在那边生活，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非常大的一个不得已的地方。那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知道有这样的医院，然后呢当然我也中间有一个其他的一些经历，就是我有接触一些就是在花东长期在那边做医疗奉献的我们讲的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前辈，
1: 教会的人，
0: 教会的前辈。
1: OK，
0: 对，那
1: 他们也花时间，也把自己人生奉献在那里，
0: 奉献在那边，
1: 所以不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斗，对不对？
0: 对，
1: 好，上帝在那边也让你认识一批。好，一批愿意奉献的人。
0: 对，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 CCM 的每年的退休会。
1: 就是呢路加传道会。路加传道会呢后来就跟我们的所谓的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合办一年一次的全国退休会。那所以呢我们陈医师现在介绍是这样的一个退休会。这会退休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0: 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些前辈呢，他们愿意投身在一个偏僻的花莲、台东这个很偏僻、医疗资源不足的乡下，让我很感动。
1: 这怎么可能啊？这优秀的人，不是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带领陈医师到玉里去，认识了另外一个隐藏的精英部队耶，太棒了，好朋友们。我们一样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哦，等一下来进入一下哦，上帝如何在帮助我们的陈医师在精神医学领域，以及呢跟这一些有爱心的团队来结合，来把爱心无远佛界的故事，来喝喝水，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欢迎您回来听精彩的医疗生命故事。小鱼是资深护理师，今天的好朋友是谁呢？陈其祥医师，耳东陈，愿闻其详的其，真的我们愿闻其详耶，而且听了以后帮助我们飞翔，
1: 谢谢
0: 哦，让我们的心灵飞翔，因为他是精神专科护的一个医师哦，同时也是爸爸，同时也是爱妻子的，同时也是教会里面的好同工。还有呢，小鱼哦，有机会跟着我们陈医师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医疗好消息哦。哦，那陈医师呢，刚才告诉我们了，他有机会到台湾东部叫花莲，花莲的尾端叫做玉里，在玉里的地方他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医疗挚爱朋友。我们来听听看陈医师怎么来认识这些朋友，他们做哪一些精彩的事，好不好？
1: 那在玉里教会当中呢，我在玉里的这5年多的时间呢，我一开始就到协同会的伦理堂玉里。

0: 教会那边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这个各地的教会都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也认识了很好的同工啊。
1: 所以陈医师不管在天涯海角，他都找教会，
0: 是
1: 对不对？你都找教会，这是属灵的家，
0: 嗯、
1: 对不对？哈，去那边敬拜神，好、
0: 嗯、
1: ，OK 哈。然后我听说您在玉里的那边长达五年多耶，哈、
0: 嗯，
1: 而且呢，在那边哦，听说您也升上来做一些的主管，对不对？
0: 是的，嗯、是的，我在那个西元2020年呢，我就有机会担任社区精神科主任的个职务，这是最主要的。
1: 嗯，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他们里面玉里医院有五大院区，
1: 嗯，
0: 啊，其中有个祥和院区呢，我也兼任那边的主任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同时呢，在最多的时候呢，我还有兼任高年精神科跟一般精神科，在我们精神专科医院里面呢，大概这几个科就是主要的科别了，
1: 嗯
0: 啊、我大概都有涉猎这样子。
1: 哇，这都是一个开创耶！
0: 是
1: OK
0: 哈、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看哦，上帝的把我们的陈医师从心理带到医学加医精神科老年哦，然后再来呢，他愿意跟着神来走。到台湾的东部，在一个很大中，甚至可以收纳超过2000多人的玉里医院五大院区的当中来做主管哦，这不容易耶，不能你一个人吧？你要不要训练人呐、
0: 啊？是是是，我们要训练相关的护理人员跟照顾服务员，让他们呢更有效率、
1: 嗯，
0: 也更能够支持他们来、
1: 嗯。
0: 从事第一线照顾这些病友的一个状况，
1: 嗯，我记得啊，陈医师有告诉我，真的是不是他有什么，那是他有个愿意的心，愿意爱这一批受伤者的心。好，所以呢，我记得圣经好像曾经有话，对不对？
0: 是
1: 说
0: 哈，
1: 人有愿意的心，上帝怎么回应啊？是出现在哪里啊？
0: 在哥林多后书8:12。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1: 嗯，新约圣经使徒保罗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前书与后书，这里的哥林多后书8:12，上帝说，人啊，如果有愿意为上帝爱上帝顺服上帝的心，上帝会接受。你要不要送礼物给人家，人家拒绝你啊，多难受，对不对？上帝愿意耶，是照什么、嗯、我们手上拿的有的，不是照我们没有的，不是因为陈医师多么高的智慧财力机会，不是不是，上帝知道谁爱他。OK， 是照着陈医师爱神的心，照着他当时的有的，上帝就加法来量给他哦。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呢，对不对？好，来，是在
0: 马太福音13:10
1: 12，
0: 这边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1: 哇，这个要谨慎哦，上帝也要夺走、
0: 嗯、
1: 夺走我们健康，夺走我们的机会，夺走我们的 IQ。 你一下子中风、哦、让你讲不出话来，一下子发生车祸，一下子，所以神保守我们平安、哦、所以神给我们的上帝是加法耶，还要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有余。
0: 是
1: 哎，超过所需要的、
0: 嗯嗯、
1: 还有你什么都不要的，上帝给你的、啊、你呢，你这个很抠门啊， OK， 不敢帮助人啊，什么都只为自己啊、嗯、上帝说小心啊，
0: 是、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上帝就把这个机会给别人咯。
1: 是、哦、是，
0: 那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没有、
1: 嗯、
0: 上帝会借着服侍让你更多的能够有更多的才干、
1: 嗯、
0: 像我这么多年来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越参加越多的服侍，上帝把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恩赐有都加给我了、
1: 嗯、所以你渴慕的不是只有你专业的服侍，你也希望说我在教会里面哦，来帮助教会有什么，听说我听说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啊？
0: 是

0: 很多年你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好，你不管这个是不是、很多的服事什么的，你看到有人愿意，听说你还做指挥啊。
1: 是是，感谢主，我有上帝有给我音乐的恩赐，所以呢我除了诗班以外，这个是我最喜欢唱歌，所以有很多诗班的服事以外呢，我还可以带领敬拜、有一个带领敬拜的一个机会。

0: 很多精神科医师大概也要说话这样子，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服饰。
1: 好朋友们，好多人都好怕跟精神科医师说话，都不断的贴揭疮疤，对不对？还有呢，很多医生啊，好像被供奉在神坛，高高在上，对不对？
0: 是是，
1: 不是耶。陈医师呢，谦和，记得圣经有提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叫摩西，为人谦和，对不对？所以神希望我们呢，知道自己的本分是被创造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的愿意做，他就训练我们。所以陈医师不管是在不同的地方，他都找教会，不是只有聚会哦，他还要主动关心神家的需要。OK， 而且哦，他后来还渴慕，听说你还渴慕讲台能够证道，对不对呀？
0: 是啊，因为在我在的那个协同会玉里教会，他们有一个传统是执事也有机会上台，有一些分享神话语的机会。那牧师也当时也看得。应该算给我这个机会，看得起我这样子，让我在操练
1: 学习
0: 结果呢，我在操练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听众的反应非常好。
1: 哇，
0: 连我太太也觉得说，哎呦，这个服饰你还蛮合适的哦。对，就觉得说我的讲道，哎，他觉得有大家的风范，当然没有那么，对，当然
1: 不是哭，
0: 可能是哭。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我自己在服饰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些上帝的感动，上帝的一些恩赐，甚至有一些笑话呢，也都是上帝给的哦。在我要讲到之前才给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在精神科病房有发生一些跟病友之间有趣的事情。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如果您认识我的话呢，就可以我就有时间，更多时间就可以跟您分享。
1: 是
0: 这样子，
1: 你知道吗？很多的精神科医生，你看他是满面愁容啊，你可能没机会看到我们陈医师啊，是笑脸的，像个孩童一样子的。牧师跟他认识超过40年了，他一如以往一样的那种少年的可爱的笑容。牧师大人也很高追感可爱了，好不好？
0: 是是是。大家如果有机会跟我们认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两个人看起来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
1: 是是，
0: 牧师可能涂的那个我们讲的哈利路亚面霜涂的更厚一点，所以他看起来像20-30岁的小姑娘。那我呢，是人家说举办同学会最好就是找我，因为从小看我就是没有什么变。
1: 就这个脸。
0: 总永远是那个脸，所以他们一下子就认识我。
1: 认出来了，
0: 我每一位很多同学，我看了我都跟他年轻的样子都已经没有办法分辨。可是我一去，他们就可以认得我说：“你是我的国小同学，你是我的国中同学。”你还是永远那个样子。
1: 一本初心
0: 是啊，人家碰到我的时候呢，我都会这样跟他说：“上帝给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心，
1: 是
0: 然后呢，
1: 新造的人，
0: 上帝给我们是新造的，而且呢，我们常常的感谢赞美的话呢，你的脸就永远不会变老哦。
1: 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好朋友们，我们的陈医师。”是啊，他在今年2023年，他会从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玉里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以及高年精神科副主任3月份的时候卸任，但是他一直都是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 TCMA 的理事，他不是空空坐在那个位置上哦。
0: 是，
1: 每一年 TCMA 会跟陆家传道会有合办退休会哦，然后呢，陈医师呢都会尽量的播出时间来，所以除了专业本身不断的学习 ，OK， 他不是只有学霸的能力，他还愿意付出，所以在专业的当中有需要到偏乡去，他就来接主治医师，也接主管职，同时呢，他也透过于教会的里面，使自己的心灵被神的话所净化，洗净他的心灵，领受圣灵给他的新的能力跟恩膏，特别是 上帝证明与他同在，就是给他一个什么样平安的心跟喜乐的灵。所以呢，就是他所做的，不管是在我们的精神医学的专业当中，

0: 以及带领团队培训人的里面都结果累累哦。还有呢我呢小鱼很开心哦，也有机会跟我们陈医师一起到海外去分享医疗之爱啊。陈医师请问你去过哪里呀、举个例子吧。
1: 我在刚开始的时候到中国大陆的几个云南、西安还有青海省这几个省份，后来呢也到不同的国家，像尼泊尔、像孟买啊这几个国家，还有缅甸啊这几个国家都有去啊担任医疗的工作。那这个呢，我的家庭医学的训练跟我精神医学训练精神医学的训练其实是都融合在一起。那感谢
0: 主，是跨国界的，
1: 对对对对，
0: 跨性别的，
1: 是是是，
0: 好棒哦。所以你看这个爱，医疗之爱，跟着他的名字一起飞翔，对不对？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从比较是医学中心的到我们不同的层级的医疗，甚至到台湾的东部里面这么庞大的精神医疗需求的医院，很多人想说去偏乡啊，天啊，我要数馒头耶，我一个月两个月顶多一年够，不是耶，他一待被上帝所护佑五年又三个多月，除了自己的专业里面的又培训医疗专业的护理人员相关的团队成全别人，他也在教会里面建造教会，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尊重同工、那教会弟兄姊妹也尊荣他，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来正道，讲讲神的道，让他有机会亲近神，为了预备正道，他更多的领受神的话、把神的话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出来、那播出时间来、到不同的国家去，去那边医疗服侍，医疗服侍哦，好朋友啊，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生命啊？你生命最大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呢？我的观察，小鱼呢，从一个多年朋友的观察，他在耶稣基督里，从大学生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几乎四十年里面，这位神一直与他同行。陈医师给我们很棒的经验就是什么呢？这个神等候我们可以跟他 talk 寻求他，
1: 是是，
0: 祈求他，不厌烦，而且诚心祈求，他会让我们得着，寻找让我们找到。你有没有丢掉一个东西，丢掉一块钱几块钱找不到，你心很烦呐，对不对？还有呢，拼命敲门敲门，拼死的敲门，你人生有风雨，你敲门要一个避风港，人家就是不开门，不给你机会，好狱卒哦，好不准哦，对不对？但是耶稣不会，我们来亲近他，他亲近我们，只要有愿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很多的话语呢都可以被用来做人生的祝福啊。那我们的陈医师呢，从一个台北的孩子，在台湾有一个叫做永和那边的小学跟初中，进入台北的师大附中，进入台大心理系，跨界了到我们的后医，到成大，后来又进一步念长庚大学 EMBA 医务管理的硕士，来充实努力的充实自己啊。所以这是双向飞翔的一个翅膀，非常需要的，张开你的翅膀，让上帝所给你的机会，你要有翅膀，你没有翅膀，上帝的风来你是飞不起来的。在医疗专业的学习是一个翅膀，属灵里面的信靠主是一个翅膀。好，陈医师啊，在最后你要不要为我们的好朋友们再说一次呢？是不是呢？有一些经文鼓励大家不要怕，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很厉害来到上帝面前，好，好不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次，好不好？
1: 我能不能先讲一下，我现在又有一个转角，就是在我退休之后呢，其实还是继续要希望能够帮助社区中更多有一些精神困扰的人，所以。

0: 我会在桃园区有开设一间身心诊所，来帮助社会当社区当中有失眠、有忧郁、有焦虑的、这样一个朋友的一个
1: 好的，好，陈医师告诉我们他虽然从台湾卫福部那边的卸任，但是呢，他变成一个在社区里面的精神守护者。OK，
0: 是，
1: 他继续用他的专业。好，那继续奔跑不疲倦，
0: 是
1: OK 哈。好的，好朋友们，好，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的陈医师用他精彩的一生来见证一个平凡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如同尘土一般，但是在上帝是很好的工程师，上帝是很好的陶匠，使得我们土一般的生命变成金银般贵重的器皿，如同陈其祥医师。欢迎你有机会认识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陈医师的恩膏，也加倍祝福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欢迎您有机会去附近的教会来问问上帝恩典从何而来，你也希望能够认识他，好不好？好，愿上帝赐福你全家平安喜乐蒙福，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搞过一丁哩，嘛比公姑姑姑人嘛姑比出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校长，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校长，就是鲁木校长非常的热情哦，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好，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十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

0: 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那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就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聚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的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也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 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木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当然我觉得

0: 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就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哦，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聚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聚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了。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木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1: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耆老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光、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得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0: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家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刚鲁木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一次真的还蛮大，那到1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

0: 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哦？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啦，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哦。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人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为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哦，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所以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0: 是，
1: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当我们路段桥断了，路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都可以吃，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还是可以生活。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这就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我们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我家才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
0: 是，
1: 对，这都是

0: 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哈的介绍。像刚讲的哈，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哈，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呐、啊，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好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好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蒙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他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社会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祭仪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性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了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屋。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

0: 我们的朱毅老师就说啊，哎，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夹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哦，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哎，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好，接着就是休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好，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好，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好，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哈，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好，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哦，在溪流这边工作哈。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河祭、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5月、6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哈。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哈，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农友的农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3天，哈，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礼，哈，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有，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哈，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溪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好，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哦。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好，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哦。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10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哈，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哈，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哈，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
1: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

0: 的这个分享跟介绍齁，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欸，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它前提是这个团队齁，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齁，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俊荣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是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齁，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民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明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啊，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啊，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哈，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好，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在溪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哦。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明校长分享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齁 ,365 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向的这个学校或孩子 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

0: 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巨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1: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0: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巨荣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荣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

0: 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有爱心，非常有。

0: 其实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的，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好，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然后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很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好，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木校长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木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木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又来到了我一个星期当中最喜欢的一段时光，那就是坐在这里，感觉你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正沏着一壶茶，坐在这边谈天，聊聊有关于教育的事情。今天我手中的是明前的龙井，龙井茶是我最喜欢喝的茶之一。第一个，它淡淡的，可是却有那种喝过之后口齿留香的感觉。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跟教育非常类似的一种思维概念吧。也就是说，当它一开始这个发芽出来之后，就是在春季的时候，马上就要在七天之内把它采下来，那就是最好的一种龙井茶。所以当一个孩子他一启蒙之后，他开始在学习，我觉得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就是他最有兴趣的那个时候，你把他抓住了，他就会牢牢的把你要给他的东西记在脑海当中，而且以后自己会深刻的深入的再去更追求。各种各样学习都是如此。所以今天讲到了在我们教室里面，现在整个大环境真的都改变了，要怎么样的确保我们在常态一般教育里面的学生，就在他启蒙的这个时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牢牢把他们抓在手里面。今天就是要提到我们第九集，不要让普通的孩子、常态般的学生成为隐形牺牲者。许多的研究都支持了，欧洲或者是 OECD 长期研究的显示，如果说妥善执行所谓的融合教育的话，就不会对普通学生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学术方面的研究出来是这样子告诉我们，可是真正在教育现场里面执行的时候是绝对的有困难度的。因为就像我前几次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诉说，今年我的班上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是有504就是有 IEP， 都是带着特殊教育的背景来到我的教室里面。虽然我的教室是一个普通正常常态班，里面原本都是应该一般教育的普通学生，那当然我觉得用普通学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大家都好普通，真的不是这样子哦。我这是一句用语，因为在英文叫做 Gen Ed， 普通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这是一般的用词，就是任何不在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之外

外的我们都是列入了常态教育、通才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也就是普通的学生。所以我今天暂时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太去咬文嚼字来特别的要定义什么，而是我就用普通的学生、普通学生、普通孩子来作为在我的班级上其他的三分之二坐在那边的学生们。那如果说你在想的就是哎，你前几个星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融合教学呀、啊？我可以怎么样 differentiate 都可以，可是我也曾经说过一个教学日里面就是六个小时，我们要又把教学的内容教给孩子，又要寓教于乐，又要担心到学生各种各样的情绪行为上面的反应。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人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像你在排队，你好好的排队，忽然间有人在旁边打架了，大吼大叫，你的整个思绪或者你整个集中注意力就不得不会到那些人的身上。在你面前好好站着排队的人，你不会再去注意他。那同样的，在教室里面这些很容易就有受到情绪搅扰或是情绪激动，或者是他学习遇到困难，他就开始失去了他的 regulate 的这种帮助他情绪回到正轨上面的这些方式的时候，那不得不他就会大声，或者是甩东西，或者是吼。我曾经也说过会有咬人的呀、吐口水的、爬墙的种种种种的行为就出现了。大家可以说这老师没有方法呀，老师没有管好啊，老师如何如何，你我都知道，我已经在教育界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方法的一个老师了，可是我都还是会受到学生的伤害。不是因为没有方法，而是当一个人忽然间在你的前面排队，他转过来就赏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是措手不及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你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会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做这件事。你不管有什么样的方法，保持多好的距离，所谓的迅雷不及掩耳，这种情况常常在教室里面上演。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孩子，最重要的我想今天提出五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有很多常常被忽略掉的心理感受，这是国际上面的共通的一点，他们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就很习惯了。今年我班上接收的这群学生，他去年呢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男老师的班上，有部分的学生是在一个女老师的班上。那这个男老师的班上呢，就是他去年一整个学年呢都把精力花在那一个大吵大闹、爬墙、吐口水、打人的一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全班呢、居然就变成一个好像他们就对这件事情司空见惯了。当这个孩子开始甩东西了，把垃圾桶、课桌椅都甩坏了，把布报栏上的东西都撕下来了，他们还是继续的埋着头做他们的功课，好像世界太平、一切升平都没有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就把这个事情当作日常，这是不正确的。所以当他们到我的班上来，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们每一个人在我的班上都是相等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需要有一些同理心，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同情心，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可是绝对的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把任何人的学习时间拿走，每一个人都从我这边要有同样的学习机会。所以当我的班上有一些同学开始制造噪音等等等等的，这些学生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制止，同时挪移走他喜欢的东西。我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让这些学生得到该有的惩罚，他就会停止了。同时我会常常的在班上有做所谓的 social circle， 也就是社交圈圈，这就是当全班的同学围成一个圆圈圈，然后我提出一个议题来，他们每一个人手上呢就会传着一只小熊熊，传到他手上的小孩子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小熊熊，他可以躲在他后面也没有关系，而述说他对这件事情真正的看法。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真正说出来，我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他浪费我学习的时间，我正好在讲一句话他把我打断了，因为他吼叫很大声，种种的，小孩子会开始很习惯性的把他心里所想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不再只是默默的鼻子一摸就安安静静的坐在自己座位上做他的作业，而让老师去花太多太多的时间要去担心这一个学生，我认为那是不对的。

所以除了有融合教育以及分层的教学之外，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所有的普通的学生不再被忽略，他的时间是跟其他的学生是一样的宝贵的。第二个，如何同时维护所有孩子的权益啊？很多人说现在又不能打罚孩子啦，我要怎么样来选择处罚这个这些行为上面有跟别人有差异的学生。事实上整个大的环境是不允许我们处罚学生，也不许我们说下课时间留下查看种种都不行。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是照着学校的时间空间来说的话，那是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去处罚一个学生。可是不管是世界上什么样的学生，我这两天才遇到一个小女孩子，天哪，那个讲话好大声，而且是非常出言不逊，才六岁一个小女孩子，还是有办法让她就范。那当然每一个小孩子她的独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必须给你个例子的话，就是全班在星期五或者是这个星期当中，他们自己选择特定的一天，会有一段的时间叫做快乐时光。什么叫快乐时光呢？就是我完全不会去干预，也不会拿这段时光来叫他去补交作业，或者是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一些 project， 这就是他自己的独享的那一段快乐时光。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跟朋友要录像啊、跳舞啊、聊天啊、躺在地上都没关系，他的自由时间。可是只要在这个星期当中，我必须要口语的来提醒他不要再去做不允许的事情，那他就会一分钟一分钟的从这半个小时当中扣掉。那大家想，对于这些行为乖张或者是他觉得没有人管得住我这些学生，你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假设他是星期五好了，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做他很喜欢的事情，他因为已经很多很多的警告而失去了这30分钟当中的可能20分钟，他是不是一定会大吼大叫，或者是他一定会吵啊闹的？那没关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教学的时段了，这个时候是每个人都很好玩的时段了，我就直接把他带到旁边去，或者带到旁边，他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是他说他即使是说我不在乎了，我不想玩了，他还是跟我坐在一起。所以无论如何他那20分钟是失去的，如果让他尝过了一次甜头，在那半个小时里面他真正能够享受去做他真正最喜欢的事情，他马上就理解了要得到这半个小时他必须要维护所有班上学生的权益，他必须也要去照顾到不能影响他隔壁的小孩子，他不能够一直摇腿敲东西做噪音让隔壁的学生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他每一次做这样的动作就是减掉一分钟减掉一分钟。很快的，当我很清楚的跟学生解释这一点之后，我制造出来的这个教室里的氛围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照顾到其他人的权益，因为他们都不想要失去自己的权益。第三个，必须要公平的分配你给学生的关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学生他的写作很不好，你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教导他，那这同样的其他的学生不懂的时候，你也必须要同样的时间关注他，让他觉得他没有跟那个学生不一样。所以如果我发现我自己多花了五分钟的时间特别的去教了一小组学生数学，那我必须也会花同样的特别的五分钟给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他们特别喜欢的数学挑战。不管我对哪个小群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去编的，也可能是我分派他们到的这个小群组里面的时候，都会因为他所需要和喜欢的特别把这个时间加注给他。不要小看这五分钟七分钟，每一天有这样的五分钟七分钟是绝对性的在建立这个孩子对你的信任，同时你也有绝对性的塑造力，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转还到他你所要的那个地步。这是研究告诉我们的，一天五到七分钟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那就一定要记得是怎么样公平分配的。我的做法就是我都会在名单上面就写了说这一组今天五分钟，那一组今天五分钟，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一组，明天就一定要给他先给他五分钟，然后呢再接下来可能明天再找另外一段时间把他该有的那五分钟补上。

所以当你每个小组每个小组这样子，一个班上可能会有7-8个小组吧，你就想这样子5分钟5分钟5分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时间，是绝对性的可以做到的。有的时候在学生们都在做作业的时候，你是有一段时间的空档，你就可以把一个小组叫出来，帮他特别加强他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把他叫出来只是纯粹聊天，因为这些孩子需要，他们就希望老师能够跟他天南地北的聊他心里面的想的事情。这样子拉近距离之后，以后你要教导他会更重要。当然我会笔记写下来每次跟哪个小组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在计划明天的那5分钟我要跟这些孩子做什么。那第四个，这个是我在30多年来在教学里面观察到的班级的整个动力变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承受其他孩子所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张力更深了更大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大惊小怪说哦他怎么这个都不会，也不会大惊小怪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智力方面有问题，学习方面有困难，体力方面不行，或者是情绪方面有搅扰，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把这个点出来，都还能够非常的与我心有戚戚焉的理解啊，他们会有特别的需要，这是整个动力方向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不要因为孩子们有这样子一个接受力跟接受度，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完全无视于他的需要的一个理由。就算是孩子觉得说哦没有关系啊，老师你可以跟他在一起，可是每一个学生他需要的时间都要给他，而不是把我们95%的精力都给了一群特别需要的帬助的孩子，而只剩下5%的力气给那些自然而然成绩很好，他很努力在家里面练习，到学校来只希望老师能够多看他一眼的那些学生。你知道很多孩子啊，他在第一时间学会了，他一启蒙了会了，他多希望老师能够看他几眼，他想要跟你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老师你看我可以这样子。就像一个小小孩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骑脚踏车了，他是不是马上就会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骑了。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会画一只小猫的时候，他是不是马上就说爸爸妈妈你看我会画这个。同样的，你的班上坐着这些很努力加油在家里面特别努力学习的孩子，到学校来他无非只是想要告诉你老师你看我这个会写了。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整个动力变化的需要，而把它当成是想当然矣，那会错失掉很多这些孩子已经启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抓住那最清脆最可爱最直接的表达，同时也是他最深刻的学习的一个 desire， 一个想要去继续多做的一个动力。他如果觉得老师根本也没有在看我，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老师都在忙的那些学生，那他慢慢的也就放弃，也就不会再去多做很多了。这是我们对每一个学生所亏欠的，我们都需要做到。那当然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今天要讲的第五点，就是让全班都感受到被看见的一个这个全球策略。为什么要说是全球策略？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父母亲他会觉得说我孩子送去加拿大就正好，或者是加拿大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孩子送去澳洲很好，澳洲的爸爸妈妈觉得我孩子送去美国不错，美国爸爸妈妈觉得说这孩子送去韩国吧，就是大家都送来送去的，总是觉得说哎，我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国家会比较好。为什么不能够让每个孩子在他的自己的国度里面都能够找到最适合他自己的教育呢？这必须要是一个全球的策略，也就是说我所知道的这些内容跟内涵需要在全球性的被知道。那要怎么做呢？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只在仰赖以前的师资培训，培训出来的老师是用20多年前的课本那些方法教授的方式，还有很多的教授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在一间小学里面教过书，他也不知道教育现场是什么样子的，他很会做研究，可是他却没有观察或看过或者教导过真正的在教室里面的现场。所以我们如果再只是沿用着以前的课本以前的教学，那我们

们的师资培训出来，绝对性的是不够。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有社交的这些网站、哦、IG 啊，或者是小红书等等等等，大家都在上面很热情的分享了自己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球性的也做了一个像这样子，现在 AI 很容易了，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agent， 让他来帮每一个老师跟着他今年的学生，老师可以把学生的背景需要就直接送入这个 AI 里面去，然后让他为我们来量身打造一套对我们学生最最最适合的一套学校管理，这样子是不是让全部的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哇，我的这套教育是为我而量身打造，这完完全全是我所需要的。今年呢，我第一次想要这样子做，可是我总觉得全校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好可惜呀、啊！你利用现在已经有太多的 AI， 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AI 啊，这个人工智慧，你只要把你的学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考试的结果，去年的年终的考核，还有成绩单都输入的时候，还有他所有的特殊教育的一些计划呀、IEP 呀、504等等，都在保护各自的情况。用 AI 帮你去设计说，哎，这个学生我今年有180天的时间，要如何的用最好的方式，每天都必须要做的，来给这个学生他所需要的内容。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不就等于是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为他个人做的 IEP 的策略吗？ IEP 就是为个人设计的一个教育计划，为什么不能每个孩子都有呢？这是我特别想要提的。今天说到我们的教室改变了，既然教室变了，是不是教法也要改变，师资训练也要改变，整个大学的师资培训的架构跟内涵也要改变，不能只是说教室改变了我们完全没有回应啊。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今天啊，我一边坐在这边喝茶沏茶，一边是语重心长的在讲这件事情，不能永远都只有一个两个老师他们一直一直的在跟大家这样子诉说，希望能够规劝大家都能够这样做，这必须要一个全球性的计划。所以希望所有听到的朋友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分享给很多人知道，不管你能够做的是多少，越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情，不管是正面的讨论负面的讨论，越多人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越能够有机会看到教室的教学教材训练种种能够因着我们的教室改变了，也能够跟着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我们就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

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顺心平安幸福快乐，祝福您呢每一天每一天都活在爱的生活里面，活在幸福的生活里面。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个吃啊是很重要的，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美味啊，实在是人生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一集的节目，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吃，怎么样煮，怎么样呢用爱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用饮食哦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固定邀请的我们的贵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啊。他呢每个礼拜呢都会跟我们聊一聊呢怎么吃好吃的，怎么煮好吃的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他要跟我们谈的是凉菜啊，凉菜，因为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了啊。那这个凉菜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啊，幅员非常的广大哦，所以呢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都有很多的凉菜。就算在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一个地区呢，虽然我们台湾的地方不大，但是也是有属于我们的凉菜的种类跟品相啊。所以其实这个凉菜呢，其实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呢最容易入口的美味的食物啊。那么呢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夏季的凉菜啊。Hello, 黄小元老师你好，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夏天的凉菜，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幅员相当的辽阔跟广大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呢这个不同的地区哦，不同的这个凉菜的这个其实种类相当的繁多。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啊，我们大概有哪一些凉菜，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有一点概念。
1: 因为你也知道凉菜就是因为跟着这个气候的转变，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很多家庭主妇都很不愿意进厨房啊，那个热火朝天的，所以呢现在夏天的凉菜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那当然了，凉菜因为我们所住的地方它的食材不一样，还有它的气候各方面的饮食习惯跟文化都不同嘛，那也有做出很多不同地方的凉菜。首先呢我们就先从北方开始吧。那东北地区他们的凉菜呢最有名的就是拉皮。
0: 拉皮是什么
1: 拉皮就是用绿豆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啊制成的一种宽的粉皮。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凉菜的一个主要的食材。它可以配什么呢？配一些黄瓜丝啊，还有肉丝啊，或者麻酱来凉拌。那这样子的这个的菜呢，其实就一般就是我们餐前可以做一个凉菜。

0: 端上桌来吃的话，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
1: 嗯。
0: 所以一到了夏天，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个凉拌腊皮。那
1: 嗯
0: 其实这个是东北地区凉菜，
1: 嗯
0: 对，啊，那个东北地区的凉菜除了拉皮，他们还有什么呢？就是老虎菜。所谓的老虎菜呢，就是拿那个青椒加香菜加大葱，然后再加酱油，一些佐料给它做凉拌用的。那这种的凉拌菜呢，它是辛辣开胃的。
1: 嗯嗯。
0: 那大拌菜也就是东北的一个凉菜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它那个大拌菜是拿那个白菜心、粉丝、黄瓜、豆腐皮，还有很多的那个大杂烩的那些材料都可以加进去来，
1: 嗯，
0: 然后也是他们都放他们喜欢的一些佐料。
1: 所以都是
0: 那这个
1: 生的菜嘛，对不对？生
0: 生的
1: 的，
0: 哎，全部都是生的，
1: 嗯，
0: 洗干净就可以控干水就可以拌了。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比较出名的就是蒜泥白肉，
1: 嗯。
0: 我想这个很多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啊。那主要它那个蒜泥白肉是把煮熟的五花肉切片嘛，然后再配上蒜泥呀、酱油啊、各种调料来拌一拌，就可以上桌吃的凉菜。
1: 嗯，这其实这
0: 那
1: 种
0: 这是东北地
1: 蒜泥白
0: 区，
1: 肉都吃凉的比较多哈，因为我都是
0: 对对
1: 吃
0: 对，
1: 凉
0: 它就
1: 的。
0: 是凉菜，
1: 嗯
0: 对，它不是热菜，它是凉菜。
1: 嗯
0: 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华北地区了。华北地区就是天津啊、北京啊、河北呀、山东啊这一块的地方，他们吃的这些凉菜呢，最有名的就是拍黄瓜，家家户户都会拍，就是
1: 嗯嗯。嗯
0: 你把那个黄瓜拍一拍，然后你就放一点蒜泥呀、放点调料啊，拌一拌，
1: 嗯，
0: 哎，这个其实也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吃这一道
1: 对啊，这个拍黄瓜，我也常常做。但有些人
0: 凉菜，常常做
1: 是，对，就是这种拍黄瓜，我发现每个家庭的佐料也不见得一样。像我就是会放一
0: 我
1: 点
0: 觉
1: 这
0: 得
1: 个，
0: 这个不一定要统一啊，
1: 对，
0: 这个真的不用，
1: 像我放一点醋，一点糖，麻油。
0: 是，
1: 你知道吗？我也没有放酱油，我就是这样放一点醋啊，放一点糖啊，然后放一点麻油啊，就是用酸酸甜甜，放一点盐啊，那就这样吃了。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很方便的。夏天你，随便拍一个黄瓜呀，或者
1: 嗯，
0: 拌一个藕片呐，莲藕嘛，把它切薄片
1: 莲藕
0: 也
1: 也
0: 可
1: 是要
0: 以。
1: 先煮过吧？
0: 有些人煮，有些人就是汆烫一下，
1: 嗯，
0: 过一个热开水，马上就给它拿上来了。那有些想还给它冰镇一下。放
1: 嗯，
0: 在那个冰水里边泡一下，就
1: 嗯，
0: 拿起来，那这个口感就特别的脆嫩爽口。那至于你要放什么调料，我觉得呢，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个就没有硬性的规定了，
1: 嗯，嗯嗯，
0: 是吧？
1: 藕
0: 那至
1: 片。
0: 于这个拌藕片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嗯，
0: 那在河北呀，那个北京地方，他们还有一个叫芥末墩，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1: 芥末
0: 芥末
1: 墩，
0: 墩就是拿白菜，哎，白菜给它切一段一段的，给它墩起来，码起来，然后配什么呢？配芥末酱，
1: 哦，
0: 哎，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很开胃，很醒
1: 哎，
0: 胃的啊。
1: 我没吃过这一道菜
0: 这个我很喜欢，
1: 耶，
0: 我是
1: 嗯。
0: 到了北京我才跟着大家吃，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它芥末有点冲鼻嘛，
1: 嗯
0: 哎，很开胃的，这个也是夏天很受欢迎的一个凉菜。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北京的，有名的就是麻酱凉面，还有凉粉。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麻酱，就是他们就不需要调开来嘛，对
1: 嗯
0: 吧？要先把芝麻酱卸开来，那这个一定有它的方法，要怎么去卸？
1: 嗯。
0: 那就是大家都有它的做法，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嗯
0: 接着呢，我可以跟大家再说到一个，就是老醋花生。老醋花生，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
1: 没有没
0: 拿
1: 有，
0: 老醋来泡那个花生也是非常好吃的，酸甜开胃。
1: 用老醋去泡
0: 那至于，哎，用老醋去泡，哎，也非常好吃。那
1: 哦，嗯，
0: 至于你拿老醋泡蜇头，海蜇头也是非常好吃。
1: 海
0: 这个
1: 蜇
0: 都
1: 皮，
0: 是，对，海蜇头，
1: 海
0: 它
1: 蜇
0: 又不
1: 头。
0: 是皮了，
1: 哦，海
0: 哎，
1: 蜇
0: 就比
1: 头。
0: 较，哎，海蜇。

0: 那个块头那边那个那个那那块比较硬比较脆那边，用老醋来泡也是非常好吃。那山东的凉拌海蜇那也是很有名的了，对吧？配黄瓜丝啊，配香菜，这个也都是凉菜的所谓的绝顶好吃的一道菜。
1: 凉拌海蜇
0: 除了
1: 皮，
0: 那些，对，除了这些呢，还有西北地区。
1: 西北的话就是陕西、甘肃、新疆这边了。
0: 哎，对，这一带啊，它的凉皮或者是擀面皮来拌凉菜，也是非常好吃。他们会配上面筋啊、黄瓜呀、豆芽呀，然后他们最主要他们的灵魂是油泼辣子，就是辣椒油往上一泼，他们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觉得味道真的是他们觉得是人间美味啊。凉拌面筋也是要吸饱所有的那个调料汁嘛，它才有味道嘛。那至于你说甘肃，它有它的特色，甘肃省啊，他们是叫做酱水面，这个就是发酵的凉菜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制作，但是我们呢就听过他们说那边也是很受欢迎的。那新疆也有它的皮辣红，皮辣红其实就是拿那个洋葱，皮鸭子，他们叫皮鸭子啊，还有辣椒啊、西红柿啊，给它拌一拌。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们新疆人都是，配抓饭来吃的一道凉菜，所以这也是很受欢迎的。像西北地区也有一种叫沙葱啊，沙葱也是当地的特产野菜嘛。那因为食材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拿当地的食材来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当地的特产，做出来的凉拌菜也非常好吃的。再过来我们就讲到了就是三省的这个西南地区啊，重庆啊、云南啊、贵州啊，他们的那些凉菜呢一般就是做的像四川凉粉啊，他们还有一种名字叫很有意思，叫做伤心凉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又改成伤心凉粉，但是很好吃。因为它是用豌豆或者是红薯粉的凉粉来做的，麻辣味特别特别的重。那这个也就是当地的人会很喜欢吃的一道凉菜。四川最有名的也是就家喻户晓的就是夫妻肺片嘛。夫妻肺片当然我也很喜欢吃，因为它放了牛肉啊、牛杂的切片，然后再浇上红油的那些佐料，哎呀酸酸辣辣的也是非常开胃啊。再来呢，我觉得我也特别喜欢吃的就是口水鸡。这个口水鸡它麻辣，但是它的食材是用嫩鸡来做的，所以也挺受欢迎的。夏天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开胃的。那四川人他们也喜欢吃的一个就是蒜泥白肉，
1: 辣的，
0: 它跟东北人的味道不太一样。各有各的口感啊，但是都很好吃。四川的蒜泥白肉他们放的是红油蒜泥，所以就有点辣带辣啊，但是它的香味也很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吃这个蒜泥白肉。那来到云南，他们也是喜欢拿这个凉拌啊，米线，
1: 对，云南吃米线。
0: 对，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酸辣爽口的。我不知道还有一种贵州人吃的一种鱼腥草，我不知道你有吃过没有。在贵州他们叫折耳根啊，当地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它是非常解暑的，是凉拌菜的主流的一种吃法。有些人喜欢这个味道，可有些人就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有点怪味道，那这就因人而异了啊。这个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也不一样嘛。那再来我可以介绍的就是泡椒凤爪。因为这个泡椒凤爪大家吃起来觉得它酸辣又开胃嘛，很多人很喜欢吃，而且没事就算你不吃饭，你看电视，你拿一包泡椒凤爪来吃也是挺好吃的，当做零食也不错的。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跟西南地区呢，这些地区呢

凉菜呢，这个黄晓元老师都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些有名的凉菜了啊。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他要继续跟我们聊哈，其他地区的一些凉菜的一些品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元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夏季的凉菜哦。今天

0: 今天呢，他呢特别整理了啊，我们整个呢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区哦的各地的地方特色的凉菜有哪一些啊？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方以及西南地区的凉菜的一些有名的凉菜。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地区啊，我们要来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请黄小月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1: 是的。我现在可以跟各位介绍的是华东地区。华东地区包括哪里呢？就是湖南、湖北、河南。
0: 嗯，
1: 那在华东地区，他们呢，有一个凉菜是凉拌毛豆。
0: 嗯，
1: 尤其是在武汉啊，武汉是一个非常热的火炉的一个气候的地方啊。
0: 嗯，
1: 所以一到了夏天，大家都很怕热嘛。
0: 嗯，
1: 那凉拌菜就最受欢迎了，对吧？
0: 嗯，
1: 那在这个武汉呢，他们尤其是那个夜市的大排档啊，
0: 嗯，
1: 你一定看得到的一个凉拌菜就是凉拌毛豆，
0: 嗯，
1: 这就是他们的标配啊，
0: 嗯，
1: 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凉拌的藕带，因为在武汉地方呢，他们有个特产，
0: 莲
1: 藕带，
0: 藕带是莲
1: 藕的一个藕，它叫藕带，细细长长的，对，它有它的。口感是非常的脆嫩，
0: 它是莲藕的一种吗？
1: 哎，对对，也是水生的，就是跟莲藕有关联的，但是它不是莲藕，
0: 不是莲藕，叫藕带，
1: 粗的那一块，它叫藕带啊。那我们呢就会拿来呢，把它呢就切成一段一段的来做凉拌菜。
0: 嗯，
1: 那凉拌藕带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湖北的
1: 做法也是，哎，湖北的，它是有它特色的，味道啊，我也蛮喜欢吃的。
0: 嗯，
1: 那湖北人他们也喜欢拍黄瓜，啊，
0: 嗯，
1: 或者是湖南人也是拍黄瓜。哎，我觉得在中国大陆，你几乎各省市拍黄瓜就根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在湖南人拍黄瓜，他们会加剁辣椒、
0: 剁椒，
1: 啊，就辣了味道。对，
0: 嗯，
1: 那也有它的特色了。
0: 嗯，
1: 再来我讲的一个呢，就是河南的这个皮蛋，
0: 嗯，
1: 他们呢叫变蛋，
0: 变蛋，
1: 变化的变，皮蛋的蛋啊，它呢是凉拌的，它可以配呢姜跟醋，一起做，
0: 那就是皮蛋加上这个一些配料，
1: 姜跟醋，对，来把它搅拌的这个凉拌菜，对，那或者呢？湖南、河南也有一个叫做荆芥，那荆芥是当地特有的香料吧，它也是可以拿来就是拌黄瓜吃的。
0: 嗯，
1: 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要有当地有这个佐料、这个香料，我们它才能做这个凉菜的。
0: 嗯，
1: 但是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它的特色。
0: 嗯，
1: 那再过来我们就讲那个华东地区，江浙、上海呀、安徽呀、福建呐。也有各地它不同的它的凉菜。
0: 嗯，
1: 首先我要推举的是凉拌马兰头，我也是去到上海才吃到马兰头，它是一种野菜。
0: 嗯，
1: 当时我也没吃过，所以他们就说：“哎，你尝尝看。”哎，我说好啊，没吃过的我都很有兴趣吃啊。他把它切碎，然后就加一点他们的麻油啊，一点调料啊什么的。
0: 嗯。
1: 那夏天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0: 马兰头，
1: 后来他们还可以放点，哎，马兰头还可以放点香干，切的碎碎的，跟马兰头拌在一起，哦，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吃，
0: 嗯，
1: 因为它当地有出这个马兰头，它是野菜，
0: 嗯，
1: 所以你夏天吃就很清热嘛，
0: 嗯，
1: 这个也值得推荐的，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在江浙地方呢，他们常常见的就是醉虾、醉蟹，
0: 嗯。
1: 啊，因为夏季多数都有这些好吃的这些生腌的食物，
0: 嗯，
1: 啊，清凉，味道又很鲜美啊，
0: 嗯，
1: 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在家里做醉虾，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会做的人一点都不困难了，
0: 嗯，
1: 那当然他们在江浙地段，他们也会有就是卖这个醉的这些调料，就瓶装的，你也只要有食材，你就把它。放在一块儿，放在冰箱里这样子，醉一下，就是一隔了几个钟头拿出来吃，
0: 嗯，
1: 非常好吃。
0: 那这就让我想到那个，这就让
1: 适宜啦。
0: 对啊，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醉鸡哈，

0: 醉鸡，有的时候、
1: 啊、醉鸡也是，
0: 对，有的时候我会做醉鸡，用绍兴酒来做啊。哦，那个做起来很香哎、欸，那个也做法也很简单，嗯，煮熟的鸡就直接拌直接泡在那个绍兴酒里面就可以了嘛。
1: 是的，是的，很多种做法啊，像我以前做醉鸡，我还会放两片柠檬，
0: 嗯，
1: 啊，真鲜真香也都可以。
0: 哦，
1: 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凉拌的海蜇头嘛，
0: 嗯，
1: 这在上海在宁波是常常见到的。有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做，
0: 嗯，
1: 啊，这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
0: 嗯，
1: 啊，那安徽呢也有一种凉拌菜叫凉拌蕨菜，
0: 嗯，
1: 这是三野的风味啊，
0: 嗯，
1: 因为当地有出这个野菜蕨菜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也常常拿蕨菜来做凉拌菜。那福建呢，他们的凉菜有一个叫做土笋冻，啊，
0: 嗯，
1: 土就是土家的土，笋就是干笋的笋，笋子的笋啊，冻就是结冻的冻啊，
0: 嗯，
1: 它这个是厦门的特色，土笋冻啊，它叫土笋冻，其实它跟笋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1: 它的原材料是用那个海里的那个沙虫，
0: 嗯，
1: 你知道吧？沙虫是一种海滩上的一种生物啊，
0: 嗯，
1: 你把它拿回来之后去沙，然后给它。给它处理掉之后呢，再来给它腌制，
0: 嗯，
1: 然后呢，腌到后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它很 Q 弹，很好吃，
0: 嗯，
1: 这个制作也是很讲究、很特别的啊，这个如果你们去到厦门，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吃的，
0: 嗯，
1: 这个是很好吃的凉拌菜，
0: 是。
1: 那再过来就讲那个温州的鱼生啊，也是很出名的，
0: 鱼生是什么、啊？
1: 在温州来讲。就是生鱼片
0: 哦，生鱼片，哦，
1: 哎，他们很会做这些，生吃的鱼呀、啊、什么的，凉拌的菜，这也是很出名的啊，当地人很会做的。
0: 所以温州地区也很，温州地区吃生鱼片，
1: 对，或者鱼饼啊，这些都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的凉菜，
0: 嗯，
1: 值得试试看，
0: 嗯。
1: 再来，我们就可以说到华南地区了，华南地区就是。广东啊，广西啊，海南啊，
0: 嗯，
1: 那广东的这个凉菜呢，最有名的我们就讲白切鸡吧，
0: 白斩鸡，嗯，
1: 哎，白斩鸡，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我觉得白切鸡要做的好吃，其实是非常考究的，
0: 嗯，
1: 啊，你还要把它配好啊、姜啊，葱蓉啊，然后你那个鸡弄得要刚刚好熟，也不能太熟，
0: 不然会柴掉，
1: 也不能生，也不能太生，对吧？不能生嘛。
0: 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考你的功夫，
0: 对，
1: 烹煮的功夫。
0: 对，
1: 那除了白斩鸡之外呢？像广西他们的凉拌青瓜呀，
0: 嗯，青瓜是青木瓜吗？
1: 水果，还青木瓜、
0: 嗯，
1: 还有水果。那广西人他们很会腌制这些东西的，
0: 嗯，
1: 水果蔬菜都拿来芒果啊、萝卜啊，都用醋啊和辣椒粉来腌制。
0: 哦，
1: 我也非常喜欢吃，很开胃的。
0: 嗯，
1: 啊，这就是广西的这个腌制的一绝，我觉得非常好吃。
0: 嗯，
1: 那你至于说到广东省，除了白切鸡，我再讲到就是，潮汕的生腌的东西，
0: 嗯，
1: 虾蟹，啊，雪蚶。这些都是生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肠胃不太好的人就就不要去尝试了，
0: 嗯，因为是生的嘛，哈，嗯，
1: 好吃，对，它是生的、
0: 嗯、
1: 但是就看你的肠胃受不受得了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除了这些呢，啊，海南还有就是清补凉，他们的清补凉是怎么样呢，就算是一种甜品，
0: 嗯，
1: 你把它熬成了那个清补凉熬成了水之后，你再把它变成，就像我们台湾人吃的这个，那个什么，仙草，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把仙草也可以把它变成凉粉来吃嘛。
0: 嗯，
1: 那所以呢，海南他们是拿清补凉变成就像仙草那样子，再来给它冰冻，就变成凉菜，也是一个消暑的一个很好的凉菜的一个搭配。
0: 嗯，
1: 那。在广东人来讲呢，到了夏天他们的凉茶冻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个都有各地的不同的吃法。

0: 那我们再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呢，像说青藏地区了，他们青藏地区就有牦牛嘛，牦牛的牛舌呀、牦牛牛肉啊，都有它的特色，把它腌制变成它的特色的一种食物。
1: 凉拌。
0: 那当然，对，凉拌的啊，那当然除了这些呢，他们藏族还有他们的一种凉拌的清凉的主食呢。就是酸奶，
1: 哦，
0: 我
1: 优
0: 也
1: 诺
0: 非常
1: 鲁。
0: 喜欢吃。对，他们的那个凉拌酸奶还可以拌饭吃，还可以拌人参果，还跟水果一起，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
1: 因为
0: 但是当
1: 他们都是在那个放牧那些羊啊、牛啊，所以这个
0: 然了，
1: 奶制品是他们很重要的来源，饮食蛋白质的来
0: 所以
1: 源
0: 他们
1: 哈。
0: 有，他们是必须要因地制宜。拿他们当地的有什么食材，他们就怎么样来把它做成他的一个凉拌菜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有它的特色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回想到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凉菜啊，不同的地方啊，它有不同的一种调味，还有它的规律的一种吃法。我们总结来讲呢，在北方来讲呢，它的口味呢。一般是比较偏咸或偏鲜的，而且他们喜欢用的重口味呢，比如说麻酱味道，还有就是蒜泥都放的很多啊。这个是北方人的凉菜，他们就是喜欢放这些重口味的调料啊。那南方呢，他们特点就比较多，他们会偏重就是酸辣的、清淡的。当然了，因为南方它的海产多嘛，这些。所以他用很多都是原材料加生腌来做，那这个东西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凉拌菜主要的这些原材料啊，就是黄瓜、豆腐、粉皮啊、肉类啊、海鲜类呀、河鲜类呀，甚至于野菜、水果都可以入菜的。所以这个都是看当地的人他有些什么。食材他们觉得他们受欢迎的，他们就可以变成他们的凉菜的主要的一种做法。那还有它的就是味道来讲啊，因为在南方来讲，他们辣的就比较多，譬如说用辣椒油啊，用芥末啊，用泡椒啊，用剁椒，用小米辣，还有就是酸醋很受欢迎。特色方面呢，那我们在面类呀。或者是凉菜呀、凉皮、凉面呐、或者是米制品啊，或者是生腌的东西呢，发酵的酸的食物呢，我们也会放很多凉菜来变成它的一种搭配啊。所以我是觉得啦，从东北的老虎菜到广东的白切鸡，或者是从西南部的四川的伤心凉粉到新疆的。皮辣红，或者再到广西的酸制的一些夏天的凉菜，我觉得各地都有它的特色，而且每一个地方其实都蛮好吃的。我们觉得，哎呀，这简直就是夏天了，上天给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因地制宜的消暑的一些食材，让我们能够吃得很开胃啊，而且健康也会顾到。这是非常非常开心，吃起来就是一种享受吧，食物的享受，大家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做一些凉菜，对，
1: 那
0: 你比如
1: 像。
0: 说一定要进厨房做热炒菜，凉菜也是很受欢迎。
1: 那像黄小元老师，像您刚介绍了这么多地区不同的凉菜呀，哈，您个人呢比较喜欢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凉菜是哪一些呀？
0: 哦，我喜欢吃的凉菜呢，其实，让我觉得惊艳的，第一道当然就是，所谓的在北京吃的这个，乾隆皇帝，喜欢吃的一个乾隆白菜，哎，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家常菜，一个凉菜，但是我一吃，哎，我就好喜欢吃，我到夏天我非吃不可。这道我就是不能错过的，
1: 对，
0: 哎，你刚才问到我，
1: 像这一道乾隆白菜呢，其实我们其实在下。

0: 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小袁老师会教我们在节目当中教我们怎么做，对不对？我也很期待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凉菜的实际上的一些做法啊。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呢会介绍四道凉菜，四道凉菜呢这都是非常家常的也非常好做的凉菜，黄小袁老师要来跟我们来介绍啊。哇，今天真的很有收获，就是看到了这么多不同地区的凉菜哦。哦，我真的觉得哦，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智慧，真的饮食的智慧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全世界真的我觉得真的
1: 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而且真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一样在饮食上面有那么聪明的那种那么多创意的啊，而且那么多组合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这食物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是的，所以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啊，真的是不遑多让，真的很棒，我觉得太过瘾了。所以我们家都要懂得怎么去吃凉菜，也是一种享受。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好吃的食物哦，吃到嘴里呢，就觉得心里面就很温暖，
1: 对，有种幸福感嘛，
0: 对
1: 吧？
0: 对，
1: 你会觉得吃的很幸福，而且你觉得吃了下去对我们身体又有帮助，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这一顿饭吃好呢？是吧？尤其像夏天那么热的天，我们常会觉得食欲不振，其实不会的，有很多方法，我们吃点凉菜也会开胃的，
0: 对对，
1: 非常好，
0: 对。
1: 一个推荐，
0: 很棒哦！今天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各地区的凉菜，有名的凉菜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袁老师，谢谢您。
1: 不客气，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节目是爱的生活家，跟您说拜拜了。那我们下一期的时间，我们会来介绍四道凉菜的做法跟食谱哦。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周边，您可曾发现有需要的人正等待你伸出援手，或者有个灰心失志的人，他正等着有人给他鼓励安慰的话？来，我们不要吝惜哦。当我们看到一棵壮硕的大树，可曾想到它曾经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树苗？同样的，当我们想到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你会想说，他们就是天生天赋异禀，注定会成功的天才。哦，不，正好相反，他们从小的学习路十分艰辛。如果不是他们的母亲用永不妥协的坚韧以及永不气馁的信心来陪伴他们，他们是无法有这么耀眼的成就的。今天再为您介绍一位伟大的母亲

谢其红早产缺氧，偏偏医院的氧气筒故障，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哭，妈妈以为是死胎，直到四个月大的时候，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前卫生署长诊断，才知道已经成为脑性麻痹患者。为此，妈妈特地让齐红晚一年上学，和小她一岁的妹妹同班，以便来照顾她。当齐红要入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告诉她，如果有小朋友骂你是白痴或者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她的妈妈没有把她教好，要原谅她。因此第一次在学校被骂，齐红回家立刻对妈妈说，今天有人骂我，我不生气，以后在学校的情形依然如故。直到齐红上国中一年级了，有一天放学回来，妈妈看到他被欺负的身体多处淤伤，长期的自我建设崩溃了。妈妈听人家说，像齐红这样的孩子在外国比较会接纳，而且还有特殊教育，但不知道哪个国家最好，手上并没有资讯。14岁的齐红和弟弟妹妹就这样被妈妈带到人生地不熟的南非，在流浪到第四个城市开普敦时，终于打听到专门给脑性麻痹小孩上的 Vista Nova School。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但当时还在种族隔离，该校师生一律都是白种人，怎么会收留外国孩子呢？妈妈带着齐红向学校请求，校方要齐红的健康检查、智力测验、推荐信，以及经过家长会通过后试读一个星期，家长会再开会决定是否接受齐红入学。智力测验的题目

是英文。才刚学会 ABC 的齐宏看不懂题目，校方主动聘请到我国驻南非领事馆的人员来翻译。通过后，学校考虑到齐宏的英语能力，为了避免他学习挫折，特地给他降读小学六年级。全校共有800多个学生，每一班大约有8个人。视神经受到伤害，弱视600度的齐宏，运动神经也受伤，他的手不能写小字。校方特地为他向各方争取经费，买了一台手提电脑，专供齐宏使用。齐宏觉得南非这个国家很浪费，竟然把昂贵的手提电脑给他当打字机。妈妈一听，索性就为他请了电脑家教，从初阶到高阶。有一次在处理电脑的老师搞不来，齐宏就跟老师说，只要这个程式加上那个程式就可以了。老师一试，果然如此，惊为天人。以后高中部电脑当机或是有了病毒，都送到小学部给齐宏解决，而家长们也都把家里面出了问题的电脑拿来请齐宏帮忙。在南非上学才半年，齐宏就狂爱英文古典诗、喜剧剧本，文法虽然错了，但是还一直写，老师就一直改，让他进步很快。有一次老师以为他抄袭，就要他写一篇更长的诗，校长甚至对他说，你再写几篇比这3篇更长的诗，我把它装订成册给全校看。校长拿到了他的新作品时说道，你是一颗闪亮的星。齐宏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每一年都得奖的齐宏高中是第一名毕业，也得到了全校英文最好的奖项。毕业典礼的时候，全校的家长起立为齐宏鼓掌。优异的成绩让齐宏申请到南非最好的开普敦大学，大学的同学也把他当宝贝。大三毕业时，齐宏顺利的读硕士先修班。南非的大学3年毕业，总成绩在70分以上才可以上大四，等于是硕士先修班。在南非的大学系统里，转系是很不容易的。回顾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齐宏总是全班倒数第二名，常常被老师打。当他很难过的时候，妈妈就说，没关系，妈妈以前都读最后一名，来安慰齐宏。上体育课的时候，台湾的老师要他留在教室，而南非的同学却集体拉他一起上体育课。同学们都是西中兼瓦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校方还为不孝的齐宏召开了家长会，由7、8个老师对妈妈一人诊断出，齐宏是因为太想念在台湾的爸爸的关系，才不孝的。

如果不是妈妈勇于闯荡，那今天的齐红可能只是在街头卖公益彩券，而不是开普敦大学受宠受敬仰的英文诗人学生。齐红的妈妈真的是好伟大。从脑性麻痹患者谢齐红的奋斗故事当中，不由得让我们来思考台湾的教育跟国外的教育其中的差距。台湾在近一二十年在硬体建设上，对于残障人士的友善空间改善了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软体方面却是大大的不足，其中包括特殊教育的策略与资源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更重要的是整体国民的素质是让人忧心的。正如齐红的妈妈告诉他，如果有小朋友骂你白痴或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他的妈妈没把他教好。校园的霸凌事件层出不穷，在感叹当下，期盼我们的教育当局能努力提升学生的素质，而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教育自己，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毕竟，素质的提升才是重中之重。智慧书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是的，祝福您在教育上啊，能够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得更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

0: 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主动追求正义，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你们应该向江河滚滚涌流，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向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耶稣说，我们应该对正义感到饥渴。饥渴指的是主动追求正义。为了能够一直做正确的事，人必须为此奋斗。社会的正义尤其需要我们积极活跃的投入。只在心中省思正义是不够的。没有为正义而奋斗，就不可能有和平。这奋斗会很辛苦，但会使全心投入正义事务的人感到快乐。在我看来，前联合国秘书长，生于1905年，卒于1961年，瑞典外交家与作家，联合国第二任的秘书长哈马绍，就是一位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我认为他的一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最佳写照。在他的日记《图中素描》当中，他这样描写自己：饥饿是我在疾苦国度里的故乡，我饥饿是因为对团体、对正义的迫切需求，那是一个经由正义所建立的团体，以及一份经由团体所赢得的正义。只有生命能满足生命的要求，唯有透过营造生命，将我自己的本质实现为通往他人的桥梁，为正义拱门的食材，这股饥饿感才能得到饱足。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单元，圣安要继续来分享圣母赞主曲。那么我们走到当代，也就是现在21世纪，我安排了两位作曲家，都是当代极为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都为这个圣母赞主曲来谱写了曲子，而且都是经典的代表作。那么一位是爱沙尼亚的作曲家，叫做 Arvo Part， A-R-V-O Arvo Part， P-A-R-T Part。 这位作曲家圣安是很后面哈，这些年才认识的。那么听到他的作品之后，圣安觉得那个整个的音响的效果，在人声这个声乐的部分，合唱的部分，他带领了新的世纪的一个新的声音出来，整个的这个作曲的手法啊，和声的安排跟前面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但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而且其中的那种神圣的感觉，或者是甚至还是有一种空灵的美感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多多的探索。台湾好像不太有这个很多人去介绍他的作品，但是在合唱界他的作品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主曲写了有几首的作品，但是呢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只有大概7分多钟的时间哈，圣安安排这一首作品来给大家听，而且这也是他比较在这个圣母赞主曲这个作品里面比较著名的一首。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爱沙尼亚的爱乐室内合唱团来演唱 Arvo Part 写的这一首圣母赞主曲。

非常非常美的一首作品。如果各位常常在听这位作曲家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特色啊。他的非常多的合唱圣乐的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受啊，真的找不出那种形容词来形容啊。历世历代啊的圣母赞助曲，圣恩用6次的节目的时间

先带领大家从按照历史的这个顺序走过来啊，走到现在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啊。珊珊在做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整个按照历史的顺序这样子听过这么多作曲家为着一首赞美诗，为着一个小女子接受了重大任务之后，她愿意承接这个艰难的任务，知道她必定要受很多的苦，但是她仍然愿意承担下来，然后发自内心的去唱出这一段尊主颂。这么一小段的诗歌，那么感动了这么多作曲家为他来谱写这个音乐的作品。其实珊珊没有把所有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听，只是选取了其中真的在历史当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哈，其中也有许多是经典的作品。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小小的赞美诗真是如此的有巨大的力量哈。珊珊想把它再念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这46，从第一章的46节到第55节的经文，玛利亚唱出的这一段尊主颂，珊珊再念一次给大家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却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一个小小的女子发出的赞美之声，在历世历代的作曲家的音符当中一直被传唱下去。那么最后要为各位所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为这个圣母赞主曲来谱写这一段这个作品。John Rutter 所写的也是在目前为止常常会在音乐会当中被颂唱，被拿出来当成很重要的合唱的曲目哈。那么我想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品来作为圣母赞主曲的最后暂时画下的一个这个句点哈。刚刚的那个 Avo Part 其实它也有还有一些作品也是为这段这个经文继续有写一些作品，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珊珊再来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曲家，英国的很著名的作曲家，他自己来指挥这个伦敦的交响乐团，然后是这个剑桥的这个合唱团，然后来演唱他自己的作品。那么我想就用这个作品来作为这一个短短的一段赞美诗的

最后的结语。那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自己演自己指挥他自己所做的这一首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

在音乐的历史的长河上面，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玛利亚这个小小的女子，她的顺服，她愿意尊主为大，唱出了短短的一首诗歌《尊主颂》，让这么多的作曲家为她来谱曲啊。在整个音乐的历史当中，成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圣乐作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上帝的安排，一生都能够尊主为大，向这个小女子来学习。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多次的节目哈，我们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六次的节目来听这些经典的圣乐。我想今天圣母赞助曲在这里暂时画下一个句点，那么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其他伟大又好听的圣乐的创作。谢谢大家来陪圣安这么多次来听圣母赞助曲，那我们下次的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延续上一周主题，如何珍爱自己。我相信

当我们聚焦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发现说，我根本靠自己做不到。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我的大学的这个教会的辅导林志平林哥曾经说过，有一次他问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一新生，问他说：“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什么？”那个新生说：“老师，我最高兴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周写周记骂自己。”很有趣啊，因为林哥就说，他说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暑假结束，我们就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当初要放暑假了，我们下了很多个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暑假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那我们呢新的学期我们再下一次决心，因为反正暑假已经过去了，当初下的决定都几乎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在人生单单求学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少数的人生胜利组都是说到做到，可是绝大部分人性基本上我们诚实面对他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做不到是常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跟真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心里面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标杆，或者说学习的标杆。可是呢，能够意志坚定，自我要求非常的被羡慕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要靠自己，珍爱自己，而且还面面顾到。所谓面面顾到，就是这个标准定了，可是我们身体也照顾到了，学业也照顾到了，甚至于事业也照顾到了，家庭也照顾到了，我们能够样样都用心的做到自己希望做到的标准，基本上开玩笑说那就不是人。那既然人家说陈哥，既然你说我们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珍爱自己，其实珍爱自己，我们面对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实，我们就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就懂得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在我们定的那个做不到的标准，我们会做合理的修正。如果我们珍爱自己，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懂得包容，包容自己哦，而且接纳自己的做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发生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硬生生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求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的学生，这都是，或者要求我们的好朋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反省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可爱的人格特质。这个可爱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说这就是 EQ，
因为我们这个超高的情商，其实后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谦卑，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在生命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随时愿意靠着上帝。这个靠着上帝，我还要在这个做一点琢磨。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从不认识上帝到认真的愿意认识上帝，不管是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在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的聚焦，就是为了要真的认识上帝。这个多重要，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会按照一个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宝贵经验，就是他知道圣灵会常常提醒他，真的他做不到的，圣灵会让他想象不到的去达标，但是圣灵随时在他心中给他的提醒，给他的启示，使他就是可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所谓生命开始改变，就是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愿意接纳自己，面对自己，而且越来越他的接纳和这个面对自己的同时，就是他越来越脚踏实地，能做多少他会努力去做，但是呢他不会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自己做不到，而且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要求，而不会懂得这个包容，也不会懂得接纳，然后他对别人要求的很高，对自己同样要求的很高也做不到，那这个当中就我就不做形容了，会活得非常辛苦。我最近呢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心脏有状况，那么进了手术房，然后她没有认出来她的主治大夫，要帮她开刀的主治大夫就是她这个主治大夫读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因为她的关系让这个孩子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没有想到今天他成了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师。好，当他看到这个名字，老师已经67岁了，好，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他就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师，他当时是随时准备放弃自己，而这个老师给他每一句话都是让他可以这个从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消沉当中愿意站起来。老师说，你不是笨，你只是还没有人好好等你开窍，这样的一句话就给他心里非常大的安慰，而且是这个对他的一生一直不断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重新愿意站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子

他竟然在这个老师67岁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他的主治大夫。好，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的说了。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导引出来说，圣灵常常在一个基督徒当他专心愿意这个认识上帝的过程，其实圣灵就是从让他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开始。我只是把这个聚焦，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不管你对于人生的生命这个转换的过程，你的领悟、哦、你的我们常说是见证、哦、有多少。但是当我们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念。圣灵就像这位老师，当如果我们越小，就比如说从主日学开始，当然那个阶段我没有，我16岁才决定要进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圣灵就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这一些都是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形塑出目前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被圣灵形塑出来的人格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上帝没有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严格的法官，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判决书来讲我们的不是。而倒过来说，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叫因信称义。有不少的人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过不了关。为什么过不了关？因为他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糟糕的人、或者我不要说我自己，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糟糕，我看别人也一样很糟糕。这些这个、糟糕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得救？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他绝对就是一个圣人，绝对就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起来，在我信主的过程对我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位长者。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同样认识他，叫吴勇长老。有一个主日，他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我对这个正道的题目记了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实在是听不懂、哦、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我听他整个讲完之后，这一篇讲道真的是帮助我一辈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因为下面这个、正道为什么会影响我一辈子，为什么跟因信称义有关、我们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它跟珍爱自己，跟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分享，我刚才说吴长老吴勇长老在他一次主日证道，他是用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听不懂，可是当他整个这个证道的内容讲完之后，为什么影响我一辈子，他的意思是，简单讲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到了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牧师、这些长老、这些执事、这些所谓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认为说，哎，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所有的表现好像都应该像耶稣一样，哦，就是至少在我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标准的这个圣人，哦，标准的好人。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这个越跟所有的人接触越来越多，对所有的人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开始问题出来了。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越看越多的人在我们眼中看不顺眼，或者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当然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这个被安放在坟墓之后，三个妇女要去看他，结果石头被天使推开，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其实真正的这个重点就是活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复活的人。而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定要做基督徒或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当中，自己天天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换句话说也是老亚当的后裔，选择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天活在是非当中，自己也是个是非人。这些都是必死的人。什么叫必死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的人。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跟所有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做了一个

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去认识耶稣。而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越按照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选择，就是我在凡事上面不要在我自己做主人，而是在凡事上面愿意谦卑下来，问圣灵，然后照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做决定。这个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把主权随时交给上帝，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全部都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非常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上帝造人要我们成为义人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为什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只是当我们在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愿意随时靠圣灵保惠师的提醒，让我们在行为上面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手和脚跟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让我们的自由意识交给神，按照他的提醒他的启示做合他心意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或者改变的过程，我们比一般的人比较合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肉身还是一个一定会死，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会因为认识上帝，而我们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当中，所有的决定当中。但是感谢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神子，来在我们当中，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受造的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要看见上帝愿意透过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上，用完全人子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除了他是圣灵怀孕出生的之外，跟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有他的这个情欲在那里，但是他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活标本活榜样，就是随时都回到上帝面前，透过从神那边，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天上来的力量，让他胜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同钉十字他钉十字架，走上钉十字架的路。好，那因此这个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活在是非当中的一定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更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就是死和活什么时候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什么时候真的把主权交给上帝，

什么时候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由他来透过启示，透过提醒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包括行为在内，我们那个时间是活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还是由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跟上帝完全就是等于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选择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认识上帝，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叫活人。然后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主，好，按照自己的情欲所自己的以为的聪明，这个做的决定，这个叫死人。所以我们何必，我们为什么会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完全自己做主，并没有不在乎他有没有受洗啊，不在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长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当他仍然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些人里面，要找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呢？因此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我刚才再重复讲，那些不在乎他已经具有神职，是这个牧师，是长老，是这个金钱爱主的弟兄，这些形容或者这些表现，只要他什么时候活在他当中，他的表现就是人，一个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活在情欲当中的人，在这些就是我们看为没有让我们羡慕他的那个因为顺服基督而活出来生命的这一些已经跟神没有关系的死亡的人身上，去找一个这个认识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不要在这些不认识上帝活不出这个让我们羡慕的龙神异人的见证的这一些表现当中，去找那个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在死人，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讲到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它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当我听了这一篇信息，这一生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反复思想这个信息，我只是看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我这个以自我自由意识为主的，完全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尊重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启示的这个叫做死人，就跟神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也是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我甚至扮演一些重要角色，但是我在那个 moment 我是一个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交集的人。要找那个我里面的活人，这样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原谅。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人？我还是基督徒人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却做出一些我里面知道不该有的表现，不该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我说我每一次安静思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滚滚洪流，但是都是黑水。所以单单当我们所谓的真爱自己，我真的知道我应该要活出上帝的那个纯全这个完美的那个标准，
我靠自己活不来，我唯有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在这里又扯到了因信称义？因为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随时都自己当家的那个老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神造人，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成为圣洁的那个标准呢？因此，因信称义，我们感谢马丁路德把这个信仰最宝贵的一块清清楚楚地呈现给我们。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或者说上帝不是看我们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自己当家做主，就是自己成为豪宅的主人，没有把那个这个豪宅真正的交给上帝，让他做主人。所有碰到的访客都是请耶稣来应门，我们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呢，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而上帝是看到我们因为觉知，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里面的主人是耶稣，换句话是圣灵，是耶稣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这一生的所有的人子也是神子的所有的这个见证，我们被提醒了，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启示、提醒、教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了，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义人。换句话说，神对于一个决定要认识他，决定要把自由意识的主权随时交给他，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人生重要的，不要说重要决定，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决定，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这叫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因为他成为人子，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难，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因为困难而呈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标的生命，我们因为认识他，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且知道他完全可以体谅我们的困难，在他升天的时候还特别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随时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自由意识的主权跟圣灵做了完美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周转，我要让听众朋友真正的去反复思想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而我们有了自由意识，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就是神，就是爱，不愿意认识他的爱，而我们用自己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其实是滥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
有生之年我们一天到晚想做王，

控制这个人，控制那个人，控制包括控制自己，辛辛苦苦的走到人生已经到最后了，如果这一点还是看不懂，其实最虐待自己，最霸凌自己，最欺负自己，让自己弄得一身是病的，就是自己。唯有当我们越早开始，因为认识上帝，所以被圣灵持续的提醒，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每一次我想到我今年74，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三高，感谢上帝我还有20多颗健康的牙齿，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到找眼科医师的麻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上帝让我16岁愿意认识他，所以经常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甚至责罚，该回头立即回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74我还勉强觉得似乎还可以再为上帝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年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我还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我要维护多少年，继续的容神一人，让这个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因为看见我愿意顺服，愿意靠着圣灵的提醒，真正的学习怎么爱自己，从身心灵一个全人的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我随时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不要在一天到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然后做不到，然后还觉得要靠自己才能够等于靠自己来做到。其实我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我什么时候跟上帝讲我真的做不到，你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好，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再跟听众朋友认认真真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我们跟所谓天人合一，真正天人合一哦，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由意识随时愿意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的就像那个老师对那个学生的，在那个学生一直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的提醒，他的这个照顾，他的陪伴，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可以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分享。再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邀请我认识的一些好朋友能够上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上帝之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换句话说真爱自己的见证。而且我要自录性的行销，有一些宝贵的所谓我跟曾文义医师要合作推动的爱脑新生活运动，要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这个手把手手牵手，好，我所谓的第三家庭最宝贵的就是运用，这叫什么团体动力学，我们当第三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把这个吴长老讲的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与今天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再详细的陈述一遍。我们什么时候仍然自己当家，用我们的自由意识，讲的不好听，滥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谓滥用，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会知道，虽然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节制，但是摸着良心说，我们都知道靠着自己那个一点点的节制，经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自己。所以就不要在那个死人，所谓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自己当家做主的那个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当家做主，完全没有去存着感恩的心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把做所有决策的主权交给那一位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是死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活人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活人？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提醒，圣灵启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的当下，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就是活人。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活人，从珍爱自己来讲，就是我们随时把当家做主的主权交给圣灵。我们让，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把当家的主权顺服圣灵，按照圣灵的提醒。举例说，今天不可以喝酒，或者今天顶多三杯酒，或者今天你应该禁食了，或者今天这一盘这个宴席你人到，可是呢，所有的就提醒自己只能六分饱，顶多七分饱。今天你一定要提早上床睡觉，因为今天整天非常的累，你已经

没有体力再撑了，早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你现在心里面所担忧的是，不可能

他绝对为你开路。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上帝没有让那个埃及人要渡红海，上帝没有让红海不见了，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红海当中竟然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一走过，红海又恢复了，所以埃及的兵就淹死了，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红海。所以基本上面，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让自己随时都成为活人，就是随时都可以非常让自己对自己赏心悦目，自己给自己每天都很多的掌声，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完美日常，你一直不断活在完美日常当中，给自己掌声，是因为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主权随时都交给上帝的人，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当家做主的人，我们就不要找了，就是都是活人，因为你已经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真爱自己，在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始访谈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珍爱自己的。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也是透过团体动力学，随时提醒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成为活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也许听众朋友有人说，我还不认识上帝耶，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谈一谈，让我如何能够像你们一样认识上帝，而在我第三人生我开始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根本不会再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真的是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而我愿意像你们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是照圣经的启示，照上帝说的，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做王。为什么一同做王？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能够一同做王，做跟神完全连结的那个完美的王。我们用一个形容词说第三家庭，最重要就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所有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互相之间彼此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互相影响，让我们天天都在自己里面找到那个与主合一的活人，那珍爱自己就落实了。换句话说，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不要再责罚自己，而是每天都看见我们得胜了。我今天真的就只喝三杯，我今天真的就只有七分饱，我今天真的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今天真的在睡前我跟上帝说，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交给主，我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了，我知道我在忧愁在烦恼什么，可是我写下来之后

我清楚的跟上帝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是让埃及人追不到那个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让以色列人就在他们脚踩下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在他们最后一个离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了。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听到许多受访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写实的我们的第三人生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主权随时交给上帝，随时顺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那个节制的那个宝贵的果实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我人收人放，我说不做的时候绝对不做，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那样，而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这个跟大家分析说明这个过程，我自己有多么的感动，应该说多么的感恩，因为当我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生命的上帝，我真的知道，因为认识他，我有了生命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当我知道耶稣基督顺服钉上十字架，他是为所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告诉我们，亚当不听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单单靠是是非非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只有死亡一条路，死亡就是在是是非非当中，其实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心中已经没有那个上帝，我们觉得是非就在我心中，所以我认为是就是，非就是非，我非要为我的大是大非我自己争到最后，我以为我争到了是非，其实他没有给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带来任何的红利。而当我们认识了珍爱自己的过程，是靠自己是多么的困难，做不到，而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那个顺服，让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啊、信义啊、和平啊等等等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先从学习爱自己、饶恕自己、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当这一切的学习开始，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与神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过程当中，对不起，交给上帝那个自由意识还是我们做的决定，你还是主人，只是你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珍爱自己。这是我前面这几个礼拜

跟听众朋友分享，珍爱自己应该说就是把主权真正的交给那一位创造我们 生命的上帝，按照他就是爱这个对他的认识来懂得珍爱自己。那么那个最小的弟兄照顾到了，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让圣灵当家的童女，我们也被称赞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听众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空中分享，我们赶快准备好，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哈，它是讲到一个韩国的学建筑的一个老师，他进入到杭州参观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有名的建筑物，叫做灵隐寺。他讲了一番的话，然后维维就想说，哎，其实哈，寂寞哈，真的不只是人的寂寞，很多的历史也承载着，不仅是古人的寂寞，有着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还有各类物种的孤独，都等待着时间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日，真相揭晓，而且呢冤屈被动。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历史的魅力啊，恰恰在于它不是冷硬的文献记录，更是无数悲欢离合的共鸣。

当我们穿透时空的迷雾，去伪存真，厘清错置的时序与地缘，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物种，被掩盖的真相，甚至隐藏的哲理，终于在时光的淬炼下能够获得理解。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它的很多这个建筑物的建筑的这些建筑者哈，不论是学者或者是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心意在其中。当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领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你可以透过就超越时空与他的当初的心意对话。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了这部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说，为什么哈院子讲究中国人就说院子是讲究藏路，好，然后呢窗户呢讲究借景，然后走路讲究曲折，做人讲究留白。哇，这些统统都在这个在建筑里面。所以这些讲究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东方的一些传统哲学，对于空间，对于人生，有一种相通的体悟。他们的核心逻辑皆在追求含蓄与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一览无遗地展露出来，充满了满意、压迫和单调，甚至是炫耀。那我也在今天在《爱你不孤单》里面呢，我就讲到说，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其实充满的孤单。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他说万物皆有灵，那我就说，可是圣经有说，他说神只有把灵好吹给我们，吹给人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万物它只是有灵意，那个灵意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在制作它的时候，作者编排它或者是摆置它的时候，把人里面的灵意赋予在这个物上面啊。比如说院子讲究藏路，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什么呢？因为藏是把它遮掩起来，路是帮它显现出来。院路院落就是我们的院子，就是尤其是苏州的庭院哈，讲究藏而不露，是为了打破空间的单调感。透过了石壁好假山，或者是遮掩的一些类似封屏的东西，让人不可能就是一眼望穿，一眼望穿就是一览无遗嘛。反而呢，能够透过弯弯曲曲的遮掩哈，然后有一种很通进入优雅境界的神秘感。激发人的一个欲望，让空间显得这个遮掩能够更加的深邃与宽广。那窗户呢，讲究借景，而不是是内外透过这个借景可以合一。我们因为这个窗户，我们把外面的景色带进了室内，那我们也让室内的温度呢与窗外合一。中国式的圆领窗户，比如说漏窗、空窗，它本来就是一个画框。我觉得车子也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那车子前面那么大一坡玻璃，我们调整角度的时候，觉得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个画框。我们调整不同角度的时候，哇，那个细。

阳啊、海浪啊或者山影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一个活动的画框，再加上日光的转移、风吹树梢的那个动态哈，你都觉得哇，这个画框里面的画是活的，会向你说话，会向你招手。所以呢，讲究借景时将远处的山水、近处的树木巧妙的纳入，把它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让房间的空间与大自然是互通的，是产生互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哈，使住在里面的人能够饱览四季的变化，心情哈，随着那个你在那个窗子的外面的风景哈，真的是有高低起伏哈，然后心胸可能很开阔。那他这边讲到说，哎呀，走路是讲究趋近。啊，为什么不是直直的走呢？因为直直的路给人感觉就是目标导向是非常急迫，我要迅速的达到目标，就是使命必达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的路是曲曲折折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山上哈。那我每次开车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条路呢也是他自己后来开辟的，那就觉得哇，那个路就是曲曲折折的，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你一转弯的时候，哇，又是一片景象。弯曲的道路让人无法就是快速的达到目的，就是目标导向。而在行程那个行进的过程中呢，所有风景的移动哈，就会让你不断的转换，你会觉得哇，看到了A 景、B 景、C 景都不同的，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好像进入到这个世界，又到一下又转换到那个世界，在移步换景的这个过程中呢，感到沉淀的那个繁琐的思绪，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很静，而且你的心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无论是哇飞过来的那个小鸟啊，或者说哇一下是蓝天白云，一下又进到了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哇，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讲究说走路讲究曲径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常常都是开车，尤其是到山巅水崖的时候，我们都是开车的。那走路的话，除非是有同伴啊，要不然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但是那个过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以前在花莲走那个走。到花莲的时候，哇，那个走进那个洞里面，又要经过那个水，然后又走出来，都觉得哇，你的心境是不断不断的转换，好像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那我们最后呢，这位老师有讲到说，中国人哈，讲究做人哈，讲究留白。好，为什么要留白呢？留白其实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的既白当黑的艺术概念。那为什么做人要留白呢？其实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你在进退两难之间，常常是付出真情，但是你会得到的会是伤害。那我们。但你在伤害之中，你是不是要把话讲绝呢？做事做尽呢？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呢也不要赶尽杀绝。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事后好相见，意思就是做人的时候要委婉一点，然后日后好相见哈。那我想说，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做人讲究留白的一个退路啊，就是有进的空间，也有退路啊。
那适度的留白呢，就是说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让自己的锋芒

完全的不暴露，因为说锋芒暴露会遭人忌，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呢，也不要把锋芒太显露。俗话说，我们要藏锋，好，把我们的锋芒稍微藏度藏起来，适度留白，就是给自己腾出回旋的空间，给予人家尊重，好和适度，以圆融大气的处世哲学，就是说。无话处皆成妙境，也就是既白当黑。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说，爱是生命的火焰。好，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其实院子讲究藏露，做人讲究留白，好，然后讲到说，哎，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趋吉，其实他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爱，不愿意做静做绝，对，然后呢，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意境。那我这边我刚刚说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一个韩国的老师来参观我们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哈，叫灵隐寺，在杭州。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很好，他说他原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导游嘛哈，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来参观，但是他就想到说，这个老师就说，那个石板不平，不是施工不好，而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的路好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心它的那个有没有青苔呀，有没有积水啊，然后呢，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他说是借着走路哈。改变我们的心情，好，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就断掉我们说，哎，目标导向那个急迫感。当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人家说，哎，你生气的时候要停一下，呼吸一下，你就不会生气，然后就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我想是一样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巴哈的音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为什么要选放巴哈的呢？因为我觉得哈，巴哈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啊，蕴含着一种隐藏的智慧。那后来呢，也被一般的学者认为他被公然的认为他有他精妙的结构，真的隐藏到智慧，在数学逻辑的方面呢，它是隐藏的数字密码和数学结构，所以巴哈的音乐常常被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认为完美的结合。但我刚刚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说，哇，巴哈哈，他的音乐里面哈是宇宙秩序的哲学观，好，就是因为音乐是神嘛，就是信仰的延伸，也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那巴哈认为音乐的规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石，所以不是音乐，而是音乐背后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个林隐士看到的说，哇，原来他的石板为什么凹凸不平呢？好，他是借着路来改变他的一个心境。他还有讲到一个银杏，哇，银杏呢是一个，它又漂亮又长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夜之间落尽繁华。所以它的意境呢是盛气而退的智慧，就是人啊，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就是见好即收哈。他也讲到说，梅兰竹菊呢，它不是讲这花的漂亮，也不是只是讲它是四季啊，冬天是梅花、兰花，秋天是菊花什么的，它讲的是人格。那讲到人格，我就想到，哇，梅兰竹菊啊，我们从小就背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如果我们谈到君子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哇，他一定是有，他用君子的话是隐喻这些一种气节和人格。那我就插一下说，问冬天的话是梅花嘛，那梅花的话呢，就是讲究就代表的精神，就是说它是凌霜傲雪，一生傲骨，不畏艰难哈。那其中在讲形容梅花的时候，就说疏影斜和，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好，成为歌咏梅花的一个绝唱。那兰花呢，这边就特别讲到春天兰花开啦，讲到屈原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高洁纯洁。因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多次以花喻德，他以什么花呢？以兰花，指于马于兰博西，

好，然后借兰花彰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的一个高洁情怀。那讲到竹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竹林七贤的竹林七贤的精神。好，那清朝有一个画家，就是我们说的郑板桥，他一生酷爱画竹，他留下了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名句。好，所以说那个竹呢，也是彰显出他自己那个一个气节，好，就是刚直不阿这样子。那菊花的话，大家想到菊花就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陶渊明呢，就是说他不屈掩饰，恬淡悠然，所以呢他就是中国的隐士与高洁文化的图腾。你就想到说啊，菊花就想到了陶渊明。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在介绍灵隐寺的时候，这位韩国的老师说，你们中国啊真的是很棒的，你看我们的梅兰竹菊其实讲到是人格，那我们松柏讲到的是风骨。那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说哇，原来哈就是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哈中国人讲的不是对抗，而是陪伴，在时间的陪伴下，他留下来的就是时间陪伴的这些古籍哈。他就讲到人性，他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用对抗，是西方常是对抗式的，但呢中国呢常是陪伴式的。那对抗与陪伴呢，其实阐释了人际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银杏自然的起落，看见了盛极而退的智慧。他这边有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允许岁月留下痕迹，我们生命中的坑坑巴巴岁月，每个岁月里面留下的不仅都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伤痕，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后来他又讲到说，你看看智慧啊，不是在高言大志里，它藏在树里、门里、石头里，其实智慧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被创造的人事物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山的主人哈，我觉得好棒哦。因为这个山的主人呢，他就用心的就是而为来造各种样的房子，有的在树丛里，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水崖。因为他的建筑哈，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建筑，它是让人感到与自然的共处，与自己的对话。那不是一个建筑了，而是一种心境，在每一个建筑里面书写了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到这个视频，又想到了很多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现代人的一个作为，我就看到了岁月、人情和人生中交织出来的一种是智慧。他说那是懂，就说看得懂就是智慧，可能你没有看懂，或许你未来会看得懂。那不管懂与不懂，很多东西都静静的在那里等到你懂。那我就看了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为之动容。我就想到说我认识这位山上的主人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他呢，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哈有过很大家很认为说很

棒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却愿意归隐山林哈。那归隐山林，而且呢你看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就是顺势而为啊，盖了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很漂亮啊。而且但是呢他没有为利益好，就说哎，这个房子卖给谁啊，租给谁，没有，他是其实有一点点挑剔哈，他会挑剔什么人啊，我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什么人我不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哈啊。而且呢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哈，就好像陋志铭姐写的一样，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哦，看是什么？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我觉得孔子就说：“何陋之有？哪是陋室呢？”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传颂千古的一个文章，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在背，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在跟伟伟在看了这个林隐士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以物喻质，以花喻情，对对，很多东西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而每一样的物种哈，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有矿物，我觉得都在诉说着人的一个品格与风骨。前面我说了，历史承载的不只是古人的寂寞，哈，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以及物种的孤独，其实它就等待着时间中有人会明白这些真相，明白许多的就是拨云见日哈，谜团被解开了，然后了解了一些实情，但是呢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悟性，就像我也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智慧它是很孤独的，藏在树里、门里、石里、山间、水崖，无处不在。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看懂呢？我觉得看懂有时候是在一个逆境中，好，我们体会了，所以人生所有的智慧哈，当然是学习中啊，还有古人的经验，但是也是在孤单中的一个体悟。那这个世界，人家说人生处处是文章，我觉得讲的都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这个世界，不管人事时地物，它通通都静静的在那里，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明白，但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人生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当思想不同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圣经说的，当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哇，灵光乍现哈，豁然开朗，就是旧事已过，然后每天都是新的路，而且就是往前走，挥手过往，然后呢，就是朝着我们的人生的什么梦想，还有憧憬，往前继续的走。那我觉得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也微微也一起有这个共鸣哈，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讲到一个

庙里面，它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那当你用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生命中哈的一些体悟，那个体悟会滋润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再重新看世界，也可以重新的看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我们接着、看到了一个视频，有感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那我就讲到、所谓耐存寂寞使芬芳，这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超越的心态与内在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哈，他们的寂寞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诗是梁寒操先生写的，他说：繁衍争春浓不限，一生顶礼纸梅花，独标高阁气焰谷，自抱幽香饮水崖。所以梅花的孤单呢，它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好，还有冰雪之中，它独自的开放，它孤傲，它不与那个桃李争春。好，那兰花呢，兰花它是很清幽，人家说空谷幽兰，所以它在幽谷中呢，它吐露的一种清香。有人说兰花哈，是形容人家说孤芳自赏哈，就是说兰花就是空谷幽兰。那我觉得屈原是当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嘛，他在离骚中多次以兰花来自居哈。那竹子呢，竹子的寂寞在哪里哈，他的孤单寂寞在于他很坚定的气节，高风亮节嘛，它挺拔而虚心。你看竹子的外形是哇，而且它在成长的过程前面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可是在瞬间它就啪就冲上去了，它是挺拔，但是它空就人家说空里面的竹节里面却是空空的，它凝直不屈，那你要把它弯下来它就断掉了。对，那当然代表性的人物是郑板桥。那我们看看菊花的寂寞在哪里呢？菊花还是说茂双自傲，花中隐士的清高与贞洁哈。所以人生的孤独寂寞本来就是常态，好，面对孤独寂寞的心态是给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豁达。那微微又讲到说松柏，那个视频里面讲到说松柏是呈现的是一个风骨。那什么叫做松柏是呈现的一个风骨呢？原来松柏它是不畏逆境，就是人家说松柏长青嘛哈，松柏是不畏逆境的啊，而且坚贞正直，展现出来的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傲骨。所以在我记得好像是论语中有讲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讲

到松柏他的坚韧。那还有呢，讲到松柏是有节操的，松柏本固直，难为桃李颜啊，它是有节操的。这我就想到说，哎，我们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吃饭啊，啊，饭局里面，我就觉得有一些，同桌吃饭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让我觉得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是论对错，他们有他们的企图和目标。但是如果有松柏个性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节操的啊。那另外就是韧性，我觉得这边哈，就是有一点点，就难过，因为讲到韧性的时候，其实韧性的话，就是你怎么的摧残它，它都不论在环境中怎么样的艰困，因为我自己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已经将近20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韧性。韧性是环境的磨练和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哈。那环境中的艰困呢，依然挺立，展现无畏的生命力。这里呢，不仅是不是说借着古人讲的说，借物喻志，表达我的志节，还有我的抒发我的情感。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这变化与动荡的环境中，学习应该保持的一种风骨。所以今天谈到这些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视频带来的感触哈。用它里面讲到的说，松竹梅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品格；松柏呢是风骨。它又讲到说，哎，中国人讲到非常非常实很棒的句子，就是院中讲究藏路，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取径，做人讲究留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听过书本上念过的话，可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渐渐的成熟已经到了年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感触。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那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之，让我们哈，无论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梅兰竹菊的花中四君子。这四君子可不是就来形容说文人墨客啊，好，以物喻志的一个象征。它是四个是分别傲骨、高洁、虚心、义的君子。那其实在这样光景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在环境中让我们来妥协不妥协真的就是像梅花一样啊，它在冰天雪地里它不妥协，兰花呢是在空谷幽兰嘛哈，不求闻达于世，他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德和操守。那你看，虽然屈原他最后是投江自尽哈，但是他带给我们后世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是用兰花来表达自己坚持理想、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那我们也是会天天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呐。那竹子呢是讲究气节、谦逊、刚直。好，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未出土时先有节，还没有出土，对，我刚刚说过他出土很慢很慢，可是呢当他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哇就一好像一飞冲天一样的，然后呢他就一下就冲到很高的地方，到凌云处上虚心，意思说他冲得很高很高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呢静干中空，中空四季长青，象征的呢

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仍然要虚心，我们仍然要好学，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气节，有着坚韧不拔的一个品格。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一句，我记得那个代表人是郑板桥嘛，他就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名言哈，

未来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们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我们那个高高水准、高高要求，我们不能降格以求，但是我们的根基仍然在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忘初衷。那在菊花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菊花就是陶渊明他的文学家，他说花之隐士嘛，啊，刚刚我有说过，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自己很爱花，但是我每次看到菊花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我会选择其他的花，不会选择菊花。你看它是不与百花争艳，菊花呢是在深秋傲爽怒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呢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趋炎附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呢，菊花就是象征我们不趋炎附势的一个隐士精神，很独立的人格。也许你就是默默的，就像所有的花里面，菊花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很漂亮哈，可是呢，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它也列为花中的君子哈，花之隐士。那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用什么花来表达你自己呢？你是梅花呢，还是兰花呢，还是竹子和菊花哈，那或者是松柏这样子。那我常常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哈，其实哈，这个宇宙哈，让我们生我们通通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接纳一个认知，就是说人有差异哈。就是人，那我们实在是会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也会有不同嘛哈，角度是事情有不同的角度，那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唯独是你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管你是松树哈，柏树哈，或者是梅花、兰花、竹子还有菊花，那你就持守你自己拥有的一份，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不论你是孤单寂寞，我刚刚也说过，孤单寂寞其实是人生中的常态，那回应孤单寂寞的心态才是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不随波逐流的一个豁达和心智。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呢，就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周边，您可曾发现有需要的人正等待你伸出援手，或者有个灰心失志的人，他正等着有人给他鼓励安慰的话？来，我们不要吝惜哦。当我们看到一棵壮硕的大树，可曾想到它曾经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树苗？同样的，当我们想到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你会想说，他们就是天生天赋异禀，注定会成功的天才。哦，不，正好相反，他们从小的学习路十分艰辛。如果不是他们的母亲用永不妥协的坚韧以及永不气馁的信心来陪伴他们，他们是无法有这么耀眼的成就的。今天再为您介绍一位伟大的母亲，

谢其红早产缺氧，偏偏医院的氧气筒故障，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哭，妈妈以为是死胎，直到四个月大的时候，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前卫生署长诊断，才知道已经成为脑性麻痹患者。

为此，妈妈特地让齐红晚一年上学，和小她一岁的妹妹同班，以便来照顾她。当齐红要入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告诉她，如果有小朋友骂你是白痴或者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他的妈妈没有把他教好，要原谅他。因此第一次在学校被骂，齐红回家立刻对妈妈说，今天有人骂我，我不生气，以后在学校的情形依然如故。直到齐红上国中一年级了，有一天放学回来，妈妈看到她被欺负的身体多处淤伤，长期的自我建设崩溃了。妈妈听人家说，像齐红这样的孩子在外国比较会接纳，而且还有特殊教育，但不知道哪个国家最好，手上并没有资讯。十四岁的齐红和弟弟妹妹就这样被妈妈带到人生地不熟的南非，在流浪到第四个城市开普敦时，终于打听到专门给脑性麻痹小孩上的 Vista Nova School。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但当时还在种族隔离，该校师生一律都是白种人，怎么会收留外国孩子呢？妈妈带着齐红向学校请求，校方要齐红的健康检查、智力测验、推荐信，以及经过家长会通过后试读一个星期，家长会再开会决定是否接受齐红入学。智力测验的题目是英文，才刚学会 ABC 的齐红看不懂题目，校方主动聘请到我国驻南非领事馆的人员来翻译。通过后，学校考虑到齐红的英语能力，为了避免他学习挫折，特地给他降读小学六年级。全校共有800多个学生，每一班大约有8个人。视神经受到伤害，弱视600度的齐红，运动神经也受伤，他的手不能写小字，校方特地为他向各方争取经费，买了一台手提电脑，专供齐红使用。齐红觉得南非这个国家很浪费，竟然把昂贵的手提电脑给他当打字机。妈妈一听，索性就为他请了电脑家教，从初阶到高阶。有一次在处理电脑的老师搞不来，齐红就跟老师说，只要这个程式加上那个程式就可以了。老师一试，果然如此，惊为天人。以后高中部电脑当机或是有了病毒，都送到小学部给齐红解决，而家长们也都把家里面出了问题的电脑拿来请齐红帮忙。在南非上学才半年，齐红就狂爱英文古典诗、喜剧剧本，文法虽然错了，但是还一直写，老师就一直改，让他进步很快。有一次老师以为他抄袭，就要他写一篇更长的诗，校长甚至对他说，你再写几篇比这3篇更长的诗，我把它装订成

册给全校看。校长拿到了他的新作品时，说道：“你是一颗闪亮的星。”齐红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每一年都得奖的齐红，高中是第一名毕业，也得到了全校英文最好的奖项。毕业典礼的时候，全校的家长起立为齐红鼓掌。优异的成绩让齐红申请到南非最好的开普敦大学，大学的同学也把他当宝贝。大三毕业时，齐红顺利的读硕士先修班。南非的大学三年毕业，总成绩在70分以上才可以上大四，等于是硕士先修班。在南非的大学系统里，转系是很不容易的。回顾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齐红总是全班倒数第二名，常常被老师打。当他很难过的时候，妈妈就说：“没关系，妈妈以前都读最后一名。”来安慰齐红。上体育课的时候，台湾的老师要他留在教室，而南非的同学却集体拉他一起上体育课。同学们都是西中兼瓦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校方还为不孝的齐红召开了家长会，由7、8个老师对妈妈一人诊断出齐红是因为太想念在台湾的爸爸的关系才不孝的。

如果不是妈妈勇于闯荡，那今天的齐宏可能只是在街头卖公益彩券，而不是开普敦大学受宠受敬仰的英文诗人学生。齐宏的妈妈真的是好伟大。从脑性麻痹患者谢齐宏的奋斗故事当中，不由得让我们来思考台湾的教育跟国外的教育其中的差距。台湾在近一二十年在硬体建设上对于残障人士的友善空间改善了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软体方面却是大大的不足，其中包括特殊教育的策略与资源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更重要的是整体国民的素质是让人忧心的。正如齐宏的妈妈告诉他，如果有小朋友骂你白痴或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他的妈妈没把他教好。校园的霸凌事件层出不穷，在感叹当下，期盼我们的教育当局能努力提升学生的素质，而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教育自己，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毕竟素质的提升才是重中之重。智慧书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

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是的，祝福您在教育上啊，能够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得更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主动追求正义，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你们应该向江河滚滚涌流，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向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耶稣说，我们应该对正义感到饥渴。饥渴指的是主动追求正义。为了能够一直做正确的事，人必须为此奋斗。社会的正义尤其需要我们积极活跃的投入。只在心中省思正义是不够的。没有为正义而奋斗，就不可能有和平。这奋斗会很辛苦，但会使全心投入正义事务的人感到快乐。在我看来，前联合国秘书长生于1905年，卒于1961年，瑞典外交家与作家，联合国第二任的秘书长哈马绍，就是一位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我认为他的一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最佳写照。在他的日记《图中素描》当中，他这样描写自己：饥饿是我在疾苦国度里的故乡，我饥饿是因为对团体、对正义的迫切需求。那是一个经由正义所建立的团体，以及一份经由团体所赢得的正义。只有生命能满足

生命的要求，唯有透过营造生命，将我自己的本质实现为通往他人的桥梁，为正义拱门的食材，这股饥饿感才能得到饱足。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单元，圣安要继续来分享圣母赞主曲。那么我们走到当代，也就是现在21世纪，我安排了两位作曲家，都是当代极为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都为这个圣母赞主曲来谱写了曲子，而且都是经典的代表作。那么一位是爱沙尼亚的作曲家，叫做 Arvo Part， A-R-V-O Arvo Part， P-A-R-T Part。 这位作曲家圣安是很后面很后面哈，这些年才认识的。那么听到他的作品之后，圣安觉得那个整个的音响的效果，在人声这个声乐的部分，合唱的部分，他带领了新的世纪的一个新的声音出来，整个的这个作曲的手法啊，和声的安排跟前面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但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而且其中的那种神圣的感觉，或者是甚至还是有一种空灵的美感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多多的探索。台湾好像不太有这个很多人去介绍他的作品，但是在合唱界他的作品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主曲写了有几首的作品，但是呢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只有大概7分多钟的时间哈，圣安安排这一首作品来给大家听，而且这也是他比较在这个圣母赞主曲这个作品里面比较著名的一首。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爱沙尼亚的爱乐室内合唱团来演唱 Arvo Part 写的这一首圣母赞主曲。

非常非常美的一首作品。如果各位常常在听这位作曲家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特色啊。他的非常多的合唱圣乐的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受啊，真的找不出那种形容词来形容啊。历世历代啊的圣母赞助曲，圣安用六次的节目的时间带领大家从按照历史的这个顺序走过来啊，走到现在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啊。圣安在做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整个按照历史的顺序这样子听过这么多作曲家为着一首赞美诗，为着一个小女子接受了重大任务之后，她愿意承接这个艰难的任务，知道她必定要受很多的苦，但是她仍然愿意承担下来，然后发自内心的去唱出这一段尊主颂。这么一小段的诗歌，那么感动了这么多作曲家为他来谱写这个音乐的作品。其实圣安没有把所有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听，只是选取了其中真的在历史当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哈，其中也有许多是经典的作品。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小小的赞美诗真是如此的有巨大的力量啊。圣安想把它再念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这46，从第一章的46节到第55节的经文，玛利亚唱出的这一段尊主颂，圣安再念一次给大家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却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一个小小的女子发出的赞美之声，在历世历代的作曲家的音符当中一直被传唱下去。那么最后要为各位所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为这个圣母赞助曲来谱写这一段这个作品。John Rutter 所写的也是在目前为止常常会在音乐会当中被颂唱，被拿出来当成很重要的合唱的曲目哈。那么我想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品来作为圣母赞助曲的最后暂时画下的一个这个句点啊。刚刚的那个 Avo Part 其实他也有还有一些作品也是为这段这个经文继续有写一些作品，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圣安再来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曲家，英国的很著名的作曲家，他自己来指挥这个伦敦的交响乐团，然后是这个剑桥的这个合唱团，然后来演唱他自己的作品。那么我想就用这个作品来作为这一个短短的一段赞美诗的最后的结语。那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自己演自己指挥他自己所做的这一首 Magnificat 圣母赞助曲。

在音乐的历史的长河上面，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玛利亚这个小小的女子，她的顺服，她愿意尊主为大，唱出了短短的一首诗歌《尊主颂》，让这么多的作曲家为她来谱曲啊。在整个音乐的历史当中，成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圣乐作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上帝的安排，一生都能够尊主为大，向这个小女子来学习。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多次的节目哈，我们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六次的节目来听这些经典的圣乐。我想今天圣母赞助曲在这里暂时画下一个句点，那么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其他伟大又好听的圣乐的创作。谢谢大家来陪圣安这么多次来听圣母赞助曲，那我们下次的节目

亲爱的天父，在全世界有很多生活在贫穷落后地方的孩子，他们没有受教育，或许在他们生活当中连生活连生下去生存下去都很困难了，更不用提接受教育。主，你知道这些孩子们他们为了要活下去有多么的辛苦，主啊，他们连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是受限的。主，我们要为到这些地区的孩子们来祷告。主啊，求你差派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们的一些人可以进到他们所在的环境。主啊，你帮助外面的这些社福团体可以来帮助，或者是他们在地的政府也可以来帮助，帮助这些孩子，他们没有机会去求学念书的，带领这些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主啊，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帮助。主啊，帮助这些孩子们可以因着教育来脱离贫穷，因着接受教育来改变人生。求主来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

0: 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延续上一周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我相信当我们聚焦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发现说，我根本靠自己做不到。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我的大学的这个教会的辅导林志平林哥曾经说过，有一次他问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一新生，问他说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什么？那个新生说，老师，我最高兴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周写周记骂自己。很有趣啊，因为林哥就说，他说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暑假结束，我们就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当初要放暑假了，我们下了很多个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暑假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那我们呢新的学期我们再下一次决心，因为反正暑假已经过去了，当初下的决定都几乎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在人生单单求学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少数的人生胜利组都是说到做到，可是绝大部分人性基本上我们诚实面对他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做不到是常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跟珍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心里面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标杆，或者说学习的标杆。可是呢，能够意志坚定，自我要求非常的被羡慕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要靠自己珍爱自己，而且还面面顾道。所谓面面顾道，就是这个标准定了，可是我们身体也照顾到了，学业也照顾到了，甚至于事业也照顾到了，家庭也照顾到了，我们能够样样都用心的做到自己希望做到的标准，基本上开玩笑说那就不是人。那既然人家说陈哥，既然你说我们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珍爱自己，其实珍爱自己

我们面对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实，我们就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就懂得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在我们定的那个做不到的标准，我们会做合理的修正。如果我们真爱自己，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懂得包容，包容自己哦，而且接纳自己的做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发生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硬生生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求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的学生，这都是，或者要求我们的好朋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反省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可爱的人格特质。这个可爱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说这就是 EQ， 因为我们这个超高的情商，其实后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谦卑，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在生命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随时愿意靠着上帝。这个靠着上帝，我还要在这个做一点琢磨。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从不认识上帝到认真的愿意认识上帝，不管是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在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的聚焦，就是为了要真的认识上帝。这个多重要，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会按照一个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宝贵经验，就是他知道圣灵会常常提醒他，真的他做不到的，圣灵会让他想象不到的去达标，但是圣灵随时在他心中给他的提醒，给他的启示，使他就是可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所谓生命开始改变，就是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愿意接纳自己，面对自己，而且越来越他的接纳和这个面对自己的同时，就是他越来越脚踏实地，能做多少他会努力去做，但是呢他不会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自己做不到，而且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要求，而不会懂得这个包容，也不会懂得接纳，然后他对别人要求的很高，对自己同样要求的很高也做不到，那这个当中就我就不做形容了，会活得非常辛苦。我最近呢，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心脏有状况，那么进了手

住房，然后他没有认出来他的主治大夫，要帮他开刀的主治大夫就是他这个主治大夫读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因为他的关系让这个孩子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没有想到今天他成了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师。好，当他看到这个名字，哎，老师已经67岁了，好，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他就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师，他当时是随时准备放弃自己，而这个老师给他每一句话都是让他可以这个从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消沉当中愿意站起来。老师说，你不是笨，你只是还没有人好好等你开窍，这样的一句话就给他心里非常大的安慰，而且是这个对他的一生一直不断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重新愿意站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他竟然在这个老师67岁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他的主治大夫。好，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的说了，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导引出来说，圣灵常常在一个基督徒当他专心愿意这个认识上帝的过程，其实圣灵就是从让他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开始。我只是把这个聚焦，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不管你对于人生的生命这个转换的过程，你的领悟、哦、你的我们常说是见证、哦、有多少，但是当我们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念。圣灵就像这位老师，当如果我们越小，就比如说从主日学开始，当然那个阶段我没有，我16岁才决定要进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圣灵就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这一些都是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形塑出目前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被圣灵形塑出来的人格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上帝没有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严格的法官，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判决书来讲我们的不是。而倒过来说，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叫因信称义。有不少的人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过不了关。为什么过不了关？因为他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糟糕的人或者我不要说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糟糕，我看别人也一样很糟糕。这些糟糕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得救？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
他觉得

对就是一个圣人，绝对就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起来，在我信主的过程对我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位长者，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同样认识他，叫吴勇长老。有一个主日，他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我对这个正道的题目记了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实在是听不懂，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我听他整个讲完之后，这一篇讲道真的是帮助我一辈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因为下面这个正道为什么会影响我一辈子，为什么跟因信称义有关，我们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它跟珍爱自己，跟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分享，我刚才说吴长老吴勇长老在他一次主日证道，他是用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听不懂，可是当他整个这个证道的内容讲完之后，为什么影响我一辈子，他的意思是，简单讲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到了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牧师、这些长老、这些执事、这些所谓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认为说，哎，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所有的表现好像都应该像耶稣一样，就是至少在我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标准的这个圣人，标准的好人。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这个越跟所有的人接触越来越多，对所有的人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开始问题出来了。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越看越多的人在我们眼中

看不顺眼，或者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当然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这个被安放在坟墓之后，三个妇女要去看他，结果石头被天使推开，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其实真正的这个重点就是活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复活的人。而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定要做基督徒或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当中，自己天天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换句话说也是老亚当的后裔，选择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天活在是非当中，自己也是个是非人。这些都是必死的人。什么叫必死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的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跟所有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去认识耶稣。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越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选择，就是我在凡事上面不要在我自己做主人，而是在凡事上面愿意谦卑下来，问圣灵，然后照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做决定。这个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把主权随时交给上帝，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全部都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非常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上帝造人要我们成为义人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为什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只是当我们在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愿意随时靠圣灵保惠师的提醒，让我们在行为上面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手和脚跟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让我们的自由意识交给神，按照他的提醒他的启示做合他心意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或者改变的过程，我们比一般的人比较合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肉身还是一个一定会死，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会因为认识上帝，而我们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当中，所有的决定当中。但是

感谢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神子，来在我们当中，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受造的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要看见上帝愿意透过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上，用完全人子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除了他是圣灵怀孕出生的之外，跟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有他的这个情欲在那里，但是他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活标本活榜样，就是随时都回到上帝面前，透过从神那边，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天上来的力量，让他胜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同钉十字他钉十字架，走上钉十字架的路。好，那因此这个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活在是非当中的一定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更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就是死和活什么时候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什么时候真的把主权交给上帝，什么时候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由他来透过启示，透过提醒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包括行为在内，我们那个时间是活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还是由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跟上帝完全就是等于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选择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认识上帝，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叫活人。然后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主，好，按照自己的情欲所自己的以为的聪明这个做的决定，这个叫死人。所以我们何必，我们为什么会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完全自己做主，并没有不在乎他有没有受洗，不在乎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长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当他仍然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些人里面，要找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呢？因此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我刚才再重复讲，那些不在乎他已经具有神职，是这个牧师，是长老，是这个敬虔爱主的弟兄，这些形容或者这些表现，只要他什么时候活在他当中，他的表现就是人，一个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活在情欲当中的人，在这些就是我们看为没有让我们羡慕他的那个因为顺服基督而活出来生命的这一些已经跟神没有关系的死亡的人身上，去找一个这个认识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不要在这些不认识上帝活不出这个让我们羡慕的龙神异人的见证的这一些表现当中，去找那个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在死人，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讲到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它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当我听了这篇信息，

这一生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反复思想这个信息，我只是看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我这个以自我自由意识为主的完全没有尊主伟大，没有尊重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启示的这个叫做死人，就跟神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也是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我甚至扮演一些重要角色，但是我在那个 moment 我是一个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交集的人。要找那个我里面的活人，这样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原谅。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人？我还是基督徒哎、欸、啊，人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哎、欸，可是我却做出一些我里面知道不该有的表现，不该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我说我每一次安静思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滚滚洪流，但是都是黑水。所以单单当我们所谓的真爱自己，我真的知道我应该要活出上帝的那个纯全这个完美的那个标准，我靠自己活不来，我唯有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在这里又扯到了因信称义？因为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随时都自己当家的那个老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神造人，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成为圣洁的那个标准呢？因此因信称义，我们感谢马丁路德把这个信仰最宝贵的一块清清楚楚的呈现给我们。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或者说上帝不是看我们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自己当家做主，就是自己成为豪宅的主人，没有把那个这个豪宅真正的交给上帝，让他做主人。所有碰到的访客都是请耶稣来应门，我们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呢，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而上帝是看到我们因为觉知，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里面的主人是耶稣，换句话是圣灵，是耶稣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这一生的所有的人子也是神子的所有的这个见证，我们被提醒了，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启示、提醒、教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了，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义人。换句话说啊，神对于一个决定要认识他，决定要把自由意识的主权随时交给他，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人生重要的，不要说重要决定，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决定，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这叫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因为他

成为人子，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难，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因为困难而呈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标的生命。我们因为认识他，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且知道他完全可以体谅我们的困难，在他升天的时候还特别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随时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什么时候好，我们把这个自由意识的主权跟圣灵做了完美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周转，我要让听众朋友真正的去反复思想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而我们有了自由意识，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就是神就是爱，不愿意认识他的爱，而我们用自己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其实是滥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一天到晚想做王，控制这个人，控制那个人，控制包括控制自己，辛辛苦苦的走到人生已经到最后了，如果这一点还是看不懂，其实最虐待自己，最霸凌自己，最欺负自己，让自己弄得一身是病的就是自己。唯有当我们越早开始因为认识上帝，所以被圣灵持续的提醒，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每一次我想到我今年74，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三高，感谢上帝我还有20多颗健康的牙齿，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到找眼科医师的麻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上帝让我16岁愿意认识他，所以经常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甚至责罚，该回头立即回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74，我还勉强觉得似乎还可以再为上帝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年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我还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我要维护多少年，继续的容神一人，让这个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因为看见我愿意顺服，愿意靠着圣灵的提醒，真正的学习怎么爱自己，从身心灵一个全能的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我随时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不要在一天到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然后做不到，然后还觉得要靠自己才能够等于靠自己来做到。其实我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我什么时候跟上帝讲我真的做不到，你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好，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再跟听众朋友认认真真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我们跟所谓天人合一，真正天人合一哦，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由意识随时愿意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的就像那个老师对那个学生的，在那个学生一直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的天

醒，他的这个照顾，他的陪伴，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可以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分享。再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邀请我认识的一些好朋友能够上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上帝之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换句话说，珍爱自己的见证。而且我要自录性的行销，有一些宝贵的所谓我跟曾文义医师要合作推动的爱脑新生活运动，要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这个手把手手牵手，好，我所谓的第三家庭最宝贵的就是运用，这叫什么团体动力学，我们的第三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把这个吴长老讲的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与今天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再详细的陈述一遍。我们什么时候仍然自己当家，用我们的自由意识，讲的不好听，滥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谓滥用，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会知道，虽然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节制，但是摸着良心说，我们都知道靠着自己那个一点点的节制，经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自己。所以就不要在那个死人，所谓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自己当家做主的那个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当家做主，完全没有去存着感恩的心，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把做所有决策的主权交给那一位已

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是死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活人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活人？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提醒，圣灵启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的当下，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就是活人。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活人。从真爱自己来讲，就是我们随时把当家做主的主权交给圣灵。我们让，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把这样的主权顺服圣灵，按照圣灵的提醒。举例说，今天不可以喝酒，或者今天顶多三杯酒，或者今天你应该禁食了，或者今天这一盘这个宴席你人到，可是呢，所有的就提醒自己只能六分饱，顶多七分饱。今天你一定要提早上床睡觉，因为今天整天非常的累，你已经没有体力再撑了，早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你现在心里面所担忧的事，不可能现在你担忧，也不可能那个事情可以解决，而且你并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让你走出那个困境。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交给上帝，因为他绝对为你开路。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上帝没有让那个埃及人要渡红海，上帝没有让红海不见了，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红海当中竟然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一走过，红海又恢复了，所以埃及的兵就淹死了，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红海。所以基本上面，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让自己随时都成为活人，就是随时都可以非常让自己对自己赏心悦目，自己给自己每天都很多的掌声，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完美日常，你一直不断活在完美日常当中，给自己掌声，是因为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主权随时都交给上帝的人，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当家做主的人，我们就不要找了，就是都是活人，因为你已经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真爱自己，在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始访谈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珍爱自己的。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也是透过团体动力学，随时提醒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成为活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也许听众朋友有人说，我还不认识上帝耶，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谈一谈，让我如何能够像你们一样认识上帝。

在我第三人生，我开始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根本不会再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真的是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而我愿意像你们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

而能够一同做王，做跟神完全连接的那个完美的王。我们用一个形容词说，第三家庭最重要就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所有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互相之间彼此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互相影响，让我们天天都在自己里面找到那个与主合一的活人，那真爱自己就落实了。换句话说，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不要再责罚自己，而是每天都看见我们得胜了。我今天真的就只喝三杯，我今天真的就只有七分饱，我今天真的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今天真的在睡前我跟上帝说，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交给主，我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了，我知道我在忧愁在烦恼什么，可是我写下来之后，我清楚的跟上帝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是让埃及人追不到那个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让以色列人就在他们脚踩下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在他们最后一个离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了。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听到许多受访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写实的我们的第三人生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主权随时交给上帝，随时顺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那个节制的那个宝贵的果实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我人收人放，我说不做的时候绝对不做，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那样，而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这个跟大家分析说明这个过程，我自己有多么的感动，应该说多么的感恩，因为当我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生命的上帝，我真的知道因为认识他，我有了生命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当我知道耶稣基督顺服钉上十字架，他是为所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告诉我们，亚当不听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单单靠是是非非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只有死亡一条路，死亡就是在是是非非当中，其实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心中已经没有那个上帝，我们觉得是非就在我心中，所以我认为是就是非就是非，我非要为我的大是大非我自己争到最后，我以为我争到了是非，其实

他没有给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带来任何的红利。而当我们认识了珍爱自己的过程是靠自己是多么的困难做不到，而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那个顺服，让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啊、信义啊、和平啊等等等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先从学习爱自己、饶恕自己、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当这一切的学习开始，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与神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过程当中，哎，对不起，交给上帝那个自由意识还是我们做的决定，哎，你还是主人，哎，只是你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真正享受到什么叫做珍爱自己。这是我前面这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珍爱自己，应该说就是把主权真正的交给那一位创造我们 生命的上帝，按照他就是爱这个对他的认识来懂得珍爱自己。那么那个最小的弟兄照顾到了，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让圣灵当家的童女，我们也被称赞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听众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空中分享，我们赶快准备好，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安。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起聚在这里，让我们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知道在座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刚刚卸下职场上面的重担，或者是孩子终于成家立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想着，哎呀，等我退休了啊，我就要天天的睡到自然醒，我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黄金时期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包括我自己都是哈。但是我想再问问这个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真的不必再设闹钟，不必再赶捷运，不必再找停车位，我们的第一年真的是很快乐哈。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呢？事实上呢，我在做教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熟龄朋友们哈，在退休的第二年开始哈，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跟焦虑，甚至不少人因此陷入了忧郁，或者是甚至得了忧郁症哦。虽然一天24小时变得完全的自由哈，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所梦想的吗？但是这种自由有的时候好像重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哈，好像突然之间没有重心了，工作也没了，孩子大了也不需要我了，甚至有的时候长辈们也陆续的不在了哈，人生瞬间好像变得很空洞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谈一谈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并且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教练的身份来陪伴大家，在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这个表象下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找回那股消失的热情呢？

往事只能回味吗？刚才我们提到那种退休后的空虚感，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观察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前半辈子习惯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的生活，在职场上呢，当我们有一个头衔，某某经理啊，某某主任啦，每天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满的，就算是不在职场的时候呢，就算是家庭主妇，哇，我们的大半辈子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行程表上全是小孩子的接送时间，舞蹈课啦，画画课啦，补习班啦，要接要送的，那个行程表密密麻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一旦退休了以后，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个满满的行程突然呢刹那之间，哇，怎么一片空白。所以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一旦人生没有这种明确的方向，没有什么行程要去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我还能做什么这种空虚感，这就是所谓的失去存在感，就是说现在人常常讲的这个名词，就是我们常常做某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都在刷存在感。其实中年最怕的就是感觉自己没用了。我想这绝对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变差了，而是我们正好处在一种身份与价值感的一个迷失期。其实我们第三人生呢，大部分都在寻找意义。相信大家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吧，那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底层呢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啊，安全啦，人际自尊，这些我们称之为安身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金字塔三角形的最底层，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前半辈子拼了老命工作去换取的保障。但是到了金字塔的最顶层，也就是我们叫做自我实现的那一块，也就是安身立命的立命这一块，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追求大半辈子追求的那个东西吗？那一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部位吗？那个就是内心深处的意义。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回头看看我们的金字塔，其实我们的底座可能都非常稳固了，我们的五子，早就登科了，车子房子银子金子，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的

端呢？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这个金字塔顶层的这一块，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寻找到那个能够让我们感到啊，活着真好的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一块地方呢？别担心，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迷惘去走，因为其实哈，情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自我觉察的工具。那是不是我们正在转向寻找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呢？也有的人，也有的朋友，他的第三人生行程依旧是满满的旅游行程。今天跟小学同学，明天跟大学同学，后天跟前同事，行程依旧是满满的，但是其实是不是仍旧感到空虚呢？所以行程真的不代表什么，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在哪里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行程的空白，但是其实更深层的那种痛呢，往往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好像感觉自己不再重要哈。在我的教练跟客户的对话当中呢，我常常发现呢，熟龄朋友们最常出现的心理状态就是觉得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而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哦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分享一个客户的一个小故事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呢，她非常的能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哈，她觉得自己呢带小孩呢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的珍贵哈，所以她就很积极很主动的想帮自己的女儿啊带孙子，这本来呢是一份满满的爱哈，结果没想到呢被她女儿一口拒绝啊。她女儿呢觉得说，他觉得妈妈的育儿观念早就不符合现代了哈，所以他怕呢他的孩子给他妈妈带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哇，他妈妈听到了这个他女儿说的这个理由以后啊，那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巨大了哈，让他那种感觉自己没有用处的情绪简直是涨到一个最高点哈。各位熟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这样子没有被看见被处理的这种情绪的话，真的久而久之就会因为变成忧虑而成为变成忧郁症哦。因为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的数字哦。现在其实在台湾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猜猜看，其实就有两位哦是超过45岁的耶，三位里面就有两位耶。所以熟龄族得到忧郁症的比率真的是比我们高想象中的高很多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算是经济无余哈，真的不等于心灵满足。所以有些朋友呢，他虽然刻意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满，每天不断的参加各种聚会啊，上课啊，学习，表面看起来很正向很乐观很充实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自己静下想想看这是不是自己内心渴望被需要被看见的一种表达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失去了可以贡献的一个空间，他就会问自己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有用吗？因为这种被闲置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可怕。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团队里面的明星球员，大家天天找你，什么事情都

都要安排你上场哈、哦。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坐冷板凳了，没人问你了，连有问题也不找你商量了。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哎，没什么压力，很轻松哈、哦。但是其实久了以后啊，难免你就会开始怀疑，哎，怎么大家都不找我啦？我是不是没什么价值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到了中年非常常常会有的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问号，就是我还有价值吗？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常常的也不自觉的会去回忆起我们过去闪亮的日子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失落还有焦虑，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哦，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少了对我们壮世代朋友们的贡献的邀请，少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舞台啊。当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难以感受到成就感跟存在的这个重量啊。这个就是所谓焦虑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呢，我常常在做教练陪伴这个中年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教练的模式，他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很有价值哦，其实这样子是往往是无效的哈。教练会谈常常做的都是透过深度的对话，引导我们自己呢，去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把我们内心深处的想啊，做一个重新的连接，连接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自己重新的来定义啊，什么是我们自己要的人生。嘿，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不再为任何人而活也，不必为了工作，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必为了服务老公孩子而是解锁自己哦。这个壮世代的朋友，不要害怕这段空窗期哈，试着问一个教练式的问题哈。如果说呢，我们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因素哦，任何，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别人的眼光哦，不用管老公、小孩、父母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我们现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哦，可能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存在感的起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以后呢，认真的思考一下，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你会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再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实际的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梦想中的第三人生哦。下集的节目里还会透过还会有一个小故事哈，是透过重拾热情让忧郁症不药而愈的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哦。希望大家下周再继续的准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是想听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老歌，甚至是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样子的疑惑，都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交流。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来认识、来了解身心障碍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会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以及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

面、社会面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相信啊，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之前好几期我们都跟大家谈到一个身为母亲或者是身为照顾者的角度，怎么样陪伴孩子，在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相信也引起了好多的朋友们来想想看自己在生命当中，因着孩子我们学会的事情，因着陪伴孩子，孩子教会我们的事情。但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身为女人的这个历程，不论你身为女人多久啊，不论你今天几岁，我相信你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女性这个身份的角色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段自己的经验，我也盘点了一下，因为好多的人都曾经来问过我，他说：“哎呀，淑慧。”你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那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也13年，那你是怎么样回到职场的？你是有做哪些预备的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找工作的？是写什么样漂亮的履历吗？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并没有特别写什么漂亮的履历，但是我却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当了妈妈以后，即使成为全职的母亲，好像看似和社会有一些所谓的脱节，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脱节。那我又做了哪些？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没有所谓的一个策略哦。在我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那种管理学的一个角度，我就只是知道我当下要做些什么，当好妈妈，然后我就按着自己的能力时间能做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回首去看，原来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所谓的累积一些实力哦。到我真的要说，我不是刻意要累积这些事情，然后再从这些面向，然后发展出做哪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政策哦，倒不是。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的经历。盘点之后，也许以下的一些分享可以给正在刚进入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性，如果你又刚好成为全职的妈妈，如果你未来也不排斥自己要回到职场，或者是有一个人生的第二曲线哦，也许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身为女性这个角色，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是你正在当一个全职妈妈，你想象一下你能做哪些事情，又不去放下哦，不是，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要当妈妈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自己？其实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把握住当下的一个角色，这对大家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是成为女性这个角色所培养的。因为刚前面有提到，大家就会问我说：“淑慧，你是怎么样还能够再回到职场？”我想这跟一个维持实力有关，千万别跟社会脱节。我大概盘点了几个例哦，第一个是阅读力，第二个是表达力，第三个是挑战力，第四个是独处力，独处的能力。那我就先跟大家用比较真实的经验，也是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更好的方式，我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然后可以跟我分享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培养实力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而这样的实力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所需要的。首先第一个是阅读力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

很少，你说我很喜欢读书吗？我以前读书比较是为了一个目标导向，为了成绩，为了课业。但是我很喜欢文字这件事情，也是等到我成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会在自己喜欢的一些领域里面去阅读那些文字，所以我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那一种人哦。所以这个刚才在之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要很来认识自己。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认识自己，那我认识自己，发现我自己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人。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全职妈妈之后，我就算我时间变得很零碎哦，那孩子很小，如果你今天也在照顾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你跟我一样也在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照顾他，你比较少有自己完整的时间，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那我自己当时包括现在也有现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还是零碎的时间，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勉强自己，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培养新的能力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诶，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看书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很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好好的坐下来，然后跟昭告全家里的人，我的天下大概就是我家里的人说，你们不要管，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看书。我也不行，所以我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事，所以我就在想，诶，我还是要继续的看书，就算我以前可能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但是我现在成为妈妈，我也可以看书啊，所以我就开始找我自己最熟悉、执行起来不困难的，那就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怎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成为妈妈以后，我的事情就变得很琐碎，很零散。我自己也有发现，我在跟别人沟通上面，我好像变得不太会整理重点，因为大概是我们不太需要开会了，我们也没有那种职场的压力，不需要做工作简报了，或者是写一些企划书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在好像在短时间内要把问题或理念表达清楚的那个需求上面。因此，有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跟我说：“你到底现在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哦。所以我就发现，咦，那我是不是要怎么练习表达我的重点？那我就透过我刚刚讲的读书，那我读完以前，我可能就读一读，然后就看完就结束了。以前读书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能够再加一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我就让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边呢画自己认为的重点，诶，但是这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不是我们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要靠着画重点啊、考试啊，所以再来整理重点，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棒的。那你可能会问说，所以你是怎么整理重点？是不是有拿笔记本啊？哦，其实不是。我的个性还蛮随性的，我就会在书上面哦，因为我很喜欢买书哦。我自己其实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就因为是自己买的嘛，那就好像是我在上面可以画一些重点，所以我除了画线以外，我还会在上面写我自己的见解，例如哦这一段很好笑啊，或者是很有共鸣啊，或者是觉得这一段很像谁呀，我就会把它我就会用铅笔哦，还会拉一条线写出来说，非常有共鸣，很好笑。或者是说，谁谁谁也是这样，我就会写上我自己的一些整理，然后我也会做一些标签，不同的书籍。那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说：“哎，那淑慧，你都看什么样的书啊？”其实我看书也没有那种很像非要看那种什么管理学啦，或教养啦，或者是工具类的书。其实我看书的种类非常的多，最主要是我自己喜欢看，然后我就只是想要阅读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让自己透过阅读来刺激我的思考逻辑。有时候我也会像跟书中的那个作者啊，或者是书中的一些见解来对话。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会直接写在书上面。有时候，我可能不认同，我也会写上去说，这一段我不认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就会把它标记在那个书的空白之处。看到认同的时候，我就也会去思考说，

这一段见解我认同，我要怎么去表达？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就是那时候在家里嘛，就只有先生，然后我就会想，哎，那如果我先生问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我要怎么跟他表达？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跟我现在的生活有时候结合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觉得好像我做一点事情想要有点变化的人，所以我就做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看书就不再只有看书，而是一个对话跟思辨的锻炼。这是我后来再回首去想，我原来我那一段时间十几年来，我自己利用零碎的时间读书的一个过程，好像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想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看书其实是没有进度的，但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有效哦、有效率的一个节奏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吗？全职妈妈或者是照顾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母亲，她常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所以我如果给自己一个进度，我好像就要得对谁交代。所以我最后决定了，我就要用一个很开心的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甚至说我就是要进步，要怎么样？就没想到这样的心态执行了一年下来。哇，其实我好多的书你不会说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些过程哦，认同的不认同的啊，我的想法都写下来，它就会变成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第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女性哦，她怎么样不让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实力退步的一个方法。我刚刚有提到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记得要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出发。今天待会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顽固》这首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很喜欢做的事，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梦想，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个算是愿望也好，但你随着一个生命的角色的改变或者是职场的变化，或者是为了生存的需求，所以你把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给放下了。其实这首歌顽固这首歌曾经在好多的志工的妈妈的里面，他们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五月天的这首顽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邀请你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不是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呢？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也许你也曾经听过很多遍。这首歌如果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 MV、更棒。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那个阅读力的部分，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实力，那我的经验是阅读力先从自己熟悉的那件事情阅读开始。阅读不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像阅读文字，如果你不喜欢阅读文字，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你跟这个作者的见解对话，倒不是好像只是来你如果把它想的好像是要来增加自己的写作，就大可不必。我们阅读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有时候我们只是要让自己的思考不要是陷在某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其实阅读是让我们的大脑不断的一直去看见不同的大脑去拓展那个大脑里面的一些对逻辑呀的框架不要那么的重。所以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哦，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读而已，我可能还会写上自己的见解，好，甚至自己当下的笑声我就会写下来，呵呵哈哈嘻嘻，这种很真实，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表达力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在带孩子的这几年十几年的过程，因为跟社会的接触渐渐的减少，那我的女儿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所以几乎在家里都是我一直自己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但她并没有一个同整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表达力可以维持像过去一样好呢，所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在开始自己读书的大概第二年之后啊，我除了刚前面的那个方法自己跟书中的见解对话以外，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哦，就是有妈妈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自己在表达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练习？可是你也不可能找大家来练习说话哦。我当时就想着说，那如果我找几个有跟我有同样困扰的妈妈，想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也是读书，那大家的时间都很零碎哦。跟以前读书的进度比起来，就是多久的时间读一本书，已经变得很难完整读一本书。那我们来组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就这样发生了。当时我就想的是说，如果

我们有几个好朋友都喜欢读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然后把跟大家就是跟当时的同好，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读书会，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读书会到现在多久了？好，当时呢，我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约我自己身边的全职妈妈，然后跟他们讲，哎呀，我有这个困扰，我也想做这件事情，没想到就得到了共鸣，所以我们就决定哦，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一个月开一次读书会，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书，还有对这个内容的见解。哦，特别重要哦！我们对这个书的见解，你一定有一些不认同，你一定有一些认同的。然后每一个月一次，我们大概是花2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哦。这不会很严肃，因为这中间一定也会大家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嘘寒问暖啊，关心彼此，所以也不至于说啊，2个小时都在谈书，好像很严肃，像现在大家的那个坊间看到的或者是听过的读书会这么的严谨哦。但我们还是说不严谨，但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的哦。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的读书会，我们都会轮流的主持，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呢，轮到分享的人，他就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就是我们大概特别空出了2个小时哦，扣掉前扣掉后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读的书的内容，还有他的感想啊见解，然后再互相的讨论哦，这就看那一次的分享者他作为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流于一般的妈妈的聚会当中的闲聊，反而呢会有一个口语表达的增加。其实我一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个效果，是大概这个读书会大概经营了有5、6年，甚至7、8年以后吧，我也不太记得时间，一直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这个读书会里的妈妈跟我说，她发现她在这个读书会的过程当中，她以前在职场上也跟我一样哦，她需要有一些跟对外跟同事之间的一个presentation 哦，可是当妈妈以后，她不需要简报，也不需要跟别人报告，所以她讲话就变得比较好像没有逻辑了，没有重点。但是在读书会里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读书会人不多。可能7、8个或5、6个，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来分享哦。那你单纯的来听别人分享也很 OK。那所以，假如我们有4、5个人愿意来再分享书的话，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有4个人，你可能4个月、3、4个月之后才会轮到你一次来分享，这中间还要扣掉寒暑假，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都是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然后一个月一次。啊，挪一个2个小时来见面，所以我们暑假寒假的时候，孩子都在家，我们就先暂停这个读书会。所以你看哦，大概就是4个月你才会读一本书，而且你为了要分享，你一定会把自己的书给读完。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哎，好像只是一个很棒的彼此的鼓励，我们不叫约束，彼此的鼓励会让我们本来读不完的书。我们就会要把它读完，因为我们也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整理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不论你是用口头的，然后你是要自己打字的，或者是手写下来，或者是你在你的书上面做的一些笔记，因为没有人读过那本书嘛，所以大家就会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人来怎么去分享那本书。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分享的那本书是小说类的，叫《解忧的杂货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后来很有名，还拍成了电影哦。其实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妈妈介绍这本书，而她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也只是她的孩子当时去上了一个作文课，那作文老师把很多的一些读物放在就是读本然后就是书放在他们作文班的那个架子上，那老师可能就要求他们把它带回家读，那他就看着这个，哎，好像蛮有趣，他就翻了一下。哇，读下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其实读书会不是像大家想的一定要读什么很厉害的书，然后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不是的，就是你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当中你喜欢读的那本书，然后你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跟别人分享。因此呢，就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嘛，大概就是读书会 run 了5、6年以后，7、8年以后，一个妈妈就聊到说，她发现她的
归纳整理。

表达的能力比以前好很多，他比较可以跟先生分享这本这件事情的重点一二三。他想了一想，发现好像是读书会，因为他要跟别人分享，所以他把他过去的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并且维持住。所以表达能力呢，其实是来自于你怎么样参与人群之间的连结还有互动。所以读书会也有第二个目的了，就是增加了表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一个能力，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我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就是提问的能力。其实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来讨论，那甚至主持人他也会需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提问的能力，来问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规划一下你要怎么跟大家提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提问力也会在阅读表达后面的读书会的互动过程当中的提问力。所以维持自己的实力，第二点表达力，中间还夹杂了所谓的提问能力。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啊，是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今天在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特别聊的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前几集大家都跟大家提的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学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要这一集更多的跟朋友们来聊女人这个角色啊，女人需要维持的一些能力。所以刚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阅读力、表达力。好，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提问力。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的是挑战力。什么是挑战力呢？我发现我在陪伴孩子，特别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教育的历程里面，我发现我们常常就很想要跟孩子说，你要勇敢啊，你要去挑战啊，你要去尝试新的事物。那我们都是觉得说，孩子就是不会，所以他要去挑战你就是害怕，所以你要去挑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鼓励孩子。但我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是有一群学生们呢，他们透过一个节拍合唱的方式来介绍这首歌。稍后在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到底挑战力是一个怎么样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还有我做了哪些的练习而产生的这个挑战力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们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而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选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是因为这首歌呢，是刚好我选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合唱团。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透过在图书馆里这个书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节拍的声音，就是书啊翻书的声音，然后就是这样子搭做节拍，然后再唱这一首流行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闪亮的星是陪伴你前行的，特别是对孩子而言，愿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最亮的那个星。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想不只是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我相信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爱在这个节目当中被你感受到，因为你是那个特别的你，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有聊到说，怎么样让一个女人维持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全职妈妈，你在职场上先暂时放下你的工作的角色，然后你又想要自己有一天不论是回到职场，或者是你也不希望自己跟社会脱节，甚至是有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真实的经验，第一个是阅读力，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字胜过影像，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文字阅读的人。当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喜好。所以我找了一些方式，即便自己的时间很零碎，但我还是想要来读书。而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就画了重点，然后写自己的见解啊、想法、认同不认同、情绪，我都写在上面。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表达的能力哦。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不论你是女性或男性，因为你的工作开始不需要跟很多人接触了，哈，你的生命的角色转换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被训练好的时候，你会很没有条理。我当年就是这样，所以我接着延续着阅读力，我就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哦。刚刚要跟大家说我的读书会，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至今多久了？至今已经有13年多了。就是在我家老二还大概1岁的时候，我就召集了跟几个同好妈妈们哦，就喜欢阅读的妈妈，然后彼此我们就约定了一个月有一次的时间，然后轮流哦，不是同时哦，轮流来分享自己想要读的书哦，然后也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跟想要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但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没想到我真的就很 enjoy 在这个阅读啊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跟这一群同好们一起建立的感情。第三件事情是想跟大家分享维持自己的什么实力呢？挑战力。先讲这个部分之前来讲一个插曲哦。认识我的朋友啊，特别是我的先生，他常常会问说，你到底做的事情是要干嘛？例如像现在我做广播节目，大家就会问你做广播节目做什么？其实我做广播节目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可以透过声音这样子的频道，跟很多人能来交流，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来分享我相信我的生命故事，或我的生活的点滴的感受，一定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甚至让更多人有产生更漂亮的火花。所以我做的有些事情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要去实现，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等着我，其实我就是纯粹的想要挑战自己，包括我现在做广播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哦，大家听不太出来哦。但有大多数啊，很多人习惯挑战自己的是不擅长的领域，但对我来讲，我以为挑战不一定要挑战擅长不擅长，所以我

曾经在好多年前我就想要来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挑战自己自以为擅长，我再说一次，自以为擅长的事情，我想要借这个测试呢，就是做一个实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很会哦。好，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阅读力嘛，组了一个读书会，然后也训练了一下自己偶尔的一些同整啊表达的能力。我就想啊，用说话来表达想法应该不难吧，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升级版一点 upgrade 一下。我就想来挑战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不 NG 的表达。所以我曾经在好几年前呢，我就试着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就好。我真的就在我的脸书哦，我就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时间啊，固定的在某一天哦，一周里面固定开某一天的某一个晚上，我记得好像晚餐后吧，好像九点多。然后呢，我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也没有设一个什么很漂亮的题目啦，或者去买一些设备啊，很漂亮的打光啊，都没有。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测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啊，就是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不 NG 不写稿，但是我却有主题，然后的方前提之下我来练习说话。那因为开直播嘛，你就不能自己一直按暂停啊，如果你是用录影的剪辑的，你就可以，你就会一直想要让自己更好啊，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决定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刚开始哦，哇，我的先生也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哦，就没在管我。啊，直到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他朋友还是谁，就跟他说，就叫我先生的名字，王医师，你要不要帮你太太买一个漂亮的那个灯哦？就是那个很多直播主有那个漂亮的灯哦，或者是一些好一点的设备啊，让太太的那个直播看起来脸漂亮一点。我就心里想，我的直播又不是要练习漂亮，我是要练习的是什么啊？我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啊，就是最原始的初心啊，是现实不 NG 的表达力。那我为什么要用脸书直播？因为我只是我自己的脸书，我就是如果我用录影的，然后再剪辑，它就不是我要练习的目标了。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那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不可能天花乱坠哦，就是或者是收集各个随便要讲什么，不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脸书的固定的时间的直播呢，我就要设定的方向大概是我跟孩子之间一些相处的过程，然后我的一些反思或者是想法啊。没想到啊，我以为这很简单嘛，可能就是十分钟啊，而且我还限定自己十分钟哦，我不想超过，那我也不想要匆匆的结束。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直播没有几次，就我就发现超级难的。因为呢，我就想说十分钟而已，我自言自语应该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小孩跟先生常常都说我很爱讲话。但我发现没有我就看着那个直播的那个秒数，这样怎么还没有？怎么还这么久？还这么久这样？那当然，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每一次就会给自己一个主，就是我有一个设定一个大范围，但我就每一次要有一个主题，要有一个标题哦。啊，那我又不想写稿，我觉得写稿就照念稿啊，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就要设定一下大纲，或者是这十分钟内的一个起承转合，所以我就要设定了一下。哇，真的太难了，就算我做了一些这些，哇，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很会，我们必须要放下那个很会的那个误会，重新学习，进而我们要挑战自己，然后就会建立一个挑战自己的意愿。那这其实也是维持挑战力的一种锻炼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练习。我们多数的女性哦，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曾经会因为婚姻、家庭或者是孩子，我们需要去牺牲我们的工作，暂时离开职场。不论你是暂时的，或者是真的要从职场上退下来，就好像运动员要从比赛上退役，其实维持自己的女人这个角色的实力其实很重要。我想要邀请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你是一个男性，你可能因为人生的生命的一些任务，所以停下来，但不要着急。我觉得要告诉

自己也恢复自己的一些实力哦，就是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自己已经很喜欢的，先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像我前面分享了，我觉得我有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我想要让自己 keep 住维持着，表达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还有就是提问啊，还有挑战力。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到，我想要让自己来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跨越舒适圈的。那我就做了一个限时不 NG 的直播的练习啊，我就试着让自己以为自己很会的，在一个有限时间内特定的一个范围的主题，然后来不要 NG 的，然后来练习一下，也就是把过去在思考上啊、逻辑啊、整合啊、表达，然后来练习一下，然后来呈现。其实这过程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会的事情，其实是很不会的。不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生命角色什么样状态的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不要让自己退步的一个想法。不论我们是为了要跟还在职场的另外一半能够搭上话，还是我们的孩子哦，能够未来还能够跟孩子说上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变动，知识很快变动的一个时代。如果身为母亲，又是女人的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的社会里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那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所爱的人持续的互动。我不敢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整颗心哦，都把所有的一些眼光都放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看看自己，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很委屈的，觉得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们所爱的孩子啊、家人，所以自己的退步就有了借口。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得真实的面对自己。接下来有一首歌啊，是我的好朋友推荐，曾经推荐给我的。这首歌叫做《敬女人》，这是一首徐若瑄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轻快。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先来听听看，我们再来聊。

歌是不是非常的轻快，很有意思呢？是的，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之前推荐给我的，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敬女人》，敬我们身为女人。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独处力。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我们分享了身为女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分享的几件事情都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实行的去做的，也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也后来成为我可以在全职妈妈十三年以后再度的能够回到职场的一个可能是能力吧。虽然我没有很显赫的一个履历，但是那个软实力一直都在。所以有些妈妈曾经就问了我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如果有机会再回到职场要有哪些履历。其实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软实力有哪些。第一个阅读力、表达力、挑战力。第四个我想要说的是独处的能力。不论你自己现在是单身的或者是你有一个伴侣的，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哦，其实要说的是也许男人也是一样的。大概在我32岁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上野千鹤子的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已经10多年了。这本书在日本上架了以后，在台湾也有翻译，好多人可能今天都听过它。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在32岁的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抓到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独处的能力。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独处这个能力放入了我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这第四个能力独处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独处力这件事情。过去呢，我们可能以为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以后啊，你要努力学习的是和另外一半相处的能力，可能都忘记了我们需要的是学习独处的能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除了学习跟另外一半相处，我们就忘记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即使我们成为了夫妻，我们仍然要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能力或者是一个空间。在上野千鹤子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以平均寿命来说，女人的平均寿命是比男人还要长的。如果你现在是像我一样有婚姻关系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关系里先生啊，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但是独处可能有一天，可能因为自然寿命的关系，我们会比先生活得长一点，所以我们至少会有几年的时间需要自己跟自己相处。包括像台湾哦，或是世界的统计哦，在2018年国内台湾的内政部的显示哦，资料显示，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7岁，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3岁哦。哇，就算所以你有一段婚姻，就算很顺利的走到了人生的最后，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大概会有将近6、7年的时间，你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拉得更长，10几20年。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独处，独这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哦，然后很负向，但其实倒不是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其实一个人的老后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跟自己相处，不论你是有伴的或者就是你有没有婚姻关系。

系的。一个人的老后，除了食衣住行这件事情以外，还包括人际啊、财务啊、照护等等。但最最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有一

但是有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跟自己相处，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吃饭，哎，好像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够很自在，我觉得连我都需要练习。但没有关系，万事起头难哦，我就来找一件事情来练习。例如呢，我这个人就很爱练习哦，我就试着有时候我先生工作比较忙，我就想，那如果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很爱看电影，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几次，然后选自己喜欢的片，然后我不在乎别人，从买票开始我说我要一张票，然后一个人抱着爆米花走进去电影院，我是不是很自在的享受这个一个人的进出。如果可以，也许我还可以朝下一步去努力。然后还有一个练习也想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前面提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也很谢谢自己，我很喜欢文字胜过影像这件事情，所以我也透过阅读这件事情来学习跟自己相处。因为独处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它不是孤僻的意思，也不是封闭自我，也不是说我不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哦，也不是就是跟别人有颠倒的时间哦，白天在家，晚上出去，都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社交活动。那我要怎么跟自己相处？我发现我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相处。阅读是一个不太需要花体力还有时间的兴趣。我大概会尽量让自己维持一个月至少看两本书哦，最少一本书的习惯。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看书的速度比我还快，但因为我有工作啊，家里啊比较零碎，还有我自己现在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体力来睡觉来休息，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大概一个月至少看两本书，而且是那个读书的方式，大概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跟写下来。所以阅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个是一个享受一个人当下的机会，我暂时的和现实的生活隔绝，哇，就好像只有我跟那个在顶多再多一个那个读者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越来越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自己增加独处的能力。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几个身为女人，我自己觉得很需要维持的能力，也就是不让自己退步的这些能力。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特别是放在五月份。五月份是一个母亲节哦，大家想的都是母亲这个角色，但是如果各位身为母亲的你，是不是还记得你也曾经身为一个女人，或者不能说曾经，你其实现在一直都是一个女人，不论你是不是全职妈妈，或者你是一个职业妇女都没有关系，你是不是还记得身为女人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需要维持的能力。那我自己呢，因为我喜欢文字胜于影像嘛，所以我觉得阅读力是我自己不想要被流失的、退步的，还有表达的能力，因为我需要跟我的先生沟通，我希望跟还在职场的先生有同步进步，我也期待自己在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搭得上话，所以表达力啊，还有一个挑战力，我想要挑战自己，想要自己一直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给自己的挑战，那个给自己设目标。要自己挑战，有机会是不是也可以听听看，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给自己设的一个挑战呢？最后最后，我最希望大家一起来练习的就是独处的能力。今天的节目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时的来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有哪些，还有我有哪些生命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让天后发光节目呢，一直在致力于在教育公益的事情上面在推动，然后我们让很多人来看到很多有心的人士在帮助更多不只是在我们在只是金钱上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教育还有更多很多爱心上面，我们在帮助很多人。那这间今天我要介绍一位，这个是我们想必须讲他是青年才俊哈，这个既年轻哈，又有活力，而且呢还也很愿意。这个我们想说，如果他是我女儿的话哈，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女儿啊，你不要这么拼了，你到这个地方去，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滇缅这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异域》这个故事的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年年都有战火，到现在都还有战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呢才学生时代，她就开始立下心愿，她就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做服侍的工作。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是雨山，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从政大在就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方向性在走动。

0: 动，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其实是学生时期就很喜欢从事教育的志工服务，
0: 是是，
1: 所以参加过一些学校的社团，然后不管是在台湾偏乡的服务、嗯、或者是海外的志工计划，我都蛮热衷去参与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跨出舒适圈嘛，可以认识到可能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可以认识世界上有不同的角落，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他们的学习资源怎么样。
0: 你这样听起来，我们听父母都感觉说好安慰，我们家生出这样子一个好女儿。可是你跟我讲说，把我们要去这个
1: 缅甸
0: 的话，我就开始皱眉头。那还是你可以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吗？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对缅甸还算陌生，有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相关可能战争啊，或者是诈骗啊，这几年东南亚的新闻、嗯、大家都蛮担心的啦。
0: 缅甸现在还是有战争，你稍微先描述一下。缅甸是不是现在还是有内战的过程当中？
1: 是，其实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2021年的时候，它进行历史上第三次的军事政变、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新闻一报，大家就想说，哇，缅甸怎么打仗了？但实际上，缅甸在过去的不管20年、30年还是50年，二战之后，它其实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地方，然后有自己不同的势力领域。有的时候，我这个民族跟你这个民族，如果有一些资源上的冲突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宗教上不一样啦，我们还是小有战火。
0: 怎么感觉像五胡乱华说的军阀割据时代那种？
1: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身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很难想象那种炮弹突然间会落下来、或者我们整个村庄要迁移，或者是、有人又搬到我们这个村庄来了，因为他家乡在打仗，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
0: 这个打仗也就已经 很让人受不了了，就是炮弹什么时候到你家就你受不了。最近缅甸之前又发生一个大事，地震。
1: 对，在去年2025年3月28，真的规模很大，规模是瑞士规模7.9的大地震。
0: 天
1: 哪，
0: 7.9的是我们是。像台湾是要地牛翻身的感觉了呢。
1: 对，因为台湾之前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当然就会对比921嘛、嗯、那时候才 7.1,7.2 大家就已经觉得是非常恐怖。
0: 我们的地牛就翻身，他那里这个大地震，然后你还在继续前往灾区去帮助到他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学生时期毕业之后，成立了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我们那时候其实原本都只关注缅北地区，然后做教育的服务，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带志工去到现场。
0: 是。
1: 而去年一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再多做一些什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大型天灾救援的经验，
0: 是是是，
1: 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发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缅甸。
0: 天哪，你要是我女儿，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拦，想拦都拦不住你，
1: 拦不住，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去。
0: 他就经常的邀请我，因为我常常在跟他有那个 LINE 的，我们在联系。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又听说他又要去了，然后一去又不知道。要他就是隔月去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快点来进棚嘛，我们希望他在做的一些事情，让全世界还有很多善心人士个人知道来支持他的这个活动。我们先来先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赈灾行动的一些你要推广的活动，稍微让我们这个了看一下嘛。
1: 好啊，我们自己从去年3月28发生大地震之后，决定要参与赈灾行动、基本上我们就调动了我们在当地的团队，从缅北来到缅甸中部。因为缅甸这个地方其实国土面积还蛮大的，
0: 对，
1: 它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是台湾的 18.6 倍大，所以其实缅甸北部到中部也是好几百公里远
0: 啊。缅甸很长啊，
1: 很长，然后也很宽，
0: 很宽。
1: 对，那这次发生地震呢，刚好是在缅甸中部的地方。
0: 是，
1: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城市灾情比较严重的叫曼德勒，或者华人有听过的可能就叫瓦城。
0: 哦，瓦城我们就知道了，
1: 泰式料理的那个
0: 瓦城。泰式料理的瓦城，
1: 对，那它其实讲的是曼德勒
0: 。哦，
1: 对，
0: 是。
1: 对，那它算是在缅甸的中心地带，
0: 所以瓦城就是曼德勒，也就是缅甸的。中部
1: 也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因为第一
0: 大城
1: 是南部的仰光嘛。
0: 仰光我们知道。
1: 对，那这一次的灾情当然造成了非常多房屋的倒塌，然后人民的受伤跟死亡的状况。那我们的团队到现场之后，当然就是评估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在台湾募款，那在地的团队当然就是做了比如说热食的提供、物资的提供，然后建造临时的庇护所。那当然前2-3个月是这种及时性的生活的协助。那等到过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重建房屋啦。
0: 这里面就 有三大问题，我先问第一大问题。像我们前阵子光复乡那个时候那个溃堤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就要去收集很多物资。那孙爸我们的团队是先收集在2公吨2000公斤的这物资，我们是一袋一袋分袋装。

0: 第一个二十四小时你要截击物资，在第二个二十四小时要把物资送到，黄金七十二小时要送到这个部分。这第一个，当地震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讯息的时候，你们去怎么做？还有灾后的重建，像我这次骑机车去环岛旅行，我再去看光复的灾后重建，因为我们要去访视嘛，访视一个灾后重建是一件很重要。怎么说？哎，看还有没有什么在需要的再进去。
1: 嗯，
0: 那灾后这个再就很重要，就是你要灾后重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访视的动作嘛。
1: 是是是，了解它的现况
0: 才是怎么样，才是确定你要去怎么样去后面后续的怎么做。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灾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都一还也很多人都还在现场了嘛？
1: 对，但其实当时灾情一发生的时候，很多曼德勒出来的道路都中断了，
0: 是
1: 网络通讯也是中断的。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在地团队到了现场之后，常常跟我们一天是不一定能够联系得上。那我们当然优先拨款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在地物资的采购。所以像是当然生活物资，就是我们刚刚讲热食、伙食的提供，那可能需要有帐篷的提供，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住在倒塌的房屋里。
0: 是是是，
1: 对，虽然我们没有大型机具可以去协助开挖，但是我们针对现在幸存者，让他维持生活基本的温饱，这是我们当时在当地采购最重要的事情。
0: 至少能吃到点东西，或者有一些可能都衣服全部都烂掉坏掉，然后要有稍微可以更换。
1: 对，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地震后发生火灾，所以整个社区如果被烧掉之后，
0: 哎，
1: 很多逃出来的人就只剩下身上那一套衣服，
0: 哎，
1: 其他所有的家当都没有了。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物资蛮广泛的，包含可能也需要买尿布啊，买奶粉。
0: 对哦，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
1: 对，那这些生活物资都是我们做在地的采购。那当然可想而知，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这个城市本身的供给一定
0: 是
1: 会小于需求的。所以后来都是要从外城市。
0: 等一下，你道歉，我现在有点点。你刚做这么多事情，你一个小小女孩子家，你是企业家是不是？你改的感觉搞得好像一个大企业家在做事情。
1: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
0: 你要去怎么去搞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啊？
1: 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台湾做倡议跟募资，
0: 是，
1: 然后交给我们的在地团队在第一现场收集画面也好，或者现场调度物资，然后做发送。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都要很谨慎，
0: 很多的筹措的还要发。还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赶快的去筹措这些事情。
1: 是，然后同时也还要注意安全啦，
0: 啊，
1: 因为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哇，那边局势不稳，会不会这物资被偷走啊？
0: 是啊，
1: 对，或者是
0: 到抢物资吧。
1: 其实民众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在秩序上是非常好的，甚至在庇护的地区的时候，很快的他们也就有做造册，了解说我们这块土地上可能现在有80户，有120户，那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
0: 是是是是。
1: 对，那每一户甚至有一个编号。其实我觉得秩序是蛮好的。好的，但大家可能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捐款会不会变相是支持军政府啊，或者是政府人员会不会来给你刁难？
0: 是是，
1: 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比较多的是这个，因为我们要顾及在地同仁的安全，
0: 是的，当然是啊。
1: 对，那当然这些资讯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必须要在社群上也好，或者是劝募的回馈上也好，让这个那时候真的非常多台湾的爱心人士团体关注嘛，
0: 是是是，
1: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些钱现在拿去买了这些东西。那当时华航也很发心啦，就是说台湾如果有空运物资愿意送过去，像是一些医疗物资，或者比较高级的帐篷，对，或者有一些企业他有一些物资想要支持当地救灾的，或临时的床等等的，也都有用华航的空运飞机送到当地。
0: 很感谢华航的这样子的爱心，
1: 是
0: 这个帮助了当地的这个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送这样物资，因为有些都是要靠航，那船运已经来不及了，一定
1: 要看，对，因为海运可能都是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0: 是只有靠飞机了。
1: 对
0: 对
1: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做梦，我每天都梦到我在买米，
0: 买米
1: 因为常常就是会调度
0: 米
1: 这件事情调度不来，
0: 哦，
1: 再来就是帐篷啦，
0: 哦，
1: 就是其实到最后在整个灾区的这个行政区都已经买不到东西，
0: 是是，
1: 我们都要从外面的行政区，我想办法认识不同的省，不同的帮，你可以帮忙我们调度，想办法送吗？
0: 调度和送就很不容易了。你调度进来还要送进去到灾区，那灾区都是地震后，
1: 是，所以我们的在地同仁要在灾区跟当地沟通好，说好比如说这个村有多少户，我们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有秩序的发，这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0: 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在我们在台湾地区，就是北横、中横、南横各个部落，我们都是要去访视，然后造册自己送物资去，所以我们很知道送多少物资去，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1: 对，但是也必须就是要做这么严谨，因为我们也都会希望说物资不要浪费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当然，比如说哎，优先，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当地也会优先的去推荐说啊，这户现在最需要，因为他们可能是老弱妇孺，或者是他们家的青壮年经济支柱确实在。

0: 在地震中已经离开了、嗯、那他特别需要现在外界的支持，我觉得很多社区他们都会这样互相扶持，也是让人觉得看了很感动啊。
1: 那在这个你刚刚除了我们灾后在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同仁们在给他照册然后物资要送进去之外，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前面第一个礼拜过去了，至少大家先好吧，我们就算第一个月好，有
0: 第一个月，
1: 哎，终于有吃到东西了，存活下来了。那后来呢？你们还要再继续再持续吗？嗯、
0: 有，其实像我们的热食供应了完整的三个月。
1: 哇！
0: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遇到大灾难之后，然后可能他们原本住的地方也只是承租来的空间、嗯，那家里有人过世离开之后呢，他必须要重新整顿，说现在谁可以赚取一些收入、
1: 嗯？
0: 他可能原本工作的地方也没了。家也没
1: 了，
0: 他现在住在庇护所，你要他拿现金出来重建房子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刚刚讲了三个月其实是很久，因为当一个灾区发生三个月的时候，在台湾动员的话可能一个多月我们就一个月就算长了，你知道吗？三个月代表没有什么大型机具可以进去。
0: 三个月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灾区它没有重建能力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像我们第一个月供餐是每天供5500人，
1: 五千五百人、啊、
0: 对，第二个月的时候是每天供3000人，
1: 怎么好像圣经上的耶稣这个五这个我们要再撒这个饼啊
0: 然后第二个月变3000，那第三个月变2000，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对，那实际上其实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才很多的倒塌的房屋陆陆续续、嗯，可能政府有许可或者是国际的救援团队有在协助做清理这些残骸的动作。
1: 对啊，你这个因为当地一定没有太多的，我们知道缅甸他现在他还在内乱当中，他一定没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可以给他，一定要靠外面的机具进来了，大型机具进来。
0: 所以这中间还很卡关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外面的团队进来、嗯、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救人嘛。
1: 对，
0: 就是如果今天倒塌的屋舍里面有人先救人、嗯、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始评估说好、嗯、那我们现在要来清理这些完全倒塌的房子。
1: 是，
0: 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法规啊、嗯、制度啊，到底谁来开挖啊、嗯、有没有合格的证照啦，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牵扯的问题还蛮复杂的。那我们单位自己在做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庇护区、嗯、或者是我们这个临时搭建的安置中心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的支持、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孩子，
1: 而且我们想说这个灾后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灾区发生的时候不是只是地震啊或者因为会有疫情的发生，你们有难道你们不担心你们自己的人或者相对人那些疫，我们讲瘟疫的发生，
0: 所以其实自己的防疫工作真的要做好、
1: 嗯、
0: 因为其实灾区的现场环境真的是蛮不理想的，
1: 一定会有，
0: 对，天气又热
1: 又热，
0: 然后
1: 又死掉的人埋在土堆里
0: 面，对，又有尸体的问题，
1: 然
0: 后那时候马上进到了雨季，然后下雨、
1: 哎、天哪，又雨季，
0: 对，那其实很多尸体都没有好好
1: 又热又湿，
0: 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去做就是后续的一些安排嘛，所以整个地方大家就会说啊，是不是被污染的那种感觉，
1: 一定是这样，
0: 水源大家也都担心、啊、
1: 那地上的水源都是血水，而且可能那个是腐烂的尸体的尸水啊，
0: 是，而且当你今天几百户人大家在一个空地上，哎，大家在哪里上厕所洗澡？
1: 上厕所是一个问题。
0: 对我日常的这些清洁的环境卫生，我要怎么维护，其实都是问题了。
1: 哇，你们在生活这么恶劣的环境做这些事情，哎呀，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这样想，孩子，你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吗？
0: 你担心了、哎。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也都问我说，那我们这样子的急难救助会继续发散做到什么程度，还是我们会做一个收敛、嗯？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嘛。那我在灾区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孩子、哦，他们真的就完全没有机会上学了，因为家里可能、嗯、
1: 学校都塌。学校坍塌掉了吧，
0: 对，学校坍塌掉，然后学校重建也没那么快，
1: 那父母有些可能就离异也跑
0: 离开的，然后对，或者是父母也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了，因为现在连
1: 没有工作了，都没有，
0: 现在连要吃饭都已经成困难，更何况说哎，我还要供养你上学，这个真的是难度太高，
1: 教育的问题就已经没有了，
0: 是，所以我们就看
1: 到断层
0: 灾区，就是有很多孩子就只能在灾区咯，然后可能就在玩水啊，玩泥巴这样，我就觉得哇，
1: 那就断裂了、啊、整个，
0: 对，然后如果他过一阵都没有这样 子持续稳定的学习、
1: 嗯、
0: 其实是很可惜的。
1: 嗯，
0: 我就想着我们过去在缅北做了这么多的教育工作、
1: 嗯、
0: 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来照顾这一群孩子。我
1: 对，我记得你之前在缅北做了很多哈。
0: 对，我们也是带志工过去、嗯、然后支持当地的学校，就是可能

0: 助那里的孩子，然后培养当地的老师，或者免费提供教材这样。
1: 是是是，哇，所以你还开始要开始招募志工去这个瓦城这边开始
0: 来做服务，对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能力有多大，我们那时候想说好，那我们先开始支持，那我们就成，我们就租了一个透天的房子，然后收容了30位失亲失依脆弱家庭的孩子。
1: 失亲是什么？
0: 失亲的意思就是他的亲人可能在这次地震中离开了，然后或者是丧失工作能力，因为有一些亲人可能是要截肢。
1: 这是第一失了。
0: 对对对，失亲。
1: 那第二呢？
0: 那我们讲的失依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可能有亲戚可以照顾他，对，但是呢现在
1: 连亲戚都没有，
0: 亲戚应该可能自顾不暇，这是一个另一个可能就是、好，那亲戚如果我要外出去打工、对，我可能要去固定去上班了，那家里也没有人照顾这个6、7岁的孩子、对，那送他去学校我也是没有钱送他去学校，
1: 吃都有困难还送去学校、
0: 对，那可是如果我不把你安置好，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那我们讲这种失依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顾好，他的家人，幸存的家人，幸存的亲戚可以去工作的话，
1: 是的，
0: 也许他的家庭以后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才是真正的重建或者是回到生活的轨道。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收了30个孩子，从去年的6月开始。
1: 收了30个孩子。
0: 对，从去年6月开始。
1: 你都还没嫁出去，都还没生小孩了，你收了30个孩子。
0: 对，自己都还没生小孩，然后就收了30个小朋友
1: 。而且这3个孩子都失亲失依，然后你要照顾到他们的。
0: 是，所以我们就开始聘食衣
1: 住
0: 行
1: 都要照顾了。
0: 对，然后还有教育。
1: 还有教育。
0: 所以我们聘请了当地的老师，然后我们聘请当地的照护员，就是要为孩子们料理三餐，然后照顾生活起居。从去年6月开始做，你看一眨眼到现在也是快一年了，快一年了。
1: 天哪，就一眨眼时间，那个我那时候雨山，我们是常常都有联系，但是就是说嘛，那时候在忙，然后无意中雨山发一个简讯给我，然后我一看报道完的时候，我说雨山，你这个一定要让更多的媒体人要曝光。然后呢，今天在录音的这个今天的此时，他来录音棚之前，他再回到他政大的母校。正在招募志工，
0: 对，
1: 哎，你怎么想一下，你怎么又去学这为什么又去学校招募志工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自己觉得疫情后啦，大家开始又恢复了国际移动的便利性嘛，
1: 对对。
0: 那我觉得志工参与本来就是年轻人可以更了解自己也好，或者了解世界的运作也好，一个很好的媒介，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很多不同的议题。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学生时期做那么多志工，然后感觉好像启发了我做现在这份职业。
1: 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孩，你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到缅甸去。
0: 学生时期就已经去很多地方做服务，
1: 对对对，做服务了。
0: 对啊，那我就想说，这种感动跟经验，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很棒的一个养分啦。
1: 我们鼓励年轻人，就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应该走出去国际，这样去看看，不一定要去舒适圈，其实找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一看会启发你不同的心。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在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群上做志工的招募，欢迎大家寒暑假跟我们去做服务。
1: 对，很好。
0: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去一些大专院校，有的大专院校会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政大是我自己的母校。
1: 对 对。
0: 所以我就去鼓励教育系的学弟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寒暑假可以跟我们去，可能2周3周的时间。那我们本来就是做教育服务的团队，所以其实你准备的课程跟活动都可以跟当地的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激荡跟活动。
1: 我要那个反馈一下，就是雨山在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幸刚好去参加是类似就是康复社，那时候到台湾的是我们的十分寮平溪那个地方，那时候非常非常落后，有矿坑的时代，不像现在交通方便。我就是那么一个机会，在那边待了差不多2个礼拜，就像你讲，我们也被招募，然后我们去，然后给矿工都断手断脚的阿公阿嬷，我们帮他们洗澡，帮他整理家里，然后照顾那些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然后就是教室啦，就是教室，我们就洗掉。我记得我们车子，我们坐大巴要回来城市的时候，我不忍回头看那些孩子，因为我们孩子说：“大哥哥、大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那种画面，然后我就眼泪一直在掉，就是我永远忘不掉。那我也觉得在学生时代，因为我做过那件事情之后，然后启动了后来我。在成长的过程，成年人之后，我都一直在上山下海的，就是爱心送物资。我觉得学生时代有那个机会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一样，你学生时代有做这件事情，真的会人生有会很大的不一样。我要真的跟各位很多年轻人讲说，你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这些事情，其实会人生会大不同。真的。
0: 我自己觉得我常常跟别人，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到底会收获到什么，然后我都会很常跟大家

0: 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种看见，一个就是看见自己有什么跟看见自己没有什么、
1: 哦、
0: 对，一个看见自己有什么是你会发现哇我们真的是很富足、嗯、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今天晚餐我们要去吃什么啊，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周末我要做什么安排，其实能够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比世界上非常非常多人都幸运，
1: 对，我们很幸运很多，因为在生长在我们宝岛台湾这个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晚上吃得饱饱，还可以悠悠哉哉的去散步，还可以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要想跟全球听众朋友，特别在大家知道的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可是很多地方都有战乱，像乌克兰啊，
0: 对，中东
1: 啊，伊朗啊，中东的打仗啊，到黎巴嫩，现在甚至你看缅甸他们还有内战，甚至还大地震，这些真的我们想我们能生来在这片宝地上面，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是真的是老天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这个神仙之地住。
0: 对，所以看见自己的幸运，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嗯、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些价值再传出去啦，
1: 是是，
0: 有比较多的社会责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要看见不足，
1: 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哈。对，
0: 要有社会责任。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是看见不足，
1: 不
0: 足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地方，虽然可能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辛苦。
1: 嗯，
0: 对，比较克难，或者是我们讲的相对比较偏僻偏乡，
1: 不是相对，而是真的很偏僻。你刚我讲那些尸体都埋在那边，有血水，都是跟尸体这个又热又下雨的时候，
0: 对，环境确实是
1: 非常挑战的，你光那个味道你就知
0: 道了。对对对，非常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看见说啊，我的不足可能是说我其实没有他们这么的可能有耐心，
1: 是是、嗯、
0: 或者我可能会觉得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这么有秩序、
1: 哎、
0: 或者我在这么匮乏的情况下我真的还能够保有这么大的学习动力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可能生活刺激太多，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有时候学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学习动力，
1: 是是是是，
0: 对，因为我学习也不见得只仰赖老师了嘛，
1: 是是是，
0: 但你会看到哦，那边的孩子对很多东西他的这个珍惜还有他真的、欸、很渴望动机很强、
1: 嗯、
0: 这件事情好像是我没有的，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启发也蛮
1: 好的、这个我们要跟现在在你很温饱的台湾的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内地很多你们现在吃得饱喝得足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先讲一下你现在吃得饱喝得足，你要感谢哈，我们想说我们感谢这个我们的上帝哈，我们老天天公伯哈，照顾给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他们连吃喝都是问题，然后不要想教育这件事情，教育根本是对他们讲就叫奢侈品，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雨山还多做一件事情，不只是食衣住行，还给了他们做教育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中心然后24小时住宿在这里的时候、
1: 嗯、是是，
0: 我们有正式的老师帮他安排课程，
1: 是，
0: 所以他们会学缅文，会学英文、哦、然后会学数学，就跟他们在缅甸的政府学校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当然也还加了一个就是让他们学中文、
1: 哦、
0: 所以我自己其实两个月过去的时候我也会突然间化身为这个中文老师跟他们做互动、
1: 嗯、
0: 到现在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可是小朋友基本上中文跟我的基本生活的简单对话都没有问题。
1: 是是，我能问一下在这个缅甸地区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大概是以什么为主了、
0: 如果是缅甸的官方语言的话一定是缅文，
1: 缅文，
0: 但我们过去如果在缅北的话、哦、实际上华人人口是非常多的、
1: 哦、是是，
0: 所以我们过去所服务的学校基本上就是全中文沟通、
1: 哦、全中文可以沟通，
0: 对，孩子基本上中文的应对甚至演讲都 OK。
1: 哦，缅北跟缅中其实是还有不一样的，
0: 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1: 几百公里远、哦、
0: 对，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1: 哦、所以缅北它是有华语的，到缅中的时候反而它有很多的
0: 有一些华人，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缅族跟其他民族。
1: 可是缅族你刚刚讲说因为早期的那个滇缅地区它是有我们讲滇缅嘛，
0: 对对对，
1: 他们有地方，
0: 从云南中边移过来的，
1: 他们还有个地方方言，是不是？
0: 啊，对，他们会有云南话，或者我们讲这样子，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口音啦。
1: 口音。
0: 对，可是如果讲云南话，其实我们去听，大部分也都还是听得懂、
1: 嗯，
0: 因为就是大概七八成还是跟我们标准普通话是一样的。
1: 哦、是是是。
0: 对，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孩子们当然如果能够在多语的环境下学习是很不错。
1: 是是。
0: 尤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跟大家的爱心来自台湾，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们可以
1: 做教育的时候，英文当然就是英文。不管是数学或者是其他文科的，你给他的课本是什么样的课本呢？
0: 是缅文的课本，
1: 缅文课本。
0: 就是如果是缅甸政府老师帮我们请的老师帮他们上课的话，会用缅文来上课。
1: 哦、用缅文啊、哦。
0: 对，那只是中文是一个单独的科目、
1: 哦，
0: 就是好好的来学中文，所以他们从 b p m f 开始学。
1: 是是， 哦，这很特别。
0: 对，从慢慢开始学，然后就从

0: 基本的对话应答开始、嗯、那到目前我们今年啦会成长学生人数到60位，因为、嗯、哇，大家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有需要的人就来联络问说可不可以再把孩子送过来，所以我们今年搬家之后我们会有60个小朋友、哦，
1: 你刚刚讲30个搬家之后已经60个，才瞬间我你又多了30个孩子、啊、
0: 30个小朋友。
1: 哎呀，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这个我要真的讲，这个雨珊他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到他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去母校回去招募他的学弟妹们，甚至还到很多学校他也去招募很多志工，那去帮助在这个滇缅地区的这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用一首歌来送给全球听众朋友，希望全球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感恩的心。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文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让天文发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阿巴父呢天上的老天爷呢来发光，甚至我们希望透过老天给我们发光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天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公益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我们都希望发光发亮。那我特别今天听到的是林雨山，雨山他在滇缅地区，他从学生时代在政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入在这种我们讲说这种很偏乡的地区，他就在去做。那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现在开始已经回到母校，开始招募自己的学弟妹，还有到其他的学校招募其他有志的青年人，跟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热烈欢迎我们的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在这滇缅地区，在这次的灾后，你刚有说重建，我们说重建过程你一定有一些要物资要送嘛，那再来就要开始，你刚刚说在当地地区也有人要开始运作了。好，运作过程有件事情叫灾后重建，你在灾后重建这件事情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大家都把灾后重建那时候想的好像很简单，觉得啊，我们如果在台湾有募资到，我们就帮他们盖房子。
0: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家园毁掉了嘛。
0: 是是是。
1: 对，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0: 台湾的组合屋做得非常快，因为你知道像这个花光复地区那次发生事情，那个铲子堆进去以后，然后产人力进去，然后大型机器聚气，因为我当时也去送物资，还有就是组合物，我这次去看组合物也做得很好。但是在滇缅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机具是一件问题，还有法规问题，
1: 然后材料的问题。
0: 哦，材料，对，
1: 材料也是问题，因为当时材料也是非常匮乏的。
0: 匮乏。
1: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最超出我们预期的啦，当然就是今天在这个土地上要开始做重建，可能需要做一些申请，甚至连当时的庇护的点，这个土地能够用一个月，还是可以用两个月，还是可以给你使用一年，哇，这些都有很多的行政程序要跑。
0: 是是，
1: 还不是说今天我把钱端到你面前，你马上房子就可以变出来给我。
0: 是，
1: 没有那么容易，要协调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半年，开始真正动工到完工，大概是做了30户的重建。
0: 30户
1: 的重建，就是让他在他的原址，今天这个土地是他所有的情况下。
0: 等等，30户重建，就是你从你自己这个，我们讲不敢讲大协会哈，这个就从你这个小小的协会开始运作，你搞得跟政府一样，政府在做的事情。30户是你去筹募，然后
1: 我们筹募款项，然后我们来实地施工，安排当地的工班来做。
0: 是。
1: 当然对比很多，因为其实也很多国际组织做的数量更多啦。
0: 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光30户你就等于照顾到30个家庭了。
1: 是，而且中间当然最需要的软体的配套，就是你也要做很多的家访跟了解。
0: 对对，
1: 就是说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然后把资料收集好，那甚至把房子真正建起来之后开始有人住进去了，我们也还是要持续的去访视。
0: 可是你是外籍人士，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合法建筑，就是法规的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在地同仁需要努力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开始做赈灾之后，就有想说我们在这边做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有一个缅甸的基金会。
0: 对对 对。
1: 所以因为这次的赈灾行动，我们立案成立了当地基金会，我们就比较不是只是从台湾的一个协会的立场来做这样子好像外国人来做的一个工作。
0: 是当地
1: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培力更多的在地人，虽然资金可能是来自台湾，但是我们正式落脚在当地有一个立案。
0: 是是是，你搞得跟企业家一样嘛。
1: 这样子确实在很多法规上是比较合理跟可以做的，
0: 你才能落地，才能不是外籍人士去做，而是真的在就地就可以让当地人就可以
1: 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去年最大的转变，就是首次我们在缅甸同仁的人数是超过台湾团队的人数。
0: 恭喜。
1: 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力，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嘛，这种海外工作就是培养在地长出来的力量才是最长远的。
0: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要培养在地也会做社会工作的人、嗯、要会做家庭访视的人，然后能够把这些资料帮我们整理、嗯、分享回来，我们总还是要跟我们的资金方或者是赞助人去分享。
1: 嗯，听说你们在你们当地，其实你们原来不要光讲缅北或者在缅甸的地区，你们自己刚开始也是，应该说你们都是用先租屋嘛，你们也先租屋嘛，对不对？
0: 对，我们也都是先租屋，就是我们的办公空间，或者是甚至像刚刚讲收容30个小朋友的这个透天、嗯
1: 啊、对对对，
0: 也都是用承租的。
1: 承租的，然后一刚开始先承租这些部分，然后租期多久呢？像我们可能租个一年两年要搬家，其实搬家是很费事的事情。
0: 是是，
1: 你们现在有找到比较长期的租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要搬家就是租了十年。
1: 哦，租十年。
0: 对对对，但是当然过去的一年那个就只有租一年，那个在比较市区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是一个透天、嗯、但是我们就想着孩子更长远来讲的话，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生活空间或游戏空间、
1: 嗯、
0: 不然太狭隘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搬去比较郊区的地方。
1: 是是，
0: 然后确实就有广场
1: 空间要当了，
0: 对，甚至还可以做个小农场，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
0: 对对对，那这样子小朋友的人数也会稍微再多一些。
1: 你的人数从30个变60个，哇天哪，你30个宝宝，人家生三个宝宝都已经觉得多了，你是生30个，你现在养了30个宝宝不够，还养了60个宝宝。
0: 60个宝宝，对，我
1: 多大的孩子啊，这些孩子？
0: 嗯，最小年龄了5岁，最大的大概到14。
1: 5岁啊，5岁不过才中班呢、啊、中大班的感觉。
0: 对，就其实是学龄前。
1: 学龄前。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办学的话是从幼稚园到3年级都有。
1: 你还办学啊？
0: 分四个班。
1: 我还有，还分四个班。
0: 对对对，就是分成幼稚园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子。
1: 那这里面就有很牵扯到很多问题。你刚刚除了吃行食衣住行嘛，你还有教育，教育总得有老师吧？你这些老师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老师来上课？
0: 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
1: 在地的老师。
0: 因为其实嗯，当时发生地震之后，当然政府学校可能都停摆了，
1: 嗯、
0: 因为整个都垮掉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在灾区就有遇到很多失业的老师，
1: 哦、失业
0: 对失业的老师，那我们就当然就去问了。对，因为就暂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公告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教书，或者后续怎么安排、
1: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聘请在地的老师，包含缅文跟英文的部分。
1: 嗯、是是是是。那你们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了。
0: 对，然后其实包含照护员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单中心的这个照护员协助料理三餐，
1: 是是是，
0: 跟环境清洁的都是我们在灾区的时候所帮助的家庭。
1: 你稍微讲一下什么是照护员，这个
0: 好，照护员就是顾名思义是照顾跟辅导，
1: 照顾，
0: 所以要照顾跟辅导这些孩子，因为毕竟是24小时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只有上课时间来。
1: 24小时生活在一起，不是。
0: 对对，
1: 不是安亲班下课
0: 就
1: 回家了，
0: 对，不是不是，所以其实在生活起居上有非常多，比如说大小朋友要分组，要清洁环境啊，协助打饭菜啊，要洗碗啊，你们每天要在哪里洗衣服啊，你这些寝具你要怎么收拾啊，洗澡都要分组，要轮流啊，
1: 洗澡，
0: 对，
1: 对，
0: 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安排跟叮咛或者是协助辅导。
1: 你说要洗澡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件事，在灾区他们的水资源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干净的水。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赈灾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挖了好几口井，
1: 还要挖井，
0: 要挖水井。所以那时候当然有一些资助单位就知道水一定是干净的水，一定是一个灾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 对， 對， 對，所以那时候我们挖了几个水井跟做蓄水池、
1: 嗯、
0: 让大家可以有水来做基本的清洁跟卫生的管理、
1: 哦，
0: 那我们当然这个中心照顾孩子的地方就是想办法有水井之外有抽水机。
1: 怎么感觉、
0: 就是、
1: 你这样讲那个光景是好像孙老师这个40年前50年前的光景，
0: 就是还在基础建设开发的时候，
1: 台湾的基础建设还有井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井，然后或者旁边有一个水是用手去压的、那个、
0: 对对，手的那种
1: 棒补这样去压的，
0: 因为那个确实很重要、欸嗯、现在缅甸停电的时间是比供电的时间还要多的，
1: 停电比供电还是长，
0: 所以你如果靠抽水机的话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1: 所以你们就要去用那个棒补这样
0: 手
1: 去压的，
0: 手动的那种棒补，
1: 就是我们那个40、50年前那种手棒的压的，哇，那小那是我们
0: 很有画面、哦、
1: 那个很有画面，你还没出生我们就有在用那个东西你现在正在用那个啊，
0: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方便啦、
1: 啊、
0: 因为缅甸从几年前这个局势不稳定之后，这个供电的情况可以说是
1: 你刚刚讲供电他们就是整个电力等于都没有了，所以当你们没有电的时候一定要有准备，有所谓的蜡烛啊，直接的就是或者是没有灯吧、
0: 或者当然这2、3年的话会有人就是捐赠是太阳能灯，所以白天的时候孩子们或者是居民甚至现在灾区很多还住在帐篷的、白天反正就是把它拿出来晒太阳、晚上的时候进到帐篷里就可以有一盏灯这样亮起来、
1: 感谢科技进步，有个太阳能灯出现了，
0: 对对对，会比点蜡烛可能又在更
1: 安全
0: 一些，
1: 是是是
0: 是，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难想象，因为在台

0: 湾感觉好像如果断个网或断个电，我们就快要生活。
1: 开玩笑，断网的话就有人大家翻脸，中华电信到底怎么回事？
0: 对啊，
1: 太阳大哥大的远传是在干嘛？
0: 对对对，可是在那边，我其实发现当地人就是哦，停电了，对，就算家里有发电机或者公司有发电机，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发电。
1: 是是是，
0: 我们就是开始过停电的生活，
1: 真的停电的生活，没有
0: 电、啊、停电的生活，就是哎早点睡觉啊，或者就是、哦、啊现在没有电了，那我们不太适合写作业。
1: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对于在富足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的那种生活。
0: 对，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如果洗澡到一半会没有电，或者是 回到中心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没有电，你就要想办法想说，那我现在用太阳能灯能够做什么、或者是我现在还需要开电脑吗？就我好像不用，我只能用讯息。如果还有网络的时候，我就跟家人啊，或者跟同事说，哎，现在停电了，我可能明天再处理。
1: 你说网络这件事情，他那个像灾后的话，那边的情形的网络的状况，
0: 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的那一个月，实际上网络状况都非常不理想，
1: 那就对外也没办法联系、啊、
0: 对，那个时候我的在地同仁去办了当地六家电信的电话卡，买了两只手机，然后一直不断的换
1: 卡。六家电话，
0: 因为在不同地区有时候讯号会不一样、他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还是可以通个电话，对啊，什么你物资送到哪里了啊？你那边还好吗？
1: 天哪，这么
0: 困难、啊、他们要办很多张 SIM 卡，
1: 哇，要不同的换，不同换不同的手机，不同换电信家，然后让讯息可以连得上。
0: 对，那时候我们连
1: 太困难了吧，
0: 送物资送货不是都要提供收货人，比如说要提供森爸的手机、下面就要有四五个号码，然后人家就会想说怎么那么多个号码嘛，这是台湾人的思维啊。当然就当地来讲，你就是打打看吧，看哪一个有通、对，就可以联络到森爸，这种感觉。
1: 哇，好困难啊，这么困难的环境，然后你们这样子，你们
0: 一路走来，
1: 一路走来，然后都在就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雨山，我知道他从大学时代就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从那时候是从缅北嘛，然后在现在到你看在灾区，在瓦城就是中部的地区，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不止自己做，然后还号召当地的人做。现在回到台湾，再召集这个
0: 更多人在
1: 一
0: 起
1: 过去做。
0: 对，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回顾啦，从我第一次去缅甸刚好是2016年，
1: 对，
0: 到现在刚好就是10年的时间。
1: 是是，
0: 对，那我自己回顾过去，自己只是喜欢去做
1: 志工。10年了呢。
0: 对，以前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慢慢可能你要变成一个规划者，来规划让很多人一起去做志工。那到现在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或者想法是，我觉得也是变成一个倡议者，就是让大家可以借由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更认识这个地方，或者是更认识知道说哦，年轻人原来可以做这些事。
1: 是，你要不要先跟我们时下年轻，因为你毕竟是已经走过来10年了嘛，对，从学生时代，从你是参与者，好，到整个过程中你也是规划者，到现在你开始做倡议的者，你要不要再把一路这个10年来的这个艰辛的过程，还有什么样话要先跟时下年轻人分享一下，跟他们讲一下，来鼓吹鼓吹一下他们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0: 好，我想鼓励的是，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都问我说，老师，我现在做这个就是可能看向很多的前辈会觉得我自己经验很不足啊，或者做的是不是没什么效益，或者是如果今天没有争取到相关的关注或者预算，大家都会觉得很挫折，会觉得是不是没有机会了。
1: 对，
0: 但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行动一定都要必须有这个的第一步。你现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啊，你自己要相信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
1: 是，
0: 那个价值不是来自社会大众告诉你说哇你好有爱心，或者是哇你得奖了，或者哇有新闻媒体采访你耶，你才觉得这有价值。我觉得这个
1: 你们可能有舞台，也没有舞台，也没有掌声，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对，但是你自己要相信这件事情有
1: 价值，你要自己发光发亮、
0: 这样子才能够在，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变迁非常快，而且甚至有时候制度崩坏的也很快。
1: 对对对，
0: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自己相信自己，这样子你其实持续性的做这些事情，才会它能够永续的长下去。
1: 我们感受到那个雨山身上就好像那个、你那个是叫自然者，知道？那个光你会自然自己先燃烧了起来，会自己先发光发亮。早期我必须跟很多年轻人讲说，或许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先自燃，像雨山这样子，可是你先去靠近那堆大火，然后让它慢慢慢慢自己变成一个自燃者。那当你会成为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温度了，然后你会成为有温暖，然后有阳光了，然后你在这时候你会把你的光来照亮别人。那雨山在这过程中，他将他的光

0: 怜，他将他温暖的手伸出去给更多的人。现在他不只是伸出去在照顾这些孩子们，他也伸出去很多手在让这些年轻人大家接棒。在接这个接棒过程，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1: 我自己觉得接棒蛮重要的，因为能够把这样子的经验带给更多可能只是刚入门的人。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个传承，
0: 吓到说我下次我就不敢来了。
1: 不然如果你能把这个传承跟引导做得好的话，就算他未来不是在这个领域，或者不见得跟你是同一个议题生根，但起码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可能运作的方法啦，或者经验啦。
0: 对，
1: 然后他会带着他这个涟漪的效应去到他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去扩大他的影响力。
0: 是，
1: 所以也许未来他不是关注我这个议题，因为社会上确实值得关注的议题太多了，对，但是他这样子都还是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就很有价值了。
0: 这个就是正能量的循环。你看雨山看到的不是说你只是来帮助我，你在我这边学习之后，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新的议题你想 去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这个涟漪，这样的涟漪效果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看那雨山的心胸很宽大，我看他身上就是我很难想象说要是我女儿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然后她心胸还要这么宽大。我想说
1: 可能会皱眉头很担心。
0: 对，我们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说她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因为十年过来了，那个雨山的爸爸妈妈心脏不是够强，还够强吗？
1: 还够强。我是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爸妈都算很支持着我继续往这条路上实践。
0: 是。
1: 那我爸每次都会开玩笑说，现在新闻都在报缅甸，每年来台湾可能想要出来读书离开缅甸的人这么多，结果你呢是跟人家反方向，你一直跑回去缅甸。他说我实在是我，他们当然也都是会担心。那我都会跟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觉得所有的家长担心你那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个环境跟这个时代大家成长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对，他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非营利的工作啊，非营利组织，他可能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社会工作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很清楚的让我爸妈知道我现在在忙什么，我会怎么做，那我现在遇到挑战了，对，但是我怎么去解决它，或者是我在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都让他们很清楚。那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有规划，你有掌握了，你不是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
0: 了。是，我要是你爸爸妈妈，我真的心脏一定要很强才可以。
1: 对，
0: 我在雨山身上看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不然我跟全世界分享。在节目在尾声的时候，我要跟真的在雨山身上我看到是从逆光的少年到逆光的青年。
1: 对，
0: 他是逆光哦，他不是顺光，他是逆光哦，
1: 逆行走的
0: 光哦。然后呢，而且呢他变成逆光的神人，他好像在做神人在做的事情，他把神的性质的这样的光照亮了全世界，在普照这个大地。然后我们真的很感动，然后也希望当您听到这个雨山在讲他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希望各界的人士们，不管您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伸出你温暖的手来支持我们雨山他的团队。来，雨山先，我们来工商时间讲一下，
1: 工商时间介绍一下
0: 、
1: 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因为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发生天灾发生新闻的时候，大家会一时间的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版面，但是实际上生活的重建或者是议题的关注，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样子的团体，或者了解我们在缅甸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重建的道路上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官方网站如何寻找到？
1: 对，欢迎大家网络上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各种社群上看到我们有在推行的计划，以及我们在现场行动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跟我们这一年来做的事情，
0: 请大家一起支持哦。我们节目到这边，希望全球的人士们，你听到我们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主动的来关怀这样的一个社会有意义的活动。雨山加油。
1: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0: 好，
1: 拜拜，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雨山今天来我们节目，我们让天空发光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哈，它是讲到一个韩国的学建筑的一个老师，他进入到杭州参观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有名的建筑物，叫做灵隐寺。他讲了一番的话，然后维维就想说，哎，其实哈，寂寞哈，真的不只是人的寂寞，很多的历史也承载着，不仅是古人的寂寞，有着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还有各类物种的孤独，都等待着时间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日，真相揭晓，而且呢，冤屈被动。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历史的魅力啊，恰恰在于它不是冷硬的文献记录，更是无数悲欢离合的共鸣。当我们穿透时空的迷雾，去伪存真，厘清错置的时序与地缘，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物种，被掩盖的真相，甚至隐藏的哲理，终于在时光的淬炼下能够获得理

解，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它的很多这个建筑物的建筑的这些建筑者哈，不论是学者或者是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心意在其中。当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领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你可以透过就超越时空与他的当初的心意对话。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了这部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说，为什么哈院子讲究中国人就说院子是讲究藏路，好，然后呢窗户呢讲究借景，然后走路讲究曲折，做人讲究留白。哇，这些统统都在这个在建筑里面。所以这些讲究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东方的一些传统哲学，对于空间，对于人生，有一种相通的体悟。他们的核心逻辑皆在追求含蓄与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遗地展露出来，充满了满意、压迫和单调，甚至是炫耀。那我也在今天在《爱你不孤单》里面呢，我就讲到说，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其实充满的孤单。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他说万物皆有灵，那我就说，可是圣经有说，他说神只有把灵好吹给我们，吹给人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万物它只是有灵意，那个灵意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在制作它的时候，作者编排它或者是摆置它的时候，把人里面的灵意赋予在这个物上面啊。比如说院子讲究藏路，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什么呢？因为藏是把它遮掩起来，路是帮它显现出来。院路院落就是我们的院子，就是尤其是苏州的庭院哈，讲究藏而不露，是为了打破空间的单调感。透过了石壁、假山或者是遮掩的一些类似封屏的东西，让人不可能就是一眼望穿。一眼望穿就是一览无遗嘛，反而呢能够透过弯弯曲曲的遮掩哈，然后有一种很通进入优雅境界的神秘感，激发人的一个欲望，让空间显得这个遮掩能够更加的深邃与宽广。那窗户呢，讲究借景，而不是是内外。透过这个借景可以合一，我们因为这个窗户，我们把外面的景色带进了室内，那我们也让室内的温度呢与窗外合一。中国式的圆领窗户，比如说漏窗、空窗，它本来就是一个画框。我觉得车子也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那车子前面那么大一坡玻璃，我们调整角度的时候，觉得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个画框。我们调整不同角度的时候，哇，那个夕阳啊、海浪啊或者山影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一个活动的画框。再加上日光的转移、风吹树梢的那个动态哈，你都觉得哇，这个画框里面的画是活的，会向你说话，会向你招手。

所以呢，讲究借景时将远处的山水、近处的树木巧妙的纳入，把它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让房间的空间与大自然 是互通的，是产生互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哈，使住在里面的人能够饱览四季的变化，心情哈，随着那个你在那个窗子的外面的风景哈，真的是有高低起伏哈，然后心胸可能很开阔。那他这边讲到说，哎呀，走路是讲究趋近，为什么不是直直的走呢？因为直直的路给人感觉就是目标导向是非常急迫，我要迅速的达到目标，就是使命必达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的路是曲曲折折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山上哈。那我每次开车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条路呢也是他自己后来开辟的，那就觉得哇，那个路就是曲曲折折的，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你一转弯的时候，哇，又是一片景象。弯曲的道路让人无法就是快速的达到目的，就是目标导向。而在行程那个行进的过程中呢，所有风景的移动哈，就会让你不断的转换，你会觉得哇，看到了A 景 B 景 C 景都不同的，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好像进入到这个世界，又到一下又转换到那个世界，在移步换景的这个过程中呢，感到沉淀的那个繁琐的思绪，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很近，而且你的心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无论是哇飞过来的那个小鸟啊，或者说哇一下是蓝天白，一下又进到了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哇，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讲究说走路讲究取经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常都是开车，尤其是到山巅水崖的时候，我们都是开车的。那走路的话，除非是有同伴啊，要不然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但是那个过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以前在花莲走那个走。到花莲的时候，哇，那个走进那个洞里面，又要经过那个水，然后又走出来，都觉得哇，那心境是不断不断的转换，好像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那我们最后呢，这位老师有讲到说，中国人哈，讲究做人哈，讲究留白。啊，为什么要留白呢？留白其实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的既白当黑的艺术概念。那为什么做人要留白呢？其实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你在进退两难之间，常常是付出真情，但是你会得到的会是伤害。那我们。但你在伤害之中，你是不是要把话讲绝呢？做事做尽呢？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呢也不要赶尽杀绝。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他说什么啊、什么什么事后好相见，意思就是做人的时候要委婉一点，然后日后好相见哈。那我想说，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做人讲究留白的一个退路啊，就是有进的空间，也有退路啊。那适度的留白呢，就是说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让自己的锋芒完全的不暴露，因为说锋芒暴露会遭人忌，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呢，也不要把锋芒太显露。俗话说，我们要藏锋，好，把我们的锋芒稍微藏起来。适度留白就是给自己腾出

回旋的空间，给予人家尊重好和适度，以圆融大气的处世哲学，就说无话处皆成妙境，也就是既白当黑。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说爱是生命的火焰。好，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其实院子讲究藏露，做人讲究留白。好，然后讲到说哎，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趋近，其实它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爱，不愿意做尽做绝。对，然后呢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意境。那我这边我刚刚说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一个韩国的老师来参观我们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哈，叫灵隐寺，在杭州。那我觉得他里面讲的很好，他说他原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导游嘛哈，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来参观，但是他就想到说，这个老师就说，那个石板不平不是施工不好，而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的路好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心它的那个有没有青苔呀，有没有积水啊，然后呢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他说是借着走路哈，改变我们的心情，好，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就断掉我们说，哎，目标导向那个急迫感。当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人家说，哎，你生气的时候要停一下，呼吸一下，你就不会生气，然后就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我想是一样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巴哈的音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这里是新东寨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为什么要选放巴哈的呢？因为我觉得哈，巴哈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啊，蕴含着一种隐藏的智慧。那后来呢，也被一般的学者认为他被公然的认为他有他精妙的结构，真的隐藏到智慧，在数学逻辑的方面呢，它是隐藏的数字密码和数学结构，所以巴哈的音乐常常被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认为完美的结合。但我刚刚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说，哇，巴哈哈，他的音乐里面哈是宇宙秩序的哲学观，好，就是因为音乐是神嘛，就是信仰的延伸，也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那巴哈认为音乐的规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石，所以不是音乐，而是音乐背后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个灵隐寺看到的，说哇，原来它的石板为什么凹凸不平呢？好，它是借着路来改变他的一个心境。他还有讲到一个银杏，哇，银杏呢是一个，它又漂亮又长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夜之间落尽繁华。所以它的意境呢是盛气而退的智慧，就是人啊，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就是见好即收哈。他也讲到说，梅兰竹菊呢，它不是讲这花的漂亮，也不是只是讲它是四季啊，冬天是梅花、兰花，秋天是菊花什么的。它讲的是人格。那讲到人格，我就想到哇，梅兰竹菊啊，我们从小就背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如果我们谈到君子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哇，他一定是有，这他用君子的话是隐喻这些一种气节和人格。那我就插下说，问冬天的话是梅花嘛，那梅花的话呢，就是讲究就代表的精神，就是说它是凌霜傲雪，一身傲骨，不畏艰难。好，那其中在讲形容梅花的时候，就说疏影斜和，水清且，暗香浮动月黄昏。好，成为歌咏梅花的一个绝唱。那兰花呢，这边就特别讲到春天兰花开啦，讲到屈原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高洁纯洁。因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多次以花喻得，他以什么花呢？以兰花，止于马于兰博兮。好，然后借兰花彰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个高洁情怀。那讲到竹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竹林七贤的精神。好，那清朝有一个画家，就是我们说的

郑板桥，他一生酷爱画图，他留下了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名句。好，所以说那个竹呢也是表彰显出他自己那个一个气节，好，就是刚直不阿这样子。那菊花的话，大家想到菊花就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陶渊明呢，就是说他不拘掩饰，恬淡悠然，所以呢他就是中国的隐士与高洁文化的图腾。你就想到说啊，菊花就想到了陶渊明。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在介绍灵隐寺的时候，这位韩国的老师说，你们中国啊真的是很棒的，你看我们的梅兰竹菊其实讲到是人格，那我们松柏讲到的是风骨。那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说哇，原来哈就是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哈中国人讲的不是对抗，而是陪伴，在时间的陪伴下，他留下来的就是时间陪伴的这些古籍哈。他就讲到人性，他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用对抗，是西方常是对抗式的，但呢中国呢常是陪伴式的。那对抗与陪伴呢，其实阐释了人际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银杏自然的起落，看见了盛极而退的智慧。他这边有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允许岁月留下痕迹，我们生命中的坑坑巴巴岁月，每个岁月里面留下的不仅都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伤痕，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后来他又讲到说，你看看智慧啊，不是在高岩大智里，它藏在树里、门里、石头里，其实智慧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被创造的人事物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山的主人哈，我觉得好棒哦。因为这个山的主人呢，他就用心的就事而为，来造各种样的房子，有的在树丛里，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水崖。因为他的建筑哈，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建筑，它是让人感到与自然的共处，与自己的对话。那不是一个建筑了，而是一种心境，在每一个建筑里面书写了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到这个视频，又想到了很多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现代人的一个作为，我就看到了岁月、人情和人生中交织出来的一种是智慧。他说那是懂，他说看得懂就是智慧，可能你没有看懂，或许你未来会看得懂。那不管懂与不懂，很多东西都静静的在那里等到你懂。那我就看了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为之动容。我就想到说我认识这位山上的主人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他呢，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哈有过很大家很认为说很棒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却愿意归隐山林哈。那归隐山林，而且呢你看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就是顺势而为啊，盖了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很漂亮啊。而且但是呢他没有

为利益，好，就说哎，这个房子卖给谁啊，租给谁，没有，他是其实有一点点挑剔哈，他会挑剔什么人啊，我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什么人我不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哈，而且呢，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哈，就好像陋志铭姐写的一样，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哦，我看是什么？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我觉得孔子就说：“何陋之有？哪是陋室呢？”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传颂千古的一个文章，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在背，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在跟伟伟在看了这个林隐士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以物喻质，以花喻情，对对，很多东西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而每一样的物种哈，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有矿物，我觉得都在诉说着人的一个品格与风骨。前面我说了，历史承载的不只是古人的寂寞，哈，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以及物种的孤独，其实它就等待着时间中有人会明白这些真相明白许多的就是拨云见日哈，谜团被解开了，然后了解了一些实情，但是呢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悟性就像我也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觉得这篇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智慧它是很孤独的，藏在树里、门里、石里、山间、水崖，无处不在。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看懂呢？我觉得看懂有时候是在一个逆境中，好，我们体会了，所以人生所有的智慧哈，当然是学习中啊，还有古人的经验，但是也是在孤单中的一个体悟。那这个世界，人家说人生处处是文章，我觉得讲的都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这个世界不管人事时地物，它通通都静静的在那里，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明白，但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人生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当思想不同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圣经说的，当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哇，灵光乍现哈，豁然开朗，就是旧事已过，然后每天都是新的路，而且就是往前走，挥手过往，然后呢，就是朝着我们的人生的什么梦想还有憧憬往前继续的走。那我觉得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也微微也一起有这个共鸣哈，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讲到一个寺庙里面，它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那当你用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生命中哈的一些体悟，那个体悟会滋润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再重新看世界，也可以重新的看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我们借着看到了一个视频，有感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那我就讲到耐存寂寞使芬芳，这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超越的心态与内在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哈，他们的寂寞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诗是梁寒超先生写的，他说：“繁衍争春浓不限，一生顶里紫梅花，独标高阁七言古，自抱幽香饮水崖。”所以梅花的孤单呢，它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好，还有冰雪之中，它独自的开放，它孤傲，它不与那个桃李争春。好，那兰花呢？兰花它是很清幽，人家说空谷幽兰，所以它在幽谷中呢，它吐露的一种清香。有人说兰花哈，是形容人家说孤芳自赏哈，就是说兰花就是空谷幽兰。那我觉得屈原是当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嘛，他在《离骚》中多次以兰花来自居哈。那竹子呢？竹子的寂寞在哪里哈？他的孤单寂寞在于他很坚定的气节，高风亮节嘛，他挺拔而虚性。你看竹子的外形是哇，而且他在成长的过程前面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可是在瞬间他就啪就冲上去了，他是挺拔，但是他空着，人家说空里面的竹节里面却是空空的，它凝直不屈，那你要把它弯下来就断掉了。对，那当然代表性的人物是郑板桥。那我们看看菊花的寂寞在哪里呢？菊花还是说茂霜自傲，花中隐士的清高与贞洁哈。所以人生的孤独寂寞本来就是常态。好，面对孤独寂寞的心态是给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豁达。那微微又讲到说松柏，那个视频里面讲到说松柏是呈现的是一个风骨。那什么叫做松柏是呈现的一个风骨呢？原来松柏它是不畏逆境，就是人家说松柏长青嘛哈，松柏是不畏逆境的啊，而且坚贞正直，展现出来的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傲骨。所以在我记得好像是论语中有讲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讲到松柏它的坚韧。那还有呢，讲到松柏是有节操的，松柏本固直，难为桃李颜啊，它是有节操的。这我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吃饭啊，饭局

面，我就觉得有一些同桌吃饭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让我觉得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是论对错，他们有他们的企图和目标。但是如果有松柏个性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节操的啊。那另外就是韧性，我觉得这边哈，就是有一点点就难过。因为讲到韧性的时候，其实韧性的话就是你怎么的摧残它，它都不论在环境中怎么样的艰困。因为我自己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已经将近20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韧性。韧性是环境的磨练和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哈。那环境中的艰困呢，依然挺立，展现无畏的生命力。这里呢，不仅是不是说借着古人讲的说，借物喻志，表达我的志节，还有我的抒发我的情感。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这变化与动荡的环境中，学习应该保持的一种风骨。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些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视频带来的感触哈。用它里面讲到的说，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品格；松柏呢是风骨。它有讲到说，中国人讲到很棒的句子，就是院中讲究藏路，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取径，做人讲究留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听过书本上念过的话，可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渐渐的成熟已经到了年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感触。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那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之，让我们哈，无论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梅兰竹菊的花中四君子。这四君子可不是就来形容说文人墨客啊，好以物喻志的一个象征。它是四个是分别傲骨、高洁、虚心、义的君子。那其实在这样光景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在环境中让我们来妥协不妥协真的就是像梅花一样啊，它在冰天雪地里它不妥协。兰花呢是在空谷幽兰嘛哈，不求闻达于世，他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德和操守。那你看，虽然屈原他最后是投江自尽哈，但是他带给我们后世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是用兰花来表达自己坚持理想、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那我们也是会天天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呐。那竹子呢是讲究气节、谦逊、刚直。好，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未出土时先有节，还没有出土。对，我刚刚说过他出土很慢很慢，可是呢当他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哇就好像一飞冲天一样的，然后呢他就一下就冲到很高的地方，到凌云处上虚心，意思说他冲得很高很高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呢静干中空，中空四季长青，象征的呢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仍然要虚心，我们仍然要好学，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气节，有着坚韧不拔的一个品格。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一句，我记得那个代表人是

郑板桥嘛，他就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名言哈，他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这句话就形容竹子的坚韧，也是象征，也是表隐喻我们未来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们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我们那个高水准、高要求，我们不能降格以求，但是我们的根基仍然在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忘初衷。那在菊花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菊花就是陶渊明他的文学家，他说花之隐士嘛，啊，刚刚我有说过，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自己很爱花，但是我每次看到菊花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我会选择其他的花，不会选择菊花。你看它是不与百花争艳，菊花呢是在深秋傲霜怒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趋炎附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呢菊花就是象征我们不趋炎附势的一个隐士精神，很独立的人格，也许你就是默默的，就像所有的花里面，菊花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很漂亮哈，可是呢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它也列为花中的君子哈，花之隐士。那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用什么花来表达你自己呢？你是梅花呢，还是兰花呢，还是竹子和菊花哈，那或者是松柏这样子。那我常常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哈，其实哈，这个宇宙哈，让我们生我们们，我们通通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接纳一个认知，就是说人有差异哈。就是人，那我们实在是会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也会有不同嘛哈，角度是事情有不同的角度，那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又有一句话说身我材必有用，那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唯独是你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管你是松树哈，柏树哈，或者是梅花、兰花、竹子还有菊花，那你就持守你自己拥有的一份，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不论你是孤单寂寞。我刚刚也说过，孤单寂寞其实是人生中的常态，那回应孤单寂寞的心态才是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不随波逐流的一个豁达和心智。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呢就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顺心平安幸福快乐，祝福您呢每一天每一天都活在爱的生活里面，活在幸福的生活里面。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个吃啊是很重要的，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吃的美味啊，实在是人生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那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一集的节目，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吃，怎么样煮，怎么样呢用爱过生活的时候，我们是用饮食哦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幸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固定邀请的我们的贵宾呢，是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啊。他呢每个礼拜呢都会跟我们聊一聊呢怎么吃好吃的，怎么煮好吃的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他要跟我们谈的是凉菜啊，凉菜，因为天气也渐渐热了起来了啊。那这个凉菜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国啊，幅员非常的广大哦，所以呢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都有很多的凉菜。就算在我们在台湾的这样子一个地区呢，虽然我们台湾的地方不大，但是也是有属于我们的凉菜的种类跟品项啊。所以其实这个凉菜呢，其实是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呢最容易入口的美味的食物啊。那么呢我们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黄小元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夏季的凉菜啊。Hello, 黄小元老师你好，老师好。
1: 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小元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夏天的凉菜，对不对？其实呢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幅员相当的辽阔跟广大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呢这个不同的地区哦，不同的这个凉菜的这个其实种类相当的繁多。那想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在不同

0: 的地区啊，我们大概有哪一些凉菜，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有一点概念。
1: 因为你也知道，凉菜就是因为跟着这个气候的转变，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很多家庭主妇都很愿意进厨房啊，那个热火朝天的，所以呢，现在夏天的凉菜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那当然了，凉菜因为我们所住的地方，它的食材不一样，还有它的气候各方面的饮食习惯跟文化都不同嘛，那也有做出很多不同地方的凉菜。首先呢，我们就先从北方开始吧。那东北地区他们的凉菜呢，最有名的就是拉皮。
0: 拉皮是什么啊？
1: 拉皮就是用绿豆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啊制成的一种宽的粉皮。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凉菜的一个主要的食材。它可以配什么呢？配一些黄瓜丝啊，还有肉丝啊，或者麻酱来凉拌。那这样子的这个的菜呢，其实就一般就是我们餐前可以做一个凉菜，端上桌来吃的话，大家都是很受欢迎的。
0: 嗯，
1: 所以一到了夏天，我们就很喜欢吃这个凉拌拉皮。
0: 嗯，
1: 那其实这是东北地区的凉菜。
0: 嗯，
1: 对。啊，那个东北地区的凉菜除了拉皮，他们还有什么呢？就是老虎菜。所谓的老虎菜呢，就是拿那个青椒加香菜加大葱，然后再加酱油一些佐料，做凉拌用的。那这种的凉拌菜呢，它是辛辣开胃的。
0: 嗯，
1: 那大拌菜也就是东北的一个凉菜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它那个大拌菜是拿那个白菜心、粉丝、黄瓜、豆腐皮，还有很多的那个大杂烩的那些材料都可以加进去来。
0: 嗯，
1: 然后也是他们都放他们喜欢的一些佐料，
0: 所以都是生的菜嘛，对不对？
1: 生
0: 的，
1: 哎，全部都是生的。
0: 嗯，
1: 洗干净就可以控干水就可以拌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比较出名的就是蒜泥白肉。
0: 嗯，
1: 我想这个很多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啊。那主要它那个蒜泥白肉是把煮熟的五花肉切片嘛，
0: 嗯，
1: 然后再配上蒜泥呀、酱油啊各种调料来。拌一拌就可以上桌吃的凉菜。
0: 嗯，这其实这种蒜泥白肉都吃凉的比较多哈，因为我都是吃凉的。
1: 对对，它是凉菜。
0: 嗯，
1: 对，它不是热菜，它是凉菜。
0: 嗯，
1: 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到华北地区了。华北地区就是天津啊、北京啊、河北啊、山东啊这一块的地方，他们吃的这些凉菜呢，
0: 嗯，
1: 最有名就是拍黄瓜。家家户户都会拍，就是你把那个黄瓜拍一拍，然后你就放点蒜泥呀、放点调料啊，拌一拌。
0: 嗯，
1: 哎，这个其实也是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吃这一道。
0: 对啊，这个拍黄瓜，我也常常做，但有些人
1: 常常做，
0: 对，就是这种拍黄瓜，我发现每个家庭的佐料也不见得一样，像我就是会放一点
1: 这
0: 个，
1: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要统一啊。
0: 对，我
1: 真的不用。
0: 像我放一点醋、一点糖、
1: 是
0: 麻油
1: 是，
0: 你知道吗？我也没有放酱油，我就是这样放一点醋啊，放一点糖啊，然后放一点麻油啊，就是用酸酸甜甜，放一点盐啊，那就这样吃了。
1: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很方便的，夏天你。随便拍一个黄瓜呀，或者拌一个藕片呐、莲藕嘛，把它切薄片。
0: 莲藕也是要先煮过吧？
1: 有些人煮，有些人就是穿烫一下，
0: 嗯，
1: 过一个热开水，马上就给它拿上来了。那有些想还给它冰镇一下，
0: 嗯，
1: 放在那个冰块冰水里边泡一下，就拿起来、
0: 嗯，
1: 那这个口感就特别的脆嫩爽口。
0: 嗯，
1: 那至于你要放什么调料，我觉得呢，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个就没有硬性的规定了。
0: 嗯嗯，
1: 对吧？
0: 藕片，
1: 那至于这个拌藕片也是很受欢迎的。
0: 嗯，
1: 那在河北啊，那个北京地方，他们还有一个叫芥末墩，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0: 芥末墩
1: 就是拿白菜，白菜给它 切一段一段的给它端起来码起来。

0: 然后配什么呢？配芥末酱，
1: 哦，
0: 哎，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很开胃，很醒
1: 哎，
0: 胃的啊。
1: 我没吃过这一道菜耶。
0: 这个我很喜欢，我是到了北京我才跟着大家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因为它芥末有点冲鼻嘛，哎，很开胃的，这个也是夏天很受欢迎的一个凉菜。那还有呢，就是北京的有名的就是麻酱凉面，还有凉粉。那这个就是麻酱，就是他们就必须要调开来嘛，对吧？要先把麻酱卸开来，那这个一定有它的方法，要怎么去卸？那就是大家都有它的做法，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很受欢迎的。接着呢，我可以跟大家再说到一个，就是老醋花生。老醋花生，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
1: 没有，没
0: 拿
1: 有。
0: 老醋来泡那个花生，也是非常好吃的。酸甜开胃。
1: 用老醋去泡
0: 那至于，哎，用老醋去泡，哎，也非常好吃。
1: 哦。
0: 那至于你拿老醋泡折头，海蜇头也是非常好吃。
1: 海
0: 这个
1: 蜇
0: 都
1: 皮，
0: 是，对，海蜇头，
1: 海
0: 它
1: 蜇
0: 又不
1: 头，
0: 是皮了，
1: 哦，海
0: 哎，
1: 蜇
0: 就比
1: 头。
0: 较，哎，海蜇的那个块头那边，那块比较硬，比较脆那边，用老醋来泡也是非常好吃。那山东的凉拌海蜇那也是很有名的了，对吧？配黄瓜丝啊，配香菜，这个也都是凉菜的所谓的绝顶好吃的一道菜。
1: 凉拌海
0: 那
1: 蜇
0: 除了
1: 皮，
0: 这些，对，除了这些呢，还有西北地区，西
1: 西
0: 北地区
1: 北，西
0: 你
1: 北
0: 还
1: 的
0: 有
1: 话
0: 啥？
1: 就是陕西、甘肃、新疆这边了。
0: 哎，对，这一带啊，它的凉皮或者是擀面皮来拌凉菜也是非常好吃。他们会配上面筋啊、黄瓜呀、豆芽呀，然后他们最主要，他们的灵魂是油泼辣子，就是辣椒油往上一泼，他们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觉得味道真的是他们觉得是人间美味啊。那凉拌面筋也是要吸饱所有的那个调料汁嘛，它才有味道嘛。那至于你说甘肃，它有它的特色，甘肃省啊。他们是叫做酱水面，这个就是发酵的凉菜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制作，但是我们呢就听过他们说那边也是很受欢迎的。那新疆也有它的皮辣红，皮辣红其实就是拿那个洋葱、皮鸭子，我们叫皮鸭子啊，还有辣椒啊、西红柿啊，给它拌一拌。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受欢迎？因为他们新疆人都是。配抓饭来吃的一道凉菜，所以这也是很受欢迎的。像西北地区也有一种叫沙葱啊，沙葱也是当地的特产野菜嘛。那因为食材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拿当地的食材来做凉拌菜，这些都是当地的特产，做出来的凉拌菜也是非常好吃的。那再过来，我们就讲到了就是三省的这个西南地区啊。重庆啊、云南呐、贵州啊，他们的那些凉菜呢，一般就是做的像四川凉粉呐、他们还有一种名字叫很有意思，叫做伤心凉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又改成伤心凉粉，但是很好吃，因为它是用豌豆或者是红薯粉的凉粉来做的，哎，麻辣味特别特别的重。那这个也是当地的人会很喜欢吃的一道凉菜。四川最有名的简直就家喻户晓的，就是夫妻肺片、肺片嘛。夫妻肺片当然我也很喜欢吃，因为它放了牛肉啊、牛杂的切片，然后再浇上红油的那些佐料，哎呀，酸酸辣辣的，也是非常开胃啊。再来呢。我觉得我也特别喜欢吃的就是口水鸡。这个口水鸡它麻辣，但是它的食材是用嫩鸡来做的，所以也挺受欢迎的。夏天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开胃的。那四川人他们也喜欢吃的一个就是蒜泥白肉，
1: 辣的，
0: 它跟东北人的味道不太一样，各有各的口感啊，但是都很好吃。四川的蒜泥白肉，他们放的是红油蒜泥，所以就是有点辣，带辣啊，但是它的香味也很香，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吃。

0: 川鱼白肉。
1: 嗯，
0: 那来到云南，他们也是喜欢拿这个凉拌啊、哦、米线。
1: 米线，对，云南吃米线。嗯，
0: 对，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酸辣爽口的。
1: 嗯，
0: 我不知道还有一种贵州人吃的一种鱼腥草，我不知道你有吃过没有？
1: 嗯，
0: 在贵州他们叫折耳根啊、
1: 嗯，
0: 当地的人都会喜欢这个味道。而且它是非常解暑的、
1: 嗯、
0: 是凉拌菜的主流的一种吃法。
1: 嗯、
0: 有些人喜欢这个味道，可有些人就不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觉得它有点怪味道。那这就因人而异了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每个人喜欢的也不一样嘛。
1: 嗯，
0: 那再来我可以介绍的就是泡椒凤爪。
1: 嗯，
0: 因为这个泡椒凤爪大家吃起来觉得它酸辣又开胃嘛，很多人很喜欢吃。而且每次就算你不吃饭，你看电视，你拿一包泡椒凤爪来吃也是挺好吃的，当做零食也不错。
1: 嗯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啊、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哦、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跟西南地区呢，这些地区呢的凉菜呢，这个黄晓元老师都跟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些有名的凉菜了啊。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他要继续跟我们聊哈，其他地区的一些凉菜的一些品项。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晓媛老师，他来给我们介绍夏季的凉菜哦。今天呢，他呢特别整理了哦，我们整个呢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区哦的各地的地方特色的凉菜有哪一些哦。那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方以及西南地区的凉菜的一些有名的凉菜。接下来呢，还有其他的地区啊，我们要来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请黄晓媛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1: 是的，我现在可以跟各位介绍的是华东地区。华东地区包括哪里呢？就是湖南、湖北、河南。
0: 嗯，
1: 那在华东地区，他们呢，有一个凉菜是凉拌毛豆。
0: 嗯，
1: 尤其是在武汉啊，武汉是一个非常热的火炉的一个气候的地方啊，
0: 嗯，
1: 所以一到了夏天大家都很怕热嘛，
0: 嗯，
1: 那凉拌菜就最受欢迎了，对吧？
0: 嗯，
1: 那在这个武汉呢，他们尤其是那个夜市的大排档啊，
0: 嗯，
1: 你一定看得到的一个凉拌菜就是凉拌毛豆，
0: 嗯，
1: 哎，这就是他们的标配啊，
0: 嗯，
1: 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凉拌的藕带，因为在武汉地方呢他们有个特产
0: 莲
1: 藕带。
0: 藕带是莲
1: 藕的一个藕，它叫藕带，细细长长的，对，它有它的口感是非常的脆嫩。
0: 它是莲藕的一种吗？
1: 哎，对对，也是水生的，就是莲跟莲藕有关联的，但是它不是莲藕，
0: 不是莲藕，叫藕带。
1: 的那一块，它叫藕带啊。那我们呢就会拿来呢，把它呢就切成一段一段的来做做凉拌菜。
0: 嗯，
1: 那凉拌藕带也是非常好吃的，
0: 湖北的
1: 做法也是。哎，湖北的，它是有它特色的，的味道啊，我也蛮喜欢吃的。
0: 嗯，
1: 那湖北人他们也喜欢拍黄瓜，啊，或者是湖南人也是拍黄瓜。哎，我觉得在中国大陆，你几乎各省市拍黄瓜就根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0: 嗯，
1: 啊，但是呢，在湖南人拍黄瓜，他们会加剁辣椒、
0: 剁椒，
1: 啊，就辣了味道。对，
0: 嗯，
1: 那也有它的特色了。
0: 嗯，
1: 再来我讲的一个呢，就是河南的这个皮蛋，
0: 嗯，
1: 他们呢叫变蛋，
0: 变蛋，
1: 变化的变，皮蛋的蛋啊，它呢是凉拌的，它可以配那个姜跟醋，一起做，
0: 那就
1: 是
0: 就是皮蛋加上这个一些配料，
1: 姜跟醋，对，来把它搅拌的这个凉拌菜，对，那或者呢？湖南河南也有一个叫做荆芥，那荆芥是当地特有的香料了，它也是可以拿来拌黄瓜吃的。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要有当地有这个佐料，这个香料，我们它才能做这个凉菜的。
0: 嗯，
1: 但是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它的特色。
0: 嗯，
1: 那再过来我们就讲这个华东地区，江浙、上海呀、安徽呀、福建呐。也有各地它不同的它的凉菜。
0: 嗯，
1: 首先我要推举的是凉拌马兰头，我也是去到上海才吃到马兰头，它是一种野菜。
0: 嗯，
1: 当时我也没吃过，所以他们就说：“哎，你尝尝看。”哎，我说好啊，没吃过的我都很有兴趣吃啊。他把它切碎。

0: 切碎，然后就加一点他们的麻油啊，一点调料啊什么的。那夏天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马兰
0: 后来
1: 头，
0: 他们还又放点，哎，马兰头还可以放点香干，切的碎碎的，跟马兰头拌在一起。哦，这个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吃，因为它当地有出这个马兰头，它是野菜，所以你夏天吃就很清热嘛，这个也值得推荐的。那还有就是在江浙地方呢，他们常常见的就是醉虾、醉蟹，啊，因为夏季多数都有这些好吃的这些生腌的食物，啊，清凉，味道又很鲜美啊。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在家里做醉虾，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会做的人一点都不困难了。那当然，他们在江浙地段，他们也会有就是卖这个。醉的这些调料，就瓶装的，你也只要有食材，你就把它放在一块儿，放在冰箱里这样子，醉一下，就是隔了几个钟头拿出来吃，非常好吃
1: 那这
0: 啊，
1: 就让
0: 所
1: 我
0: 以
1: 想
0: 就
1: 到那
0: 是
1: 个，这就
0: 因地
1: 让，
0: 制宜啦。
1: 对啊，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醉鸡哈，醉鸡有的
0: 啊，
1: 时
0: 醉
1: 候，
0: 鸡也是，
1: 对，有的时候我会做
0: 对，
1: 醉鸡，用绍兴酒来做啊，哦，那个做起
0: 对，
1: 来很
0: 也可以。
1: 香哎，那个也做法也很
0: 都
1: 简
0: 可
1: 单，
0: 以，是
1: 煮
0: 的，是
1: 熟
0: 的，
1: 的
0: 只
1: 鸡
0: 要
1: 就
0: 你
1: 直
0: 拿
1: 接
0: 到了，
1: 拌直接泡在那个绍兴酒里面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很多种做法
1: 嘛，
0: 啊，像我以前做醉鸡，我还会放两片柠檬，啊，增鲜增香也都可以。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凉拌的海蜇头嘛，这在上海在宁波是常常见到的，就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做。啊，这也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啊，那安徽呢也有一种凉拌菜叫凉拌蕨菜，这是三元的风味啊，因为当地有出这个野菜蕨菜嘛，所以他们也常常拿蕨菜来做凉拌菜。那福建呢，他们的凉菜有一个叫做土笋冻啊，土就是土家的土，笋就是甘笋的笋，笋子的笋啊。冻就是结冻的冻啊，它这个是厦门的特色，土笋冻哈，它叫土笋冻，其实它跟笋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原材料是用那个海里的那个沙虫，你知道吧？沙虫是一种海滩上的一种生物啊，你把它拿回来之后去沙，然后给它处理掉之后呢，再来给它。腌制，然后呢，腌到后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它很 Q 弹，很好吃，这个制作也是很讲究、很特别的啊，这个如果你们去到厦门，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吃的，这个是很好吃的凉拌菜。那再过来就讲那个温州的鱼生啊，也是很出名的，
1: 鱼生是
0: 在
1: 什么
0: 温州
1: 啊？
0: 来讲，就是生鱼片。
1: 哦，生鱼片，
0: 哎，他们很会做这些，生吃的鱼呀、什么的，凉拌的菜，这个也是很出名的啊，当地人很会做的，
1: 所以温
0: 所以
1: 州
0: 你
1: 地
0: 去到
1: 区
0: 了
1: 也
0: 温
1: 很，温州地区吃生鱼片。
0: 州的话，对，或者鱼饼啊，这些都是他们当地的特色的凉菜，值得试试看。再来，我们就可以说到华南地区了，华南地区就是广东啊、广西呀、海南呐。那广东的这个凉菜呢，最有名的我们就讲白切鸡吧，
1: 白斩鸡，
0: 哎，白斩鸡，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我觉得白切鸡要做得好吃，其实是非常考究的，你还要把它配好姜啊、葱蓉啊，然后你那个鸡弄得要刚刚好熟，也不能太
1: 不然
0: 熟，
1: 会
0: 对吧？
1: 柴
0: 但也
1: 掉
0: 不能
1: 哎。
0: 生。也不能太生，对吧？不能生嘛，所以
1: 对，
0: 这个也是考你的功夫，烹
1: 对，
0: 煮的功夫。对，
1: 对。
0: 那除了白斩鸡之外呢，像广西他们的凉拌青瓜呀，还
1: 青
0: 有
1: 瓜
0: 就
1: 是
0: 是
1: 青木瓜
0: 水
1: 吗？
0: 果，还青木瓜，还有水果。那广西人他们很会腌制这些东西的，水果蔬菜都拿来，芒果啊、萝卜啊，都用醋啊和辣椒粉来腌制。啊，我也非常喜欢吃，很开胃的，啊，这就是广西的这个腌制的一绝，我觉得非常好。

0: 吃。
1: 嗯。
0: 那你至于说到广东省，除了白切鸡，我再讲到就是，潮汕的生腌的东西，虾蟹，血蚶，这些都是生腌。但是我觉得肠胃不太好的人就，就不要去尝试了，
1: 嗯，
0: 因
1: 因为是
0: 为
1: 生的嘛，
0: 觉得
1: 哈，嗯，
0: 好吃，对，它是生的，但是
1: 嗯，
0: 就看你的肠胃受不受得了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除了这些呢？海南还有就是清补凉，他们的清补凉是怎么样呢？就算是一种甜品，你把它熬成了那个清补凉熬成了水之后，你再把它变成就像我们台湾人吃的这个那个什么，仙草，
1: 嗯
0: 对吧？把仙草也可以把它变成凉粉来吃嘛。那所以呢，海南他们是拿清补凉变成就像仙草那样子，再来给它冰冻，就变成凉菜，也是一个消暑的一个很好的凉菜的一个搭配。那在广东人来讲呢，到了夏天，他们的凉茶冻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这个都有各地的不同的吃法。那我们再说到远一点的地方呢，像说青藏地区了，他们青藏地区就有牦牛嘛，牦牛的牛舌呀，牦牛牛肉啊，都有它的特色，把它腌制，变成它的特色的一种食物。
1: 凉拌。
0: 那当然，对，凉拌的啊，那当然除了这些呢，他们藏族还有他们的一种凉拌的，清凉的主食呢，就是酸奶，
1: 哦，
0: 哎，
1: 优
0: 我也
1: 酪
0: 非常
1: 乳。
0: 喜欢吃。对，他们的那个凉拌酸奶还可以拌饭吃，还可以拌人参果。还跟水果一起，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的。
1: 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个放牧那些羊啊、牛啊，所以这个
0: 当然啦，
1: 奶
0: 对
1: 制
0: 呀，
1: 品是他们很重要的来源，饮食蛋白质的来
0: 所以
1: 源哈。
0: 他们是必须要因地制宜，拿他们当地的有什么食材，他们就怎么样来把它做成他的一个凉拌菜啊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有它的特色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回想到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凉菜啊，不同的地方啊，它有不同的一种调味，还有它的规律的一种吃法。我们总结来讲呢，在北方来讲呢，它的口味呢一般是比较偏咸或偏鲜的，而且他们喜欢用的重口味呢，比如说麻酱味道，还有就是蒜泥都放的很多。这个是北方人的凉菜，他们就是喜欢放这些重口味的调料啊。那南方呢，他们特点就比较多，他们会偏重就是酸辣的、清淡的。当然了，因为南方它的海产多嘛，这些，所以他用很多都是原材料加生腌来做。那这个东西也是很受大家欢迎的。那至于说我们现在凉拌菜主要的这些，原材料啊，就是黄瓜、豆腐、粉皮啊、肉类啊、海鲜类呀、河鲜类呀，甚至于野菜、水果都可以入菜的。所以这个都是看当地的人他有些什么食材，他们觉得他们受欢迎的，他们就可以变成他们的凉菜的主要的一种做法。那还有它的就是味道来讲啊。因为在南方来讲，他们辣的就比较多，就是说，用辣椒油啊，用芥末啊，用泡椒啊，用剁椒，用小米辣，还有就是酸醋，很受欢迎。特色方面呢，那我们在面类呀，或者是凉菜呀、凉皮、凉面呐，或者是米制品啊，或者是生腌的东西呢，发酵的酸的食物呢，我们也会放很多凉菜来变成它的一种搭配啊，所以我是觉得啦，从东北的老虎菜到广东的白切鸡，或者是从西南部的四川的伤心凉粉到新疆的皮辣红，或者再到广西的酸制的一些夏天的凉菜，我觉得各地都有它的特色。而且每一个地方其实都蛮好吃的，我们觉得，哎呀，这简直就是下。

0: 天呢、啊，上天给我们大家能够有一个因地制宜的消暑的一些食材，让我们能够吃得很开胃啊，而且健康也会顾到，这是非常非常开心，吃起来就是一种享受吧，食物的享受，大家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做一些凉菜，对，
1: 那像
0: 你说一定要进厨房做热炒菜，凉菜也是很受欢迎。
1: 那像黄小元老师，像您刚介绍了这么多地区不同的凉菜啊，哈，您个人呢比较喜欢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凉菜是哪一些啊？
0: 哦，我喜欢吃的凉菜呢，其实让我觉得惊艳的，第一道当然就是所谓的在北京吃的这个乾隆皇帝喜欢吃的一个乾隆白菜
1: 哦、
0: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很家常菜，一个凉菜。
1: OK，
0: 但是我一吃，哎，我就好喜欢吃，我到夏天我非吃不可
1: 哦，
0: 这道我就是不能错过的。
1: 对，像这一道乾隆白菜呢，其实我们其实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哈，小元老师会教我们在节目当中教我们怎么做，对不对？啊，我也很期待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凉菜的实际上的一些做法啊。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呢会介绍四道凉菜，哈，四道凉菜呢那都是非常家常的也非常好做的凉菜，黄小元老师要来跟我们来介绍啊。哇，今天真的很有收获，就是看到了这么多不同地区的凉菜哦。我真的觉得哦，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智慧，真的饮食的智慧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全世界真的我觉得真的
0: 包罗万象，
1: 包罗万象，而且真的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一样在饮食上面有那么聪明的那种那么多创意的啊，而且那么多组合的，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这食物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是的，所以中国人的饮食智慧啊，真的是不遑多让，真的很棒，我觉得太过瘾了，所以我们要都要懂得怎么去吃凉菜，也是一种享受。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好吃的食物、吃到嘴里呢，就觉得心里面就很温暖，
0: 所以有幸福感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就觉得吃的很幸福，而且你觉得吃了下去对我们身体又有帮助，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这一顿饭吃好呢？是吧？尤其是夏天那么热的天，我们常会觉得食欲不振，其实不会的，有很多方法，我们吃点凉菜也会开胃的，
1: 对对，
0: 非常好，
1: 对。
0: 一个推荐，
1: 很棒哦！今天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个各地区的凉菜，有名的凉菜啊。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节目是爱的生活家，跟您说拜拜了。那我们下一期的时间，我们会来介绍四道凉菜的做法跟食谱哦。好的，那我们就期待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各位月光对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安。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一起聚在这里，让我们50加的壮世代朋友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我知道在座的听众可能很多都是刚刚卸下职场上面的重担，或者是孩子终于成家立业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总是想着，哎呀，等我退休了啊，我就要天天的睡到自然醒，我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那才是真正的快乐黄金时期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包括我自己都是哈。但是我想再问问这个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真的不必再设闹钟，不必再赶捷运，不必再找停车位，我们的第一年真的是很快乐哈。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呢？事实上呢，我在做教练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熟龄朋友们哈，在退休的第二年开始哈，常常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跟焦虑，甚至不少人因此陷入了忧郁，或者是甚至得了忧郁症哦。虽然一天24小时变得完全的自由哈，这不就是我们年轻时候所期待、所梦想的吗？但是这种自由有的时候好像重的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哈，好像突然之间没有重心了，工作也没了，孩子大了也不需要我了。甚至有的时候长辈们也陆续的不在了哈，人生瞬间好像变得很空洞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就要来谈一谈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并且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教练的身份来陪伴大家，在这种看似无忧无虑的这个表象下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找回那股消失的热情呢？

往事只能回味吗？刚才我们提到那种退休后的空虚感，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观察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常见。我们前半辈子习惯就是任何事情都要有目标的生活，在职场上呢，当我们有一个头衔，某某经理啊，某某主任啦、啊，每天的行程都是排得满满满的，就算是不在职场的时候呢，就算是家庭主妇，哇，我们的大半辈子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行程表上全是小孩子的接送时间，舞蹈课啦，画画课啦，补习班啦，要接要送的，那个行程表密密麻麻的，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一旦退休了以后，孩子长大了以后，这个满满的行程突然呢刹那之间，哇，怎么一片空白，所以我们会感到无所适从，这真的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一旦人生没有这种明确的方向，没有什么行程要去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其实就会产生一种我还能做什么这种空虚感，这就是所谓的失去存在感，就是说现在人常常讲的这个名词，就是我们常常做某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都在刷存在感。其实中年最怕的就是感觉自己没用了，

我想这绝对呢不是我们的能力变差了，而是我们正好处在一种身份与价值感的一个迷失期。其实我们第三人生呢，大部分都在寻找意义。相信大家都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吧，那个三角形的金字塔底层呢是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啊，安全啦、人际、自尊，这些我们称之为安身的这一块就是在这个金字塔三角形的最底层。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前半辈子拼了老命工作去换取的保障但是到了金字塔的最顶层，也就是我们叫做自我实现的那一块也就是安身立命的立命这一块，其实这不就是我们追求大半辈子追求的那个东西吗？那一个金字塔顶端的这个部位吗？那个就是内心深处的意义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想想看回头看看我们的金字塔，其实我们的底座可能都非常稳固了，我们的五子早就登科了车子、房子、银子、金子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的顶端呢，我们其实现在就在这个金字塔顶层的这一块，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寻找到那个能够让我们感到活着真好的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一块地方呢？别担心，如果你还没找到的话，我们就跟着我们的迷惘去走，因为其实情绪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自我觉察的工具。那是不是我们正在转向寻找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呢？也有的人，也有的朋友，他的第三人生行程依旧是满满的旅游行程。今天跟小学同学，明天跟大学同学，后天跟前同事，行程依旧是满满的，但是其实是不是仍旧感到空虚呢？所以行程真的不代表什么，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静下心来想想看，那个更深层的人生价值的指标在哪里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行程的空白，但是其实更深层的那种痛呢，往往其实是来自于一种好像感觉自己不再重要哈。在我的教练跟客户的对话当中呢，我常常发现呢，熟龄朋友们最常出现的心理状态就是觉得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而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甚至哦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我分享一个客户的一个小故事啊。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呢，她非常的能够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哈、啊。她觉得自己呢带小孩呢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的珍贵哈、啊。所以她就很积极很主动的想帮自己的女儿啊带孙子。这本来呢是一份满满的爱哈、啊、结果没想到呢被她女儿一口拒绝啊。她女儿呢觉得说，她觉得妈妈的育儿观念早就不符合现代了哈，所以她怕呢她的孩子给她妈妈带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哇，她妈妈听到了这个她女儿说的这个理由以后啊，那种失落感真的是太巨大了哈，让她那种感觉自己没有用处的情绪简直是涨到一个最高点哈。各位熟龄的朋友，如果你们有这样子没有被看见被处理的这种情绪的话，真的久而久之就

会因为变成忧虑而成为变成忧郁症哦。因为其实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哦，这是一个真的是我们必须严肃看待的数字哦。现在其实在台湾每三位忧郁症的患者，猜猜看，其实就有两位哦是超过45岁的耶，三位里面就有两位耶。所以熟龄族得到忧郁症的比率真的是比我们高想象中的高很多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算是经济无余哈，真的不等于心灵满足。所以有些朋友呢，他虽然刻意把行程排得非常的满，每天不断的参加各种聚会啊、上课啊、学习，表面看起来很正向、很乐观哈、很充实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不妨自己静下想想看哈，这是不是自己内心渴望被需要、被看见的一种表达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失去了可以贡献的一个空间，他就会问自己说。我对这个世界还有用吗？因为这种被闲置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可怕哈。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团队里面的明星球员，大家天天找你，什么事情都要安排你上场哈。但突然有一天你就坐冷板凳了，没人问你了，连有问题也不找你商量了。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哎，没什么压力，很轻松哈。但是其实久了以后啊。难免你就会开始怀疑，哎，怎么大家都不找我啦？我是不是没什么价值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到了中年非常常常会有的一个自我怀疑的一个问号，就是我还有价值吗？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常常的也不自觉的会去回忆起我们过去闪亮的日子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的失落还有焦虑，但是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哦，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少了对我们世代朋友们的贡献的邀请，少了一个可以让我们能够给出自己的舞台啊。当一个人没有地方可以贡献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难以感受到成就感跟存在的这个重量哈，这个就是所谓焦虑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呢，我常常在做教练陪伴这个中年客户的时候呢，我们教练的模式，他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哎，你很有价值哦，其实这样子是往往是无效的哈。教练会谈常常做的都是透过深度的对话，引导我们自己呢，去重新看见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还能贡献什么，把我们内心深处的想啊，做一个重新的连接，连接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过程，让我们能够自己重新的来定义啊，什么是我们自己要的人生。嘿，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不再为任何人而活也，不必为了工作，不必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必为了服务老公孩子，而是解锁自己哦。这个壮世代的朋友不要害怕这段空窗期哈，试着问一个教练式的问题哈。如果说呢，我们不需要考虑任何的因素哦，任何不用考虑钱，不用考虑别人的眼光哦，不用管老公小孩父母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我们现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件事情的话，那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哦，可能就是我们要重新找回存在感的起点。所以各位，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玩这个小小的游戏，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结束以后呢，认真的思考一下，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你会想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将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再一起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怎么样实际的来设计属于我们自己梦想中的第三人生哦。下集的节目里还会透过还会有一个小故事哈，是透过重拾热情让忧郁症不药而愈的一个感人的小故事哦。希望大家下周再继续的准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是想听什么样子的音乐，或者是

老歌，甚至是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样子的疑惑，都欢迎你把你的问题写在我们脸书的粉专上面，与我们互动，与我们交流。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下一集再见喽，拜拜。

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来认识、来了解身心障碍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和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会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以及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们，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相信啊，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温馨的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在之前好几集，我们都跟大家谈到一个身为母亲或者是身为照顾者的角度，怎么样陪伴孩子，在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道理，或者是孩子们带给我们的一些改变，特别是我自己的故事，我相信也引起了好多的朋友们来想想看自己在生命当中因着孩子我们学会的事情，因着陪伴孩子，孩子教会我们的事情。但今天这一集非常的特别，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是一个女性，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身为女人的这个历程，不论你身为女人多久啊，不论你今天几岁，我相信你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女性这个身份的角色哦。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段自己的经验，我也盘点了一下，因为好多的人都曾经来问过我，他说：“哎呀，淑慧。”你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工作，那你过去曾经是一个全职的妈妈，也是三年，那你是怎么样回到职场的？你是有做哪些预备的工作吗？或者是说你是怎么找工作的？是写了什么样漂亮的履历吗？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并没有特别写什么漂亮的履历，但是我却是不断的累积自己的实力，所以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当了妈妈以后，即使成为全职的母亲，好像看似和社会有一些所谓的脱节，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脱节。那我又做了哪些？其实我真正的要说，我没有所谓的一个策略哦。在我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很聪明的那种管理学的一个角度，我就只是知道我当下要做些什么，当好妈妈，然后我就按着自己的能力时间能做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事情。只是我回首去看，原来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所谓的累积一些实力哦。到我真的要说，我不是刻意要累积这些事情，然后再从这些面向，然后发展出做哪些的行为或者是一些政策哦，倒不是。但我想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的经历。盘点之后，也许以下的一些分享可以给正在刚进入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性，如果你又刚好成为全职的妈妈，如果你未来也不排斥自己要回到职场，或者是有一个人生的第二曲线哦，也许我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所以

今天这个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谈一个身为女性这个角色，如果你曾经也是一个全职妈妈，或者是你正在当一个全职妈妈，你想象一下你能做哪些事情，又不去放下哦，不是，就是很多人说那我不要当妈妈了，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自己？其实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把握住当下的一个角色，这对大家而言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样是成为女性这个角色所培养的。因为刚前面有提到，大家就会问我说：“徐薇，你是怎么样还能够再回到职场？”我想这跟一个维持实力有关，千万别跟社会脱节。我大概盘点了几个例哦，第一个是阅读力，第二个是表达力，第三个是挑战力，第四个是独处力，独处的能力。那我就先跟大家用比较真实的经验，也是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更好的方式，我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然后可以跟我分享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培养实力的方式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实力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所需要的。首先第一个是阅读力这件事情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从小你说我很喜欢读书吗？我以前读书比较是为了一个目标导向，为了成绩，为了课业。但是我很喜欢文字这件事情，也是等到我成年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会在自己喜欢的一些领域里面去阅读那些文字，所以我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那一种人哦。所以这个刚才在之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要很来认识自己，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认识自己。那我认识自己，发现我自己是喜欢文字胜过影音的人。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全职妈妈之后，我就算我时间变得很零碎哦，那孩子很小哦，如果你今天也在照顾一个比较小的孩子，或者是你跟我一样也在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就是你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来照顾他，你比较少有自己完整的时间，都是一些比较零碎的时间。那我自己当时包括现在也有现在的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还是零碎的时间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勉强自己，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培养新的能力了。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很喜欢看书，可是我看书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很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好好的坐下来，然后跟昭告全家里的人，我的天下大概就是我家里的人，说你们不要吵我，我要好好看书，我也不行。所以我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事，所以我就在想，我还是要继续的看书，就算我以前可能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完一本书，但是我现在成为妈妈，我也可以看书啊。所以我就开始找我自己最熟悉、执行起来不困难的，那就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怎么说呢？因为我发现我成为妈妈以后，我的事情就变得很琐碎，很零散。我自己也有发现，我在跟别人沟通上面，我好像变得不太会整理重点，因为大概是我们不太需要开会了，我们也没有那种职场的压力，不需要做工作简报了，或者是写一些企划书了，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在好像在短时间内要把问题或理念表达清楚的那个需求上面。因此有时候我的先生就会跟我说，你到底现在要说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就发现，那我是不是要怎么练习表达我的重点？那我就透过我刚刚讲的读书。那我读完以前，我可能就读一读，然后就看完就结束了。以前读书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但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能够再加一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重点。我就让自己在读书的时候，一边呢画自己认为的重点，
但是这里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哦，不是我们又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像要靠着画重点啊、考试啊，所以再来整理重点。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棒的。那你可能会问说，淑慧你是怎么整理重点？是不是有拿笔记

本啊，哦，其实不是，我的个性还蛮随性的，我就会在书上面哦，因为我很喜欢买书哦，我自己其实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就因为是自己买的嘛，那就好像是我在上面可以画一些重点，所以我除了画线以外，我还会在上面写我自己的见解，例如哦这一段很好笑啊，或者是很有共鸣啊，或者是觉得这一段很像谁啊，我就会把它我就会用铅笔哦，还会拉一条线写出来说，嗯，非常有共鸣，很好笑，或者是说嗯谁谁谁也是这样，我就写上我自己的一些整理，然后我也会做一些标签不同的书籍。那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说，哎，那淑慧你都看什么样的书啊？其实我看书也没有那种很像非要看那种什么管理学啦或教养啦或者是工具类的书。其实我看书的种类非常的多，最主要是我自己喜欢看，然后我就只是想要阅读里面的一些内容啊，让自己透过阅读来刺激我的思考逻辑。有时候我也会像跟书中的那个作者或者是书中的一些见解来对话，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会直接写在书上面。有时候我可能不认同，我也会写上去说，嗯，这一段我不认同，然后我也会把我的一些想法，我就会把它标记在那个书的空白之处。看到认同的时候，我就也会去思考说，嗯，那这一段见解我认同，我要怎么去表达？那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其实就是那时候在家里嘛，就只有先生，然后我就会想，哎，那如果我先生问我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我要怎么跟他表达？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跟我现在的生活有时候结合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很觉得好像我做一点事情想要有点变化的人，所以我就做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看书就不再只有看书，而是一个对话跟思辨的锻炼。这是我后来再回首去想，我原来我那一段时间十几年来我自己利用零碎的时间读书的一个过程，好像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想特别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看书其实是没有进度的，但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有效哦、有效率的一个节奏哦。但其实大家知道吗？全职妈妈或者是照顾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的母亲，她常常会有一些临时的变化。所以我如果给自己一个进度，我好像就要得对谁交代。所以我最后决定了，我就要用一个很开心的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甚至说我就是要进步，要怎么样？就没想到这样的心态执行了一年下来。哇，其实我好多的书不会说很多啦，但是就是真的就是把那些过程哦，认同的不认同的啊，我的想法都写下来，它就会变成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第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女性哦，她怎么样不让自己的时间或者是实力退步的一个方法。我刚刚有提到阅读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记得要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出发。今天待会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哦，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顽固》这首歌。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很喜欢做的事，甚至我们可以称它为一个梦想，或者是你过去的一个算是愿望也好，但你随着一个生命的角色的改变或者是职场的变化，或者是为了生存的需求，所以你把你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给放下了。其实这首歌顽固这首歌曾经在好多的志工的妈妈的里面，他们听到这首歌都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过五月天的这首顽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邀请你一起来听听看。

这首歌是不是让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呢？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但是也许你也曾经听过很多遍。这首歌如果你可以去搜寻一下它的 MV、更棒。刚刚前面跟大家提到了那个阅读力的部分，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实力，那我的经验是阅读力先从自己熟悉的那件事情阅读开始。阅读不只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好像阅读文字，如果你不喜欢阅读文字，那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从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你跟这个作者的见解对话。倒不是好像只是来你如果把它想的好像是要来增加自己的写作，就大可不必。我们阅读到了某个年纪之后，有时候我们只是要让自己的思考不要是陷在某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其实阅读是让我们的大脑不断的一直去看见不同的大脑，去拓展那个大脑里面的一些对逻辑呀的框架不要那么的重。所以刚刚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哦，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读而已，我可能还会写上自己的见解，好，甚至自己当下的笑声我就会写下来，呵呵哈哈嘻嘻，这种很真实，就是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部分。好，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的表达力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在带孩子的这几年十几年的过程，因为跟社会的接触渐渐的减少，那我的女儿又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所以几乎在家里都是我一直自己自问自答，自问自答。但她并没有一个同整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表达力可以维持像过去一样好呢？所以我就想了另外一个方式。我就在开始自己读书的大概第二年之后啊，我除了刚前面的那个方法，自己跟书中的见解对话以外，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有人哦，就是有妈妈跟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自己在表达上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好了，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练习？可是你也不可能找大家来练习说话哦。我当时就想着说，那如果我找几个有跟我有同样困扰的妈妈，想要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也是读书，那大家的时间都很零碎哦，跟以前读书的进度比起来，就是多久的时间读一本书，已经变得很难完整读一本书。那我们来组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就这样发生了。当时我就想的是说，如果我们有几个好朋友都喜欢读书，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然后把跟大家就是跟当时的同好，也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读书会，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这个读书会到现在多久了？好，当时呢，我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约我自己身边的全职妈妈，然后跟他们讲，哎呀，我有这个困扰，我也想做这件事情。没想到就得到了共鸣，所以我们就决定哦，在孩子去上学的时候，一个月开一次读书会，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看的书，还有对这个内容的见解。哦，特别重要哦！我们对这个书的见解，你一定有一些不认同，你一定有一些认同的。然后每一个月一次，我们大概是花2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哦。这不会很严肃，因为这中间一定也会大家有些讨论啊，或者是前面有一些嘘寒问暖啊，关心彼此，所以也不至于说哦，2个小时都在谈书，好像很严肃，像现在大家的那个坊间看到的或者是听过的读书会这么的严谨哦。但我们还是说不严谨，但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度的哦。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一次的每一个月聚集一次的读书会，我们都会轮流的主持，也就是说每一个月呢，轮到分享的人，他就会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就是我们大概特别空出了2个小时哦，扣掉前扣掉后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读的书的内容，还有他的感想啊见解，然后再互相的讨论哦，这就看那一次的分享者他作为主持人。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不会流于一般的妈妈的聚会当中的闲聊，反而呢会有一个口语表达的增加。其实我一开始不觉得会有这个效果，是大概这个读书会大概经营了有5、6年，甚至7、8年以后吧，我也不太记得时间，一直是有一次我们。就是这个读书会里的妈妈跟我说，她发现她在这个读书会的过程当中，她以前在职场上也跟我一样哦，她需要有一些跟对外跟同事之间的一个presentation 哦，可是当妈妈以后，她不需要简报，也不需要跟别人报告，所以她讲话就变得比较好像没有逻辑了，没有重点。但是在读书会里面，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读书会人不多，可能7、8个或5、6个，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来分享哦。那你单纯的来听别人分享也很 OK。那所以，假如我们有4、5个人愿意来在分享书的话，那大家想一下，如果有4个人，你可能4个月、3、4个月之后才会轮到你一次来分享，这中间还要扣掉寒暑假，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都是利用孩子上学的时间，然后一个月一次，然后挪一个2个小时来见面，所以我们暑假、寒假的时候孩子都在家，我们就先暂停这个读书会。所以你看哦，大概就是4个月你才会读一本书，而且你为了要分享，你一定会把自己的书给读完，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哎，好像是一个很棒的彼此的鼓励，我们不叫约束，彼此的鼓励会让我们本来读不完的书，我们就会要把它读完，因为。

我们也想要跟别人分享。第二点就是我们会整理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不论你是用口头的，然后你是要自己打字的，或者是手写下来，或者是你在你的书上面做的一些笔记，因为没有人读过那本书嘛，所以大家就会听这个今天要分享的人来怎么去分享那本书。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妈妈分享的那本书是小说类的，叫《解忧的杂货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后来很有名，还拍成了电影哦。其实我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妈妈介绍这本书，而他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也只是他的孩子当时去上了一个作文课，那作文老师把很多的一些读物放在，就是读本然后就是书放在他们作文班的那个架子上，那老师可能就要求他们把它带回家读，那他就看着这个，哎，好像蛮有趣，他就翻了一下，哇，读下来就觉得非常有意思。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就是其实读书会不是像大家想的，一定要读什么很厉害的书，然后才能够跟别人分享，不是的，就是你跟别人分享你的生活当中你喜欢读的那本书，然后你也稍微整理了一下跟别人分享。因此呢，就刚刚我前面有提到嘛，大概就是读书会 run 了五六年以后，七八年以后，一个妈妈就聊到说她发现她的归纳整理跟表达的能力比以前好很多，她比较可以跟先生分享这件事情的重点一二三。她想了一想，发现好像是读书会，因为她要跟别人分享，所以她把她过去的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并且维持住。所以表达能力呢，其实是来自于你怎么样参与人群之间的连结还有互动。所以读书会也有第二个目的了，就是增加了表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有一个能力，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我没有特别把它提出来，就是提问的能力。其实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来讨论，那甚至主持人他也会需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提问的能力，来问问大家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规划一下你要怎么跟大家提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提问力也会在阅读表达后面的读这个读书会的互动过程当中的提问力。所以维持自己的实力，第二点表达力，中间还夹杂了所谓的提问能力。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啊，是您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今天在这一集的节目要跟大家特别聊的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前几集大家都跟大家提的是母亲的这个角色学到的一些事情。但我想要这一集更多的跟朋友们来聊女人这个角色啊，女人需要维持的一些能力。所以刚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阅读力、表达力。然后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提问力。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提的是挑战力。什么是挑战力呢？我发现我在陪伴孩子，特别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的教育的历程里面，我发现我们常常就很想要跟孩子说，你要勇敢啊，你要去挑战啊，你要去尝试新的事物。那我们都是觉得说孩子就是不会，所以他要去挑战你就是害怕，所以你要去挑战。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要鼓励孩子。但我等一下呢，我们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是由一群学生们啊，他们透过一个节拍合唱的方式来介绍这首歌。稍后在这首歌之后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到底挑战力是一个怎么样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还有我做了哪些的练习而产生的这个挑战力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呢，我们要一起来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你们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找到。而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选这首歌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是因为这首歌呢，其实刚好我选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合唱团。他们是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透过在图书馆里这个书啊，刚刚大家听到那个节拍的声音，就是书啊翻书的声音，然后就是这样子大家做节拍，然后再唱这一首流行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机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样闪亮的星是陪伴你前行的，特别是对孩子而言，愿我们都可以成为孩子生命当中最亮的那个星。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想不只是有一些特别的故事，我相信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爱在这个节目当中被你感受到。因为你是那个特别的你，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有聊到说，怎么样让一个女人维持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全职妈妈，你在职场上先暂时放下你的工作的角色，然后你又想要自己有一天不论是回到职场，或者是你也不希望自己跟社会脱节，甚至是有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那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真实的经验，第一个是阅读力，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文字胜过影像，所以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文字阅读的人。当我自己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自己的这个喜好。所以我找了一些方式，即便自己的时间很零碎，但我还是想要来读书。而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也做了一些调整，我就画了重点，然后写自己的见解啊、想法、认同不认同、情绪，我都写在上面。第二个部分就是表达力、表达的能力哦。我相信有一些朋友们，不论你是女性或男性，因为你的工作开始不需要跟很多人接触了，哈，你的生命的角色转换了，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没有被训练好的时候，你会很没有条理。我当年就是这样，所以我接着延续着阅读力，我就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哦。刚刚要跟大家说，我的读书会，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我至今多久了？至今已经有13年多了。就是在我家老二还大概1岁的时候，我就召集了跟几个同好妈妈们哦，就喜欢阅读的妈妈，然后彼此我们就约定了一个月有一次的时间，然后轮流哦，不是同时哦，轮流来分享自己想要读的书哦，然后也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跟想要听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但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没想到我真的就很 enjoy 在这个阅读啊表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跟这一群同好们一起建立的感情。第三件事情是想跟大家分享维持自己的什么实力呢？挑战力。先讲这个部分之前来讲一个插曲哦。认识我的朋友啊，特别是我的先生，他常常会问说，你到底做的事情是要干嘛？例如像现在我做广播节目，大家就会问你做广播节目做什么？其实我做广播节目是我的一个梦想。我希望可以透过声音这样子的频道，跟很多人呢来交流，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来分享。我相信我的生命故事或我的生活的点滴的感受，一定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甚至让更多人有产生更漂亮的火花。所以我做的有些事情，不见得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要去实现，也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等着我。其实我就是纯粹的想要挑战自己，包括我现在做广播这件事情，我很紧张哦，大家听不太出来哦。但有大多数啊，很多人习惯挑战自己的是不擅长的领域。但对我来讲，我以为挑战不一定要挑战擅长不擅长。所以我曾经在好多年前我就想要来做一件事情。那如果挑战自己自以为擅长，我再说一次，自以为擅长的事情，我想要借这个测试呢，就是做一个实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很会哦。好，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阅读力嘛，组了一个读书会，然后也训练了一下自己偶尔的一些同整啊表达的能力。我就想啊，用说话来表达想法应该不难吧，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升级版一点 upgrade 一下。我就想来挑战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不 NG 的表达。所以我曾经在好几年前呢，我就试着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听听就好。我真的就在我的脸书哦，我就给自己一个设定一个时间啊，固定的在某一天哦，一周里面固定开某一天的某一个晚上，我记得好像晚餐后吧，好像9点多。然后呢，我就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所以我也没有设一个什么很漂亮的题目啦，或者去买一些设备啊，很漂亮的打光啊，都没有。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想要测试自己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短时间内，就是一个限定的时间内，不 NG 不写稿，但是我却有主题，然后的方前提之下我来练习说话。那因为开直播嘛，你就不能自己一直按暂停啊。如果你用录影的剪辑的，你就一直想要让自己更好啊，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决定我来试试看这件事情。刚开始哦，哇，我的先生也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哦，就没在管我。直到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是他朋友还是谁，就跟他说，就叫我先生的名字哦，王医师，你要不要帮你太太买一个漂亮的那个灯哦？就是那个很多直播主有那个漂亮的灯哦，或者是一些好一点的设备啊，让太太的那个直播看起来脸漂亮一点。我就心里想，我的直播又不是要练习漂亮，我想要练习的是什么啊？我的初衷是什么？我的初衷啊，就是最原始的初心啊，是现实不 NG 的表达力。那我为什么要用脸书直播？因为我只是我自己的脸书，我就是如果我用录影的，然后再剪辑，它就不是我要练习的目标了。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那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不可能天花乱坠哦，就是或者是收集各个随便要讲什么，不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在脸书的固定的时间的直播呢，我就要设定的方向大概是我跟孩子之间一些相处的过程，然后我的一些反思或者是想法啊。没想到啊，我以为这很简单嘛，可能就是10分钟，而且我还限定自己10分钟哦，我不想超过，那我也不想要匆匆的结束。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直播没有几次，就我就发现超级难的。因为呢，我就想说10分钟而已，我自言自语应该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小孩跟先生常常都说我很爱讲话。但我发现没有我就看着那个直播的那个秒数，这样怎么还没有？怎么还这么久？还这么久这样？那当然，我也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每一次

次就会给自己一个主就是我有一个设定的大范围，但我就每一次要有一个主题，要有一个标题哦。啊，那我又不想写稿，我觉得写稿就照念稿啊，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就要设定一下大纲，或者是这十分钟内的一个起承转合，所以我就要设定了一下。哇，真的太难了，就算我做了一些这些，哇，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很会，我们必须要放下那个很会的那个误会，重新学习，进而我们要挑战自己，然后就会建立一个挑战自己的意愿。那这其实也是维持挑战力的一种锻炼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练习。我们多数的女性哦，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曾经会因为婚姻、家庭或者是孩子，我们需要去牺牲我们的工作，暂时离开职场。不论你是暂时的，或者是真的要从职场上退下来，就好像运动员要从比赛上退役，其实维持自己的女人这个角色的实力其实很重要。我想要邀请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你是一个男性，你可能因为人生的生命的一些任务，所以停下来，但不要着急。我觉得要告诉自己，也恢复自己的一些实力哦，就是自己的能力，特别是自己已经很喜欢的，先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像我前面分享了，我觉得我有一个阅读力这件事情，我想要让自己 keep 住维持着表达力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哦。那还有就是提问啊，还有挑战力。刚刚前面跟大家分享到，我想要让自己来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跨越舒适圈的。那我就做了一个限时不 NG 的直播的练习啊，我就试着让自己以为自己很会的，在一个有限时间内特定的一个范围的主题，然后来不要 NG 的，然后来练习一下，也就是把过去在思考上啊、逻辑啊、整合啊、表达，然后来练习一下，然后来呈现。其实这过程我才发现，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会的事情，其实是很不会的。不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生命角色什么样状态的女性，我觉得我们都要有一个不要让自己退步的一个想法。不论我们是为了要跟还在职场的另外一半能够搭上话，还是我们的孩子哦，能够未来还能够跟孩子说上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孩子处在一个变动，知识很快变动的一个时代。如果身为母亲，又是女人的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变化当中的社会里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不要退步，那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所爱的人持续的互动。我不敢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家人，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把自己整颗心哦，都把所有的一些眼光都放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看看自己，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会很委屈的，觉得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们所爱的孩子啊、家人，所以自己的退步就有了借口。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有一天都得真实的面对自己。接下来有一首歌啊，是我的好朋友推荐，曾经推荐给我的。这首歌叫做《敬女人》，这是一首徐若瑄的歌曲。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轻快。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先来听听看，我们再来聊。

这首歌是不是非常的轻快，很有意思呢？是的，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啊，他之前推荐给我的，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敬女人》，敬我们身为女人。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独处力。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前面我们分享了身为女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实力，前面分享的几件事情都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真实的去实行的去做的，也确实对我自己来说是有一些帮助的，也后来成为我可以在13年以后，全职妈妈13年以后，再度的能够回到职场的一个可能是能力吧。虽然我没有很显赫的一个履历，但是那个软实力一直都在。所以有些妈妈曾经就问了我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如果有机会再回到职场，要有哪些履历？其实我觉得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软实力有哪些。第一个，阅读力、表达力、挑战力。第四个，我想要说的是独处的能力。不论你自己现在是单身的，或者是你有一个伴侣的，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哦，其实要说的是，也许男人也是一样的。大概在我32岁的时候，我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上野千鹤子的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已经10多年了。这本书在日本上架了以后，在台湾也有翻译，好多人可能今天都听过它。这本书里面，其实我在32岁的时候，我读到的时候，我就抓到里面有一个能力，叫做独处的能力。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独处这个能力放入了我人生的目标。我觉得这第四个能力，独处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想跟大家来分享独处力这件事情。过去呢，我们可能以为一个人在进入婚姻以后啊，你要努力学习的是和另外一半相处的能力，可能都忘记了我们需要的是学习

处的能力。因为有时候我们除了学习跟另外一半相处，我们就忘记了怎么跟自己相处。即使我们成为了夫妻，我们仍然要有自己的一个独处的能力或者是一个空间。在上野千鹤子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以平均寿命来说，女人的平均寿命是比男人还要长的。如果你现在是像我一样有婚姻关系的，即使我们的婚姻关系里的先生啊，我们两个关系非常好，但是独处可能有一天，可能因为自然寿命的关系，我们会比先生活得长一点，所以我们至少会有几年的时间需要自己跟自己相处。包括像台湾哦，或是世界的统计哦，在2018年，国内台湾的内政部的显示哦，资料显示，男性的平均寿命是77岁，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3岁哦。哇，就算所以你有一段婚姻，就算很顺利的走到了人生的最后，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大概会有将近6-7年的时间，你是需要一个人独处的，甚至有些人可能会拉得更长，10-20年。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一个人独处，独这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哦，然后很负向，但其实倒不是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其实一个人的老后很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跟自己相处，不论你是有伴的或者就是你有没有婚姻关系的。一个人的老后除了食衣住行这件事情以外，还包括人际啊、财务啊、照护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就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有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能力。也许你身边还是有很多的子女啊，还有朋友，但是你能不能够自己跟自己相处，也就是你能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自在啊，我特别想要提出一个词，就是刻意练习独处以后，你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自在？自在这个词，其实我32岁开始把独处这个能力变成我的人生目标以后啊，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生命当中不缺乏朋友的人，我要呼朋引伴做一些事情，其实不困难。但是有时候我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跟自己相处？例如我举个例子来讲，是不是能够很自在的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吃饭，好像一次两次可以，但是你能不能够很自在？我觉得连我都需要练习，但没有关系，万事起头难哦，我就来找一件事情来练习。例如呢，我这个人就很爱练习哦，我就试着有时候我先生工作比较忙，我就想，那如果我一个人去，因为我很爱看电影，我就想我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去看电影几次，然后选自己喜欢的片，然后我不在乎别人，从买票开始，我说我要一张票，然后一个人抱着爆米花走进去电影院，我是不是很自在的享受这个一个人的进出？如果可以，也许我还可以朝下一步去努力。然后还有一个练习也想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前面提到阅读这件事情，我也很谢谢自己，我很喜欢文字胜过影像这件事情，所以我也透过阅读这件事情来学习跟自己相处。因为独处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它不是孤僻的意思，也不是封闭自我，也不是说我不去进行一些社交的活动哦，也不是就是跟别人有颠倒的时间哦，白天在家，晚上出去，都不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社交活动。那我要怎么跟自己相处？我发现我阅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相处。阅读是一个不太需要花体力还有时间的兴趣，我大概会尽量让自己维持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哦，最少一本书的习惯。也许有很多听众朋友，你可能看书的速度比我还快，但因为我有工作啊，家里啊比较零碎，还有我自己现在比较需要比较多的体力来睡觉来休息，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大概一个月至少看2本书，而且是那个读书的方式，大概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跟写下来。所以阅读是需要时间的，而且那个是一个享受一个人当下的机会，我暂时的和现实的生活隔绝，哇，就好像只有我跟那个在顶多再多一个那个读者啊，我觉得其实挺好的，所以我越来越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自己增加独处的能力。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几个身为女人，我自己觉得很需要维持的能力，也就是不让自己退步的这些能力。

今天这个节目比较特别，特别是放在五月份。五月份是一个母亲节哦，大家想的都是母亲这个角色。

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你需要维持的能力。那我自己呢，因为我喜欢文字胜于影像嘛，所以我觉得阅读力是我自己不想要被流失的、退步的，还有表达的能力，因为我需要跟我的先生沟通，我希望跟还在职场的先生有同步进步，我也期待自己在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我也可以跟他们有一些搭得上话，所以表达力啊，还有一个挑战力，我想要挑战自己，想要自己一直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给自己的挑战，那个给自己设目标，自己挑战。嗯，有机会是不是也可以听听看，听众朋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给自己设的一个挑战呢？最后最后，我最希望大家一起来练习的就是独处的能力。今天的节目呢，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暂时的来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有哪些，还有我有哪些生命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后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让天后发光节目呢，一直在致力于在教育公益的事情上面在推动，然后我们让很多人来看到很多有心的人士在帮助更多不只是在我们在只是金钱上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教育还有更多很多爱心上面，我们在帮助很多人。那这间今天我要介绍一位，这个是我们想必须讲，他是青年才俊哈，这个既年轻哈，又有活力，而且呢还也很愿意。这个我们想说，如果他是我女儿的话哈，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女儿啊，你不要这么拼了，你到这个地方去，你知道什么地方吗？滇缅这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看过《异域》这个故事的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年年都有战火，到现在都还有战火。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呢才学生时代，她就开始立下心愿，她就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做服侍的工作。那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的是雨山，林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从政大在就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方向性在走动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其实是学生时期就很喜欢从事教育的志工服务，
0: 是是，
1: 所以参加过一些学校的社团，然后不管是在台湾偏乡的服务，或者是海外的志工计划，我都蛮热衷去参与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跨出舒适圈嘛，可以认识到可能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也可以认识世界上有不同的角落，他们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他们的学习资源怎么样。
0: 你这样听起来，我们听父母都感觉说好安慰，我们家生出这样子的一个好女儿。可是你跟我讲说，把我们要去这个
1: 缅甸
0: 的话，我就开始皱眉头。那还是你可以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吗？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对缅甸还算陌生，有听到的大部分都是相关可能战争啊，或者是诈骗啊，这几年东南亚的新闻，大家都蛮担心的啦。
0: 缅甸现在还是有战争，你稍微先描述一下。缅甸是不是现在还是有内战的过程当中？
1: 是，其实它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2021年的时候，它进行历史上第三次的军事政变，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新闻一报，大家就想说，哇，缅甸怎么打仗了？但实际上，缅甸在过去的不管20年、30年还是50年，二战之后，它其实各个少数民族在不同地方，然后有自己不同的势力领域。有的时候，我这个民族跟你这个民族，如果有一些资源上的冲突啦，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宗教上不一样啦，我们还是小有战火。
0: 怎么感觉像五胡乱华说的军，还有军那个军阀割据时代那种？
1: 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身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很难想象那种炮弹突然间会落下来，或者我们整个村庄要迁移，或者是有人又搬到我们这个村庄来了，因为他家乡在打仗。这种生活习惯我们比较难以想象。
0: 这个打仗也就已经很让人受不了了。这是炮弹什么时候到你家就你受不了。最近缅甸之前又发生一个大事，地震。
1: 对，在去年2025年3月28，真的规模很大，规模是瑞士规模7.9的大地震。
0: 天哪，7.9的是我们是。像台湾是要地牛翻身的感觉了呢。
1: 对，因为台湾之前大家可能最有印象，当然就会对比921嘛，那时候才7.1、7.2，大家就已经觉得是非常恐怖。
0: 我们的地牛就翻身，他那里也是这个大地震，然后你还在继续前往灾区。去帮助到他们。
1: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从学生时期毕业之后，成立了缅甸华人教育服务团。我们那时候其实原本都只关注缅北地区，然后做教育的服务，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带志工去到现场。
0: 是。
1: 而去年一发生这个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也再多做一些什么？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种大型天灾救援的经验，但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我们借由这一次的发生，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真实的缅甸。
0: 天哪，你要是我女儿，我真的是都不知道怎么拦，想拦都拦不住你，
1: 拦不住，我还会邀请你跟我一起去。
0: 邀请你，他就经常的邀请我，因为我常常在跟他有那个 LINE 的，我们在联系。然后呢，这一次呢，我又听说他又要去了，然后一去又不知道。要他就是隔月去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快点来进棚嘛，我们希望他在做的一些事情，让全世界还有很多善心人士个人知道来支持他的这个活动。

0: 我们先来介先先先介绍一下这次的这个赈灾行动的一些你要推广的活动，稍微那我们这个了看一下嘛。好啊，
1: 我们自己从去年3月28发生大地震之后，决定要参与赈灾行动，基本上我们就调动了我们在当地的团队，从缅北来到缅甸中部。因为缅甸这个地方其实国土面积还蛮大的，
0: 对，
1: 还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是台湾的 18.6 倍大，所以其实缅甸北部到中部也是好几百公里远
0: 啊。缅甸很长啊，
1: 很长，然后也很宽，
0: 很宽。
1: 对，那这次发生地震呢，刚好是在缅甸中部的地方。
0: 哦，是，
1: 可能大家有听过的城市灾情比较严重的叫曼德勒，或者华人有听过的可能就叫瓦城。
0: 哦，瓦城我们就知道了，
1: 泰式料理的
0: 那个瓦城。泰式料理的瓦城，
1: 对，那它其实讲的是曼德 曼德勒
0: 。哦，
1: 对，
0: 是。
1: 对，那它算是在缅甸的中心地带，
0: 所以瓦城就是曼德勒，也就是缅甸的中部
1: 也是缅甸的第二大城，因为第一
0: 大城
1: 是南部的仰光嘛。
0: 仰光我们知道。
1: 对，那这次的灾情当然造成了非常多房屋的倒塌，然后人民的受伤跟死亡的状况。那我们的团队到现场之后，当然就是评估我们能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在台湾募款，那在地的团队当然就是做了比如说热食的提供、物资的提供，然后建造临时的庇护所。那当然前2-3个月是这种及时性的生活的协助。那等到过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去思考怎么帮他们重建房屋啦。
0: 这里面就 有三大问题，我先问第一大问题。像我们前阵子光复乡那个时候那个溃堤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就要去收集很多物资。那孙爸我们的团队是先收集在2公吨2000公斤的这物资，我们是一袋一袋分袋装。那第一个24小时你要截击物资，在第二个24小时要把物资送到，黄金72小时要送到这个部分。这第一个，当地震来的时候，你们知道讯息的时候，你们去怎么做？还有灾后的重建，像我这次骑机车去环岛旅行，我再去看光复的灾后重建，因为我们要去访视嘛，访视一个灾后重建是一件很重要。怎么说？哎，看还有没有什么再需要的再进去。那灾后这个灾就很重要，就是你要灾后重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访视的动作嘛。
1: 是，了解它的现况
0: 才是怎么样，才是确定你要去怎么样去后面后续的怎么做。那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灾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工作人员都很多人都还在现场了嘛。
1: 对，但其实当时灾情一发生的时候，很多曼德勒出来的道路都中断了，
0: 是
1: 网络通讯也是中断的。
0: 哇，
1: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在地团队到了现场之后，常常跟我们一天是不一定能够联系得上。那我们当然优先拨款给他们，让他们去做在地物资的采购。所以像是当然生活物资就是我们刚刚讲热食、伙食的提供，那可能需要有帐篷的提供，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住在倒塌的房屋里。对，虽然我们没有大型机具可以去协助开挖，但是我们针对现在幸存者，让他维持生活基本的温饱，这是我们当时在当地采购最重要的事情。
0: 至少能吃到点东西，或者有一些可能都衣服全部都烂掉坏掉，然后要有稍微可以更换。
1: 对，然后甚至有些地方地震后发生火灾，所以整个社区如果被烧掉之后，很多逃出来的人就只剩下身上那套衣服，其他所有的家当都没有了。所以其实生活物资蛮广泛的，包含可能也需要买尿布啊，买奶粉。
0: 对哦，还有很多更小的孩子。
1: 对，那这些生活物资都是我们做在地的采购。那当然可想而知，发生这么大的灾难，这个城市本身的供给一定
0: 是
1: 会小于需求的。所以后来都是要从外城市。
0: 等一下，你道歉，我现在有点那样。你刚刚做这么多事情，你一个小小女孩子家，你是企业家是不是？你改的感觉搞得好像一个大企业家在做事情。
1: 没有，
0: 你要去怎么去搞这些这么多的事情啊？
1: 其实我们就是真的是在台湾做倡议跟募资，
0: 是，
1: 然后交给我们的在地团队在第一现场收集画面也好，或者现场调度物资，然后做发送。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都要很谨慎，
0: 很多的筹措的还要发。还要知道你需要什么，赶快的去筹措这些事情。
1: 是，然后同时也还要注意安全啦，因为很多人就问我们说，哇，那边局势不稳，会不会这个物资被偷走啊？
0: 是啊，
1: 对，或者是
0: 他会抢物资吧？
1: 其实民众这方面，我认为他们在秩序上是非常好的，甚至在庇护的地区的时候，很快的他们也就有做造册哦，了解说我们这块土地上可能现在有80户，有120户，那每一户大概有多少人？
0: 是，
1: 对，那每一户甚至有一个编号。其实我觉得秩序是蛮好的。好的，但大家可能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捐款会不会变相是支持军政府啊，或者是政府人员会不会来给你刁难？
0: 是，
1: 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比较多的是这个，因为我们要顾及在地同仁的安全。
0: 是的，当然是啊。
1: 对，那当然这些资讯回到台湾之后。

0: 候我们就是必须要在社群上也好，或者是劝募的回馈上也好，让这个、嗯、那时候真的非常多台湾的爱心人士团体关注嘛，
1: 是是是，
0: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啊，这些钱现在拿去买了这些东西、嗯、那当时华航也很发心啊、嗯、就是说台湾如果有空运物资愿意送过去，像是一些医疗物资、嗯、或者比较高级的帐篷，对，或者有一些企业它有一些物资想要支持当地救灾的、嗯、啊，或临时的床等等的，也都有用华航的空运飞机送到当地。
1: 很感谢华航的这样子的爱心，
0: 是
1: 这个帮助了当地的这个灾后的一个重建工作的送这样物资，因为有些都是要靠航，那船运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因为海运可能都是要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1: 是只有靠飞机了。
0: 对
1: 对
0: 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做梦，我每天都梦到我在买米，
1: 买米
0: 因为常常就是会调度
1: 米
0: 这件事情调度不来，再来就是帐篷啦、哦，就是其实到最后在整个灾区的这个行政区都已经买不到东西，
1: 是是，
0: 我们都要从外面的行政区，我想办法认识不同的省、不同的邦，你可以帮忙我们调度，想办法送吗？
1: 调度和送就很不容易了。你调度进来还要送进去到灾区，那灾区都是地震后、欸、
0: 是，所以我们的在地同仁要在灾区跟当地沟通好，说好比如说这个村有多少户、嗯、我们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有秩序的发，这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1: 这很不容易，因为我常常在我们在台湾地区就是北横中横南横各个部落，我们都是要去访视，然后造车自己送物资去，所以我们很知道送多少物资去，那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啊。
0: 对，但是也必须就是要做这么严谨，因为我们也都会希望说物资不要浪费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当然比如说哎，优先，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当地也会优先的去推荐说啊，这户现在最需要、哦、因为他们可能是老弱妇孺、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家的青壮年经济支柱确实在地震中已经离开了、
1: 嗯、
0: 那他特别也需要现在外界的支持，我觉得很多社区他们都会这样互相扶持，也是让人觉得看了很感动、啊、
1: 那在这个你刚刚除了我们灾后在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同仁们在给他造册，然后物资要送进去之外，那在这个过程中他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前面第一个礼拜过去的，至少大家先好吧，我们就算第一个月吧，有
0: 第一个月，
1: 哎，终于有吃到东西，存活下来了。那后来呢？你们还要再继续再持续吗？
0: 嗯、有，其实像我们的热食供应了完整的三个月。
1: 哇！
0: 对，因为实际上大家遇到大灾难之后，然后可能他们原本住的地方也只是承租来的空间、
1: 嗯，
0: 那家里有人过世离开之后呢，他必须要重新整顿，说现在谁可以赚取一些收入、
1: 嗯？
0: 他可能原本工作的地方也没了。家也没了，他现在住在庇护所，你要他拿现金出来重建房子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刚刚讲了三个月其实是很久，因为当一个灾区发生三个月的时候，在台湾动员的话可能一个多月我们就一个月就算长了，你知道吗？三个月代表没有什么大型机具可以进去。
0: 三个月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灾区它没有重建能力的人数还是蛮多的，像我们第一个月供餐是每天供5500人，
1: 五千五百人、啊、
0: 对，第二个月的时候是每天供3000人，
1: 怎么好像圣经上的耶稣这个五这个我们要再撒这个饼啊
0: 然后第二个月变3000，那第三个月变2000，
1: 哎呦我的天、啊、
0: 对，那实际上其实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其实才很多的倒塌的房屋陆陆续续、嗯，可能政府有许可，或者是国际的救援团队有在协助做清理这些残骸的动作。
1: 对啊，你这个因为当地一定没有太多的，我们知道缅甸他现在还在内乱当中，他一定没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可以给他，一定要靠外面的机具进来了，大型机具进来。
0: 所以这中间还很卡关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外面的团队进来、嗯、第一时间一定是先救人嘛。
1: 对，
0: 就是如果今天倒塌的屋舍里面有人先救人、
1: 嗯、
0: 过了可能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始评估说好、嗯、那我们现在要来清理这些完全倒塌的房子。
1: 是，
0: 但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法规啊、嗯、制度啊，到底谁来开挖啊、
1: 嗯、
0: 有没有合格的证照啦，等等等等的，所以其实牵扯的问题还蛮复杂的。那我们单位自己在做的就是我们就是做好庇护区、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这个临时搭建的安置中心的这些基本的生活的支持、
1: 哦、
0: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是看到了很多孩子，
1: 而且我们想说这个灾后留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灾区发生的时候，不是只是地震啊或、哦、这些，因为会有疫情的发生，你们有，难道你们不担心你们自己的人或者相对人那些疫，我们讲瘟疫的发生，
0: 所以其实自己的防疫工作真的要做好、
1: 嗯、
0: 因为其实灾区的现场环境真的是蛮不理想的，
1: 一定会有，
0: 对，天气又热
1: 然后又死掉的人埋在土

0: 对，
1: 又有尸体的问题，然后那时候马上进到了雨季，然后下雨，
0: 天哪，又雨季，
1: 对，那其实很多尸体都没有好好，
0: 又热又湿，
1: 没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去做就是后续的一些安排嘛，所以整个地方大家就会说啊，是不是被污染的那种感觉，
0: 一定是，一定是这样，
1: 水源大家也都担心啊，
0: 那地上水源都是血水，而且可能那个是腐烂的尸体的湿水啊，
1: 是，而且当你今天几百户人大家在一个空地上，哎，大家在哪里上厕所洗澡，
0: 上厕所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对，
1: 我日常的这些清洁的环境卫生我要怎么维护，其实都是问题了。
0: 哇，你们在生活这么恶劣的环境做这些事情哎呀，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还是这样想，孩子你真的要去做这种事情吗？
1: 你担心了、哎、那我那时候其实很多人也都会问我说、嗯、那我们这样子的急难救助会继续发散做到什么程度、嗯、还是我们会做一个收敛？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们是做教育工作的嘛，那我在灾区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孩子、哦、他们真的就完全没有机会上学了、嗯、因为家里可能、
0: 学校都他学校坍塌掉了吧，
1: 对，学校坍塌掉，然后学校重建也没那么快，
0: 父母有些可能就离异也跑
1: 离开的，然后对，或者是父母也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了、嗯、因为现在连
0: 没有工作了都没有，
1: 现在连要吃饭都已经成困难，更何况说哎，我还要供养你上学，这个真的是难度太高，
0: 教育的问题就已经没有了，
1: 是，所以我们就看到
0: 变断层了，
1: 灾区就是有很多孩子就只能在灾区咯，然后可能就在玩水啊，玩泥巴这样，我就觉得哇，
0: 那就锻炼啦，整个
1: 对，然后如果他过一阵都没有这样子持续稳定的学习、嗯、其实是很可惜的、
0: 嗯、
1: 我就想着我们过去在缅北做了这么多的教育工作、嗯、是不是有可能我们来照顾这一群孩子，
0: 我们对，我记得你之前在缅北做了很多哈，
1: 对，我们也是带志工过去、啊、然后支持当地的学校、嗯、就是可能资助那里的孩子啊，培养当地的老师、啊、或者免费提供教材这样，
0: 是是是，哇，所以你还开始要开始招募志工去这个瓦城这边开始
1: 来做服务，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能力有多大，我们那时候想说好，那我们先开始支持，那我们就我们就租了一个、嗯、透天的房子，然后收容了30位失亲失依脆弱家庭的孩子。
0: 失亲是什么？
1: 失亲的意思就是他的亲人可能在这次地震中离开了、
0: 哦、
1: 然后或者是丧失工作能力，因为有一些亲人可能是要截肢，
0: 这是第一失了，
1: 对对对，失亲、
0: 啊、那第二呢？
1: 那我们讲的失依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可能有亲戚可以照顾他、
0: 嗯、
1: 对，但是呢现在
0: 连亲戚都没有，
1: 亲戚应该可能自顾不暇这是一个另一个可能就是、
0: 哦、
1: 好，那亲戚如果我要外出去打工、
0: 哦、
1: 对，我可能要去固定去上班了，那家里也没有人照顾这个6、7岁的孩子、
0: 哦、
1: 对，那送他去学校我也是没有钱送他去学校，
0: 吃都有困难还送去学校，
1: 对，那可是如果我不把你安置好我好像又没有办法出去打工、
0: 嗯、
1: 那我们讲这种失依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顾好，他的家人，幸存的家人，幸存的亲戚可以去工作的话，
0: 是的，
1: 也许他的家庭以后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好、
0: 嗯、
1: 才是真正的重建或者是回到生活的轨道，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收了30个孩子，从去年的6月开始，
0: 收了30个孩子，
1: 对，从去年6月开始，
0: 你都还没嫁出去还没生小孩了，你收了30个孩子，
1: 对，自己都还没生小孩，然后就收了30个小朋友，
0: 而且这3个孩子都失亲失依，然后你要照顾到他们的，
1: 是，所以我们就开始聘食衣
0: 住
1: 行
0: 都要照顾了，
1: 对，然后还有教育，
0: 还有教育，
1: 嗯，所以我们聘请了当地的老师，然后我们聘请当地的照护员，就是要为孩子们料理三餐、
0: 嗯、
1: 然后照顾生活起居，从去年6月开始做，你看一眨眼到现在也是快一年了，快一年了，
0: 天哪，就一眨眼时间，那个我那时候雨山我们是常常都有联系，但是就是说嘛，那时候在忙，然后无意中雨山发一个简讯给我，然后我一看报道完的时候，我说雨山你这个一定要让更多的媒体人要曝光，然后呢今天在录音的这个今天的此时他来录音棚之前，他在回到他政大的母校正在招募志工，
1: 对，
0: 哎，你怎么想一下，你怎么又去学这为什么又去学校招募志工这件事情？
1: 嗯，因为我自己觉得疫情后啦，大家开始又恢复了国际移动的便利性嘛，
0: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志工参与本来就是年轻人可以更
0: 是
1: 了解自己也好，或者了解世界的运作也好，
0: 对对，
1: 一个很好的媒介，
0: 是是，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很多不同的议题，
0: 嗯，
1: 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学生时期做那么多志工，然后感觉好像启发了我做现在这份职业，
0: 你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孩，你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到缅甸去
1: 学习就已经去很多地方做服务，
0: 对对对，做服务了，
1: 对、啊、那我就想说这种感动跟经验应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也是很棒的一个养分、啊、
0: 我们鼓励年轻人就是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应该走出去国际这样去看看，不一定要去舒适圈，其实找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看看会启发你不同的心，
1: 对，然后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在不管是我们

0: 自己的社群上做志工的招募，欢迎大家寒暑假跟我们去做服务，
1: 对，很好。
0: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去一些大专院校，有的大专院校会跟我们合作，那当然政大是我自己的母校，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就就鼓励教育系的学弟妹，如果有机会的话，寒暑假可以跟我们去，可能两周三周的时间。那我们本来就是做教育服务的团队，所以其实你准备的课程跟活动都可以跟当地的孩子有很好的一个激荡跟活动。
1: 我要那个反馈一下，就是雨山。在我自己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有幸刚好去参加的是类似就是康复社，那时候到台湾的是我们的十分寮平溪那个地方，那时候非常非常落后，有矿坑的时代，不像现在交通方便。我就是那么一个机会，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像你讲，我们也被招募，然后我们去，然后给矿工都断手断脚的阿公阿嬷，我们帮他们洗澡，帮他整理家里，然后照顾那些孩子的教育，然后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然后就是教室啦，就是教室，我们就洗掉。我记得我们车子，我们坐大巴要回来城市的时候，我不忍回头看那些孩子，因为我们孩子说：“大哥哥、大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那种画面，然后我就眼泪在一直在掉，就是我永远忘不掉。那我也觉得在学生，因为我做过那件事情之后，然后启动了。后来我在成长的过程，成年人之后，我都一直在上山下海的，就是爱心送物资。我觉得学生时代有那个机会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一样，你学生时代有做这件事情，真的会人生有会很大的不一样。我要真的跟各位很多年轻人讲说，你真的有机会的话，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这些事情，其实会人生会大不同。真的。
0: 我自己觉得我常常跟别人，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到底会收获到什么，然后我都会很常跟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种看见，一个就是看见自己有什么跟看见自己没有什么。对，一个看见自己有什么是你会发现，哇，我们真的是很富足，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可以选择今天晚餐我们要去吃什么啊，这个周末我要做什么安排，其实能够有选择权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比世界上非常非常多人都幸运。
1: 对，我们很幸运很多，因为在生长在我们宝岛台湾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晚上吃得饱饱，还可以悠悠哉哉的去散步，还可以跟家人生活在一起。我要想跟全球听众朋友，特别在大家知道的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地方，可是很多地方都有战乱，像乌克兰啊，
0: 对，中东
1: 伊朗啊，中东的打仗啊，到黎巴嫩，现在甚至你看缅甸他们还有内战，甚至还大地震，这些真的，我们想我们能生来在这片这个宝地上面哈，我们真的是很幸运，我们是真的是老天拣选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这个神仙之地住。
0: 对，所以看见自己的幸运，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些价值再传出去啦。
1: 是是，
0: 对，有比较多的社会责任。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觉得叫看见不足。
1: 你说得很好，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哈。
0: 对，要有社会责任。那再来就是我觉得是看见不足。
1: 不
0: 足就是有时候去一些地方，虽然可能那里的环境相对比较辛苦。对，比较克难，或者是我们讲的相对比较偏僻偏乡，
1: 不是相对，而是真的很偏僻。你讲那些尸体都埋里面有血水，都是跟尸体这个又热又下雨的时候，
0: 对环境确实是
1: 非常挑战的。你光那个味道你就知道了，
0: 对对对，非常挑战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看见说啊，我的不足可能是说我其实没有他们这么的可能有耐心，或者我可能会觉得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可能这么有秩序，或者我在这么匮乏的情况下我真的还能够保有这么大的学习动力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可能生活刺激太多，你知道吗？有时候学生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学习动力，
1: 是，
0: 对，因为我学习也不见得只仰赖老师了嘛。但你会看到，哦，那边的孩子对很多东西他的这个珍惜还有他真的很渴望，动机很强，这件事情好像是我没有的。
1: 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启发也蛮好的。
1: 这个我们要跟现在在你很温饱的台湾的，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包括内地很多你们现在吃得饱喝得足的这个年轻人，我们先讲一下，你现在吃得饱喝得足，你要感谢哈，我们想说我们感谢这个我们的上帝哈，我们老天天公伯哈，照顾鬼，我们给我们有的吃有的喝。可是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他们连吃喝都是问题，然后不要想教育这件事情，教育根本是对他们讲就叫奢侈品。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雨山还多做一件事情，不只是食衣住行，还给了他们做教育这件事情。
0: 对，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当这些孩子来到我们中心，然后24小时住宿在这里的时候，
1: 是是，
0: 我们有正式的老师帮他安排课程，
1: 是，
0: 所以他们会学缅文，会学英文，然后会学数学，就跟他们在缅甸的政府学校是一样的。那我当然也还加了一个，就是让

0: 他们学中文、哦、所以我自己其实两个月过去的时候 我也会突然间化身为这个中文老师跟他们做互动、嗯、到现在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啦、嗯、可是小朋友基本上中文跟我的基本生活的简单对话都没有问题。
1: 是是，我能问一下在这个缅甸地区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大概是以什么主了、
0: 如果是缅甸的官方语言的话一定是缅文。
1: 缅文。
0: 但我们过去如果在缅北的话、哦、实际上华人人口是非常多的、
1: 哦、是是，
0: 所以我们过去所服务的学校基本上就是全中文沟通、
1: 哦、全中文可以沟通，
0: 对孩子基本上中文的应对甚至演讲都 OK。
1: 哦，缅北跟缅中其实是还有不一样的，
0: 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1: 几百公里远、哦、
0: 对，大概有几百公里远、
1: 哦、所以缅北它是有华语的，到缅中的时候反而它有很多的
0: 有一些华人，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的缅族跟其他民族。
1: 可是缅族你刚刚讲说因为早期的那个滇缅地区它是有我们讲滇缅嘛，
0: 对对对，
1: 他们有地方，
0: 从云南中滇移过来的，
1: 他们还有那个地方方言是不是、
0: 哦、对，他们会有云南话，或者我们讲这样子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口音啦，
1: 口音。
0: 对，可是如果讲云南话、嗯、其实我们去听大部分也都还是听得懂，因为就是大概七八成还是跟我们标准普通话是一样的、
1: 哦、是是 是。
0: 对，那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孩子们当然如果能够在多语的环境下学习是很不错，
1: 是是，
0: 尤其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中心跟大家的爱心来自台湾，所以我就很希望他们可以
1: 学中
0: 文。
1: 那你刚做教育的时候英文当然就是英文吗？那不管是数学或者是其他文科的，你给他的课本是什么样的课本呢？华语
0: 是缅文的课本，
1: 缅文课本。
0: 就是如果是缅甸政府老师帮我们请的老师帮他们上课的话、嗯，会用缅文来上课。
1: 哦、用缅文啊、哦？
0: 对，那只是中文是一个单独的科目、
1: 哦，
0: 就是好好的来学中文，所以他们从 b p m f 开始学。
1: 是是，哦，这很特别。
0: 对，从慢慢慢慢开始学，然后就从基本的对话应答开始、
1: 嗯、
0: 那到目前我们今年啦会成长学生人数到60位，因为、
1: 哦、
0: 哇，大家看到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有需要的人就来联络问说可不可以再把孩子送过来，所以我们今年搬家之后我们会有60个小朋友。
1: 哦，你刚刚讲30个搬家之后已经60个，才瞬间我你又多了30个孩子、啊、
0: 30个小朋友。
1: 哎呀，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这个我要真的讲，这个雨山他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当他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去母校回去招募他的学弟妹们，甚至还到很多学校他也去招募很多志工，那去帮助在这个滇缅地区的这些他们需要帮助的人，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用一首歌来送给全球听众朋友，希望全球听众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感恩的心。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天文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让天文发光，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阿巴父呢，天上的老天爷呢来发光，甚至我们希望透过老天给我们发光过程中，我们看到每个人他的天赋，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做公益的部分、教育的部分，我们都希望发光发亮。那我特别今天听到的是林雨山，雨山他在滇缅地区，他从学生时代在政大的时候，他就已经深入在这种我们讲说这种很偏乡的地区，他就在去做。那他现在已经毕业了，他现在开始已经回到母校，开始招募自己的学弟妹，还有到其他的学校招募其他有志的青年人，跟他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热烈欢迎我们的雨山。雨山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是雨山，在这滇缅地区在这次的灾后，你刚刚有说重建，我们说重建过程你一定有一些要物资要送嘛，那再来就要开始，你刚刚说在当地地区也有人要开始运作。好，运作过程有件事情叫灾后重建，你在灾后重建这件事情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1: 其实大家都把灾后重建那时候想的好像很简单，觉得啊，我们如果在台湾有募资到，我们就帮他们盖房子。
0: 对啊，
1: 因为很多人是家园毁掉了嘛。
0: 是是是。
1: 对，但实际上非常困难。
0: 台湾的组合屋做得非常快，因为你知道像这个花光复地区那次发生事情，那个铲子堆进去以后，然后产人力进去，然后大型机器聚集，因为我当时也去送物资，还有就是组合，我这次去看组合我也做得很好，但是在滇缅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机具是一件问题，还有法规问题，
1: 然后材料的问题。
0: 哦，材料，对，
1: 材料也是问题，因为当时材料也是非常匮乏的。
0: 匮乏。
1: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最超出我们预期的啦，当然就是今天在这个土地上要开始做重建，可能需要做一些申请，甚至连当时的庇护的点，这个土地能够用一个月，还是可以用两个月，还是可以给你使用一年，哇，这些都有很多的行政程序要跑。
0: 是是，
1: 还不是说今天我把钱端到你面前，你马上房子就可以变出来给我。
0: 是，
1: 没有那么容易，要协调的东西还蛮多的。那我们自己在过去的半年，开始真正动工到完工，大概是做了30户的重建。
0: 30户重建，
1: 30户的重建，就是让他在

0: 他的原址，今天这个土地是他所有的情况下。对对对，
1: 珊瑚石柱重建就是你从你自己这个我们讲不敢讲大协会哈，这个是从你这个小小的协会开始运作，你搞得跟政府一样，政府在做的事情。三十户是你去筹募，然后
0: 我们筹募款项，然后我们来实地施工，安排当地的公办来做。
1: 当然
0: 对比很多，因为其实也很多国际组织做的数量更多了。
1: 但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光三十户你就等于照顾到三十个家庭了。
0: 是，而且中间当然最需要的软体的配套就是。你也要做很多的家访跟了解，
1: 对对，
0: 就是说了解他们家庭的状况，然后把资料收集好，那甚至把房子真正建起来之后开始有人住进去了，我们也还是要持续的去访视。
1: 可是你是外籍人士，你要怎么样去取得他们的合法建筑，就是法规的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在地同仁需要努力的部分了。因为我们其实去年开始做赈灾之后，就有想说我们在这边做了这么多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有一个缅甸的基金会。
1: 对对对，
0: 所以因为这次的赈灾行动，我们立案成立了当地基金会，我们就比较不是只是从台湾的一个协会的立场来做这样子，好像外国人来做的一个工作。
1: 是当地，
0: 我们其实应该是要培力更多的在地人，虽然资金可能是来自台湾，但是我们正式落脚在当地有一个立案的基金会。
1: 是，你搞得跟企业家一样嘛？
0: 这样子确实在很多法规上
1: 是
0: 比较合理跟可以做的，
1: 你才能落地，才能不是外籍人士去做，而是真的在就地就可以让当地人就可以。
0: 是，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在我们去年最大的转变，就是首次我们在缅甸同仁的人数是超过台湾团队的人数。
1: 哇，恭喜。
0: 对，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培力，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嘛，这种海外工作就是培养在地长出来的力量才是最长远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培养在地也会做社会工作的人，要会做家庭访视的人，然后能够把这些资料帮我们整理分享回来，我们总还是要跟我们的资金方或者是赞助人去分享。
1: 听说你们在那边当地，其实你们原来不要光讲缅北或者在缅甸的地区，你们自己刚开始也是，应该说你们都是用先租屋嘛，你们也先租屋嘛，对不对？
0: 对，我们也都是先租屋，就是我们的办公空间，或者是甚至像刚刚讲收容三十个小朋友的这个透天，也都是用承租的。
1: 承租的，然后一刚开始先承租这些部分，然后租期多久呢？像我们可能租个一年两年。要搬家，其实搬家是很费事的事情。
0: 是是，
1: 你们现在有找到比较长期的租的地方？
0: 我们现在要搬家就是租了十年。
1: 哦，租十年。
0: 对对对，但是当然过去的一年那个就只有租一年，那个在比较市区的地方，然后是一个透天。但是我们就想着孩子更长远来讲的话，他需要有比较大的生活空间或游戏空间。不然太狭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搬去比较郊区的地方，
1: 是是，
0: 然后确实就有广场，
1: 空间要当了，
0: 对，甚至还可以做个小农场，开心农场，
1: 开心农场，
0: 对对对，那这样子小朋友的人数也会稍微再多一些，
1: 你的人数从30个变60个，哇天哪，你30个宝宝，人家生3个宝宝都已经觉得多了，你是生30个，你现在养了30个宝宝不够，还养了60个宝宝。
0: 60个宝宝，对，我
1: 多大的孩子啊？这些孩子，
0: 最小年龄了5岁，最大的大概到14。
1: 5岁啊，5岁不过才中班呢，中大班的感觉。
0: 对，就其实是学龄前，
1: 学龄前。
0: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办学的话，是从幼稚园到3年级都有。
1: 你还办学啊？
0: 分4个班。
1: 我还有还分4个班。
0: 对对对，就是分成幼稚园，然后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子。
1: 那这里面就有很牵扯到很多问题。你刚刚除了吃行衣。食衣住行嘛，你还要教育，教育总得有老师吧，你这些老师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老师来上
0: 课？老师都是在地的老师，
1: 在地的老师，
0: 因为其实当时发生地震之后，当然政府学校可能都停摆了，因为整个都垮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灾区就有遇到很多失业的老师，
1: 失业的老师，
0: 那我们就当然就询问了，对，因为就暂时政府也没有任何的公告说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教书或者后续怎么安排，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聘请在地的老师，包含缅文跟英文的部分，
1: 是。你们创造他们的就业机会了。
0: 对，然后其实包含照护员也是，因为其实我们单中心的这个照护员协助料理三餐，
1: 是
0: 跟环境清洁的，都是我们在灾区的时候所帮助的家庭。
1: 你稍微讲一下什么是照护员，这个
0: 好，照护员就是顾名思义是照顾跟辅导，
1: 照顾，
0: 所以要照顾跟辅导这些孩子，因为毕竟是24小时大家生活在一起，不是只有上课时间来学，
1: 24小时生活在一起，不是安亲班下课
0: 就回家了
1: ，
0: 对，不是，所以其实，在生活起居上有非常多，比如说大小朋友要分组，要清洁环境啊，协助打饭菜啊，要洗碗啊，你们每天要在哪里洗衣服啊？你这些寝具你要怎么收拾啊？洗澡都要分组，要轮流啊，
1: 洗澡
0: 对，这些都需要有人去安排跟叮咛，或者是协助辅导。
1: 你说到洗澡这件事，我就想到一件事， 在灾区

0: 他们的水资源这件事情应该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干净的水。
1: 是，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赈灾的前半年的时候，我们挖了好几口井，
0: 还要挖井，
1: 要挖水井。所以那时候当然有一些资助单位就知道，水一定是干净的水，一定是一个灾区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挖了几个水井，跟做蓄水池，让大家可以有水来做基本的清洁跟卫生的管理。那我们当然这个中心照顾孩子的地方就是想办法有水井之外有抽水机。
0: 怎么感觉、
1: 就是、
0: 你这样讲那个光景是好像孙老师这个40年前50年前的光景，
1: 就是还在基础建设开发的时候，
0: 台湾的基础建设还有井的那个年代里面，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井，然后或者旁边有一个水是用手去压的、那个、
1: 对，手的那种棒补
0: 这样去压的。
1: 对，因为那个确实很重要、欸嗯、现在缅甸停电的时间是比供电的时间还要多的，
0: 停电比供电
1: 还是长，所以你如果靠抽水机的话其实是很不方便的、啊、
0: 所以还你们就要去用那个棒补这样
1: 手
0: 去压
1: 的，手动的那种棒补，
0: 就是我们那个40-50年前那种手泵在压的。哇，那小那是我们
1: 很有画面、哦、
0: 那个很有画面，你还没出生我们就有在用那个东西的东西你现在是在用那个啊？
1: 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方便啦，因为缅甸从几年前这个局势不稳定之后，这个供电的情况可以说是
0: 你刚刚讲供电他们就是整个电力等于都没有了，所以你们当你们没有电的时候一定要有准备，有所谓的蜡烛啊直接的，就是或者是煤油灯、
1: 或者当然这两三年的话会有人就是捐赠是太阳能灯，所以白天的时候孩子们或者是居民甚至现在灾区很多还住在帐篷的、白天反正就是把它拿出来晒太阳、
0: 晒太阳，
1: 晚上的时候进到帐篷里就可以有一盏灯这样亮起来、
0: 感谢科技进步，有个太阳能灯出现了，
1: 对对对，会比点蜡烛可能又在更安全一些，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难想象，因为在台湾感觉好像如果断个网或断个电我们就快要
0: 开玩笑，断网的话就有人大家翻脸，中华电信到怎么回事，
1: 对啊，
0: 台湾大哥大呢，远传是在干嘛，
1: 对对对，可是在那边我其实发现当地人就是停电了，对，就算家里有发电机或者公司有发电机、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发电，
0: 是是是，
1: 我们就是开始过停电的生活，
0: 真的停电的生活，没有
1: 电、停电的生活就是早点睡觉啊，或者就是现在没有电了，那我们不太适合写作业，
0: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对于在富足的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电的那种生活。
1: 对，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如果洗澡到一半会没有电、或者是 回到中心里回到我们的办公室
0: 是是
1: 然后没有电，你就要想办法想说那我现在用太阳能灯能够做什么、或者是我现在还需要开电脑吗，就我好像不用，我只能用讯息，
0: 是是，
1: 如果还有网络的时候我就跟家人啊或者跟同事说现在停电了我可能明天再处理、
0: 你说网络这件事情他那个像灾后的话那边的情形的网络的状况，
1: 发生大地震的时候的那一个月实际上网络状况都非常不理想，
0: 那就对外就没办法联系、
1: 对，那个时候我的在地同仁去办了当地6家电信的电话卡，买了2只手机，然后一直不断的换
0: 卡，6家电话
1: 就因为在不同地区有时候讯号会不一样、他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还是可以通个电话，对啊，什么你物资送到哪里了啊？你那边还好吗，
0: 天
1: 哪，
0: 这么困难、
1: 他们要办很多张 SIM 卡，
0: 哇，要不同的换，不同的换不同的手机，不同换电信家，然后让讯息可以连得上。
1: 对，那时候我们连
0: 太困难了吧，
1: 送物资送货不是都要提供收货人，比如说要提供森爸的手机、下面就要有4-5个号码，然后人家就会想说怎么那么多个号码嘛，这是台湾人的思维啊。但就当地来讲你就是打打看吧，看哪一个有通、对，就可以联络到森爸，这种感觉，
0: 哇，好困难啊，这么困难的环境，然后你们这样子你们在
1: 一路走来，
0: 然后都在就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要跟全球听众朋友来讲，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雨珊，我知道他从大学时代就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从那时候是从缅北嘛，然后在现在到你看灾区在瓦城，就是中部的地区，他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不止自己做，然后开始号召当地的人做。现在回到台湾再召集这个
1: 更多人在
0: 一起再过去做，
1: 对、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回顾啦，从我第一次去缅甸刚好是2016年，
0: 对，
1: 到现在刚好就是10年的时间，
0: 是是，
1: 对，那我自己回顾过去自己只是喜欢去做
0: 志工，10年了呢，
1: 对，以前只是一个参与者，然后慢慢可能你要变成一个规划者、来规划让很多人一起去做志工、那到现在我对我自己的定位或者想法是我觉得也是变成一个倡议者、就是让大家、可以借由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更认识这个地方，或者是更认识知道说、年轻人原来可以做这些事，
0: 是你要不要先跟我们时下年轻，因为你毕竟是已经走过来10年了嘛，对，从学生时代，从你是参与者，好，到整个过程中你也是规划者，到现在你开始做倡议。

0: 你的者，你要不要再把一路这个十年来的这个艰辛的过程，还有什么样话要先跟时下年轻人分享一下，跟他们讲一下，来鼓吹鼓吹一下，他们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1: 嗯，好，我想鼓励的是，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都问我说，老师，我现在做这个，就是可能看向很多的前辈会觉得我自己经验很不足啊，或者做的是不是没什么效益，或者是如果今天没有争取到相关的关注或者预算，大家都会觉得很挫折，会觉得是不是没有机会了。但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我觉得所有的行动一定都要必须有这个的第一步。你现在所累积的这些经验啊，你自己要相信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那个价值不是来自社会大众告诉你说，哇，你好有爱心，或者是哇，你得奖了，或者哇，有新闻媒体采访你耶，你才觉得这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是。
0: 你们可能有舞台，也没有舞台，也没有掌声，默默的在做这件事
1: 对，
0: 情。
1: 但是你自己要相信这
0: 你
1: 件
0: 要
1: 事
0: 自
1: 情
0: 己
1: 有
0: 发
1: 价
0: 光发
1: 值。
0: 亮哦。
1: 这样子才能够在，我觉得这个社会是变迁非常快，而且甚
0: 是
1: 至有时候
0: 的。
1: 制度崩坏的也很快。
0: 哦，对对
1: 在
0: 对。
1: 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自己相信自己，这样子你去持续性的做这些事情，才会它能够永续的长下去。
0: 我们感受到那个雨山身上就好像那个哦，那你那个是叫自然者，知道？那个光哈，你会自然自己先燃烧了起来，会自己先发光发亮啊。早期我必须先跟很多年轻人讲说，或许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先自然，像雨山这样子，可是你先去靠近那堆大火，然后让它慢慢慢慢自己变成一个自然者。那当你会成为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身上已经有温度了，然后你会成为有温暖，然后有阳光了，然后你在这时候你会把你的光来照亮别人。那雨山在这过程中，他将他的光照亮别人，他将他温暖的手伸出去给更多的人。现在他不只是伸出去在照顾这些孩子们，他也伸出去很多手在让这些年轻人大家接棒。在
1: 一起过来。
0: 这个接棒过程，你有没有一个什么想法呢？
1: 我自己觉得接棒蛮重要的，因为能够把这样子的经验带给更多可能只是刚入门的人。
0: 哦，
1: 如果你今天能够把这个
0: 不
1: 传
0: 让吓
1: 承，
0: 到说，我下次我就不敢来了。
1: 不然，如果你能把这个传承跟引导做得好的话，就算他未来不是在这个领域，或者不见得跟你是同一个议题深耕，但起码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可能运作的方法啦，或者经验啦。
0: 对对。
1: 然后他会带着他这个涟漪的效应，去到他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去扩大他的影响力。
0: 是是是。
1: 所以，也许未来他不是关注我这个议题，因为社会上确实值得关注的议题，他太多了，
0: 哇，
1: 对，但是
0: 是，
1: 他这样子都还是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就很有价值了。
0: 哇，这个就是正能量的循环。你看，雨山看到的不是说你只是来帮助我，你在我这边学习之后，如果你有看到一个新的议题，你想去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这个涟漪，这样的涟漪效果会帮助更多的人。所以你看，那雨山的心胸很宽大，我看他身上就是。我很难想象说，要是我女儿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心胸还要这么宽大，我想说，
1: 可能会皱眉头，很担心。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说，她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想哈？因为十年过来了，那个雨山的爸爸妈妈心脏不是够强，还够强吗？
1: 还够强，还够强。我是觉得我自己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爸妈都算很支持着我继续往这条路上实践。
0: 是。
1: 那我爸每次都会开玩笑说：“哎，现在新闻都在报缅甸，
0: 啊，
1: 每年来台湾可能想要出来读书、离开缅甸的人这么多，结果你呢是跟人家反方向，你一直跑回去缅甸。”他说：“我实在是我，他们当然也都是会担心。那我都会跟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觉得。”所有的家长担心你，那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现在这个环境跟这个时代，大家成长的经验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可能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对，他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非营利的工作啊，非营利组织，他可能也很难想象什么叫做社会工作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很清楚的让我爸妈知道我现在在忙什么，我会怎么做，那我遇到挑战了，对，但是我怎么去解决它，或者是我在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都让他们很清楚。那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有规划，你有掌握了，你不是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就比较不会那么担心啦。
0: 是，我要是你爸爸妈妈，我真的心脏一定要很强才可以。
1: 对，
0: 我在雨山身上看到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不然我跟全世界分享，在节目在尾声的时候，我要跟真是在雨山身上，我看到是从逆光的少年到逆光的青年。
1: 对，
0: 他是逆光哦，他不是顺光，他是逆光哦，
1: 逆行走的，
0: 逆行走的光哦。然后呢，而且呢，他变成逆光的神人，他好像在做神人在做的事情。他把神的性质的这样的光照亮了全世界，在普照这个大地。 然后

0: 我们真的很感动。那也希望当您听到这个雨山在讲他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希望各界的人士们，不管您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伸出你温暖的手来支持我们雨山他的团队。来，雨山先，我们来工商时间讲一下，
1: 工商时间介绍一下，
0: 介绍一下，
1: 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因为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发生天灾、发生新闻的时候，大家会一时间的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版面，但是实际上，生活的重建或者是议题的关注，它都是需要长时间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样子的团体，或者了解我们在缅甸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重建的道路上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0: 官方网站如何寻找到？
1: 对，欢迎大家网络上搜寻缅甸华文教育服务团，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者是各种社群上看到我们有在推行的计划，以及我们在现场行动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现场的画面跟我们这一年来做的事情，
0: 请大家一起支持哦。我们节目到这边，希望全球的人士们，你听到我们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主动的来关怀这样的一个社会有意义的活动。雨山加油。
1: 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0: 好，
1: 拜拜，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谢谢雨山今天来我们节目，我们让听众发光，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你的周边，您可曾发现有需要的人正等待你伸出援手，或者有个灰心失志的人，他正等着有人给他鼓励安慰的话？来，我们不要吝惜哦。

当我们看到一棵壮硕的大树，可曾想到它曾经是在风雨中飘摇的小树苗？同样的，当我们想到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你会想说，他们就是天生天赋异禀，注定会成功的天才。哦，不，正好相反，他们从小的学习路十分艰辛。如果不是他们的母亲用永不妥协的坚韧以及永不气馁的信心来陪伴他们，他们是无法有这么耀眼的成就的。今天再为您介绍一位伟大的母亲

谢其红早产缺氧，偏偏医院的氧气筒故障，出生的时候他没有哭，妈妈以为是死胎，直到四个月大的时候，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前卫生署长诊断，才知道已经成为脑性麻痹患者。为此，妈妈特地让齐红晚一年上学，和小她一岁的妹妹同班，以便来照顾她。当齐红要入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告诉她，如果有小朋友骂你是白痴或者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他的妈妈没有把他教好，要原谅他。因此第一次在学校被骂，齐红回家立刻对妈妈说，今天有人骂我，我不生气，以后在学校的情形依然如故。直到齐红上国中一年级了，有一天放学回来，妈妈看到她被欺负的身体多处淤伤，长期的自我建设崩溃了。妈妈听人家说，像齐红这样的孩子在外国比较会接纳，而且还有特殊教育，但不知道哪个国家最好，手上并没有资讯。14岁的齐红和弟弟妹妹就这样被妈妈带到人生地不熟的南非，在流浪到第四个城市开普敦时，终于打听到专门给脑性麻痹小孩上的 Vista Nova School。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但当时还在种族隔离，该校师生一律都是白种人，怎么会收留外国孩子呢？妈妈带着齐红向学校请求，校方要齐红的健康检查、智力测验、推荐信，以及经过家长会通过后试读一个星期，家长会再开会决定是否接受齐红入学。智力测验的题目是英文，才刚学会 ABC 的齐红看不懂题目，校方主动聘请到我国驻南非领事馆的人员来翻译。通过后，学校考虑到齐红的英语能力，为了避免他学习挫折，特地给他降读小学6年级。全校共有

个学生，每一班大约有八个人。视神经受到伤害，弱视600度的齐红，运动神经也受伤，他的手不能写小字。校方特地为他向各方争取经费，买了一台手提电脑，专供齐红使用。齐红觉得南非这个国家很浪费，竟然把昂贵的手提电脑给他当打字机。妈妈一听，索性就为他请了电脑家教，从初阶到高阶。有一次在处理电脑的老师搞不来，齐红就跟老师说，只要这个程式加上那个程式就可以了。老师一试，果然如此，惊为天人。以后高中部电脑当机或是有了病毒，都送到小学部给齐红解决，而家长们也都把家里面出了问题的电脑拿来请齐红帮忙。在南非上学才半年，齐红就狂爱英文古典诗、喜剧剧本，文法虽然错了，但是还一直写，老师就一直改，让他进步很快。有一次老师以为他抄袭，就要他写一篇更长的诗，校长甚至对他说，你再写几篇比这三篇更长的诗，我把它装订成册给全校看。校长拿到了他的新作品时说道，你是一颗闪亮的星。齐红成为全校的风云人物，每一年都得奖的齐红高中是第一名毕业，也得到了全校英文最好的奖项。毕业典礼的时候，全校的家长起立为齐红鼓掌。优异的成绩让齐红申请到南非最好的开普敦大学，大学的同学也把他当宝贝。大三毕业时，齐红顺利的读硕士先修班。南非的大学三年毕业，总成绩在70分以上才可以上大四，等于是硕士先修班。在南非的大学系统里，转系是很不容易的。回顾在台湾上小学的时候，齐红总是全班倒数第二名，常常被老师打。当他很难过的时候，妈妈就说，没关系，妈妈以前都读最后一名，来安慰齐红。上体育课的时候，台湾的老师要他留在教室，而南非的同学却集体拉他一起上体育课。同学们都是西中兼瓦贴的，感情好得不得了。校方还为不孝的齐红召开了家长会，由七八个老师对妈妈一人诊断出，齐红是因为太想念在台湾的爸爸的关系，才不孝的。

如果不是妈妈勇于闯荡，那今天的齐红可能只是在街头卖公益彩券，而不是开普敦大学

受宠受敬仰的英文诗人学生。祁宏的妈妈真的是好伟大。从脑性麻痹患者谢祁宏的奋斗故事当中，不由得让我们来思考台湾的教育跟国外的教育其中的差距。台湾在近一二十年在硬体建设上对于残障人士的友善空间改善了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软体方面却是大大的不足，其中包括特殊教育的策略与资源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更重要的是整体国民的素质是让人忧心的。正如祁宏的妈妈告诉他，如果有小朋友骂你白痴或是神经病，那不是你的错，是他的妈妈没把他教好。校园的霸凌事件层出不穷，在感叹当下，期盼我们的教育当局能努力提升学生的素质，而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教育自己，也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毕竟，素质的提升才是重中之重。智慧书这样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是的，祝福您在教育上，能够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得更好。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

0: 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主动追求正义，阿摩斯书五章二十四节，你们应该像江河滚滚涌流，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像溪水川流不息，始终不懈地主持公道。耶稣说，我们应该对正义感到饥渴。饥渴指的是主动追求正义。为了能够一直做正确的事，人必须为此奋斗。社会的正义尤其需要我们积极活跃的投入，只在心中省思正义是不够的。没有为正义而奋斗，就不可能有和平。这奋斗会很辛苦，但会使全心投入正义事务的人感到快乐。在我看来，前联合国秘书长生于1905年，卒于1961年，瑞典外交家与作家，联合国第二任的秘书长哈马绍，就是一位现代的神秘主义者。我认为他的一生就是对正义感到饥渴的最佳写照。在他的日记《图中素描》当中，他这样描写自己：饥饿是我在疾苦国度里的故乡，我饥饿是因为对团体、对正义的迫切需求，那是一个经由正义所建立的团体，以及一份经由团体所赢得的正义。只有生命能满足生命的要求，唯有透过营造生命，将我自己的本质实现为通往他人的桥梁，为正义拱门的食材，这股饥饿感才能得到饱足。

心灵调整的醒茶。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诚实地面对自己心理上面的状态，好让我能够更清楚我内在的情绪发展。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小的还是大的，向上帝献上感恩。

请你回顾过去几周、几个月，或是几年的生活，求上帝赏赐你恩典，让你看到在这段历程中，心灵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我更怀抱希望吗？有什么事占据心头？害怕吗？轻松吗？或者我内心有苦毒，接纳或不接纳，总之是怎样的改变？请你进入内在的回顾。

当你认出有许多种心灵上面的变化，你也许可以认出许多种心灵上的变化，但是请求上帝让你看到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接着你就聚焦在那一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吗？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

还是好坏都有。求上帝显示这个改变在你里面，在你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求上帝帮你从他的眼光来看待这项变化。也求主向你显示他是用什么方式临在这当中。同时思想一下，如果这项改变不是来自于上帝，我又如何认出他呢？

对于以上任何不来自于上帝的改变，祈求上帝的宽恕和医治。如果当你聚焦的改变对你的生命有良好的影响，那么请你花一点时间来感恩。

祈求上帝帮你看到他在这项转变中对你有什么呼召，或者你要怎么回应。如果你需要调整、修正你的心态，或是改变你的行为等等，是不是应该找个人，例如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属灵导师谈一谈呢？上帝呼召你做什么呢？他呼召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便向上帝承诺，去做他呼召你去做的事，成为那个他呼召你成为的人。

向主来回应：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成为你要我所成为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圣乐逍遥游的单元，圣安要继续来分享圣母赞主曲。那么我们走到当代，也就是现在21世纪，我安排了两位作曲家，都是当代极为具代表性的作曲家，都为这个圣母赞主曲来谱写了曲子，而且都是经典的代表作。那么一位是爱沙尼亚的作曲家，叫做 Avo Part，

ARVO, part, P-A-R-T, part. 这位作曲家，圣安是很后面很后面哈，这些年才认识的。那么听到他的作品之后，圣安觉得那个整个的音响的效果，在人声这个声乐的部分，合唱的部分，他带领了新的世纪的一个新的声音出来，整个的这个作曲的手法啊，和声的安排跟前面是有很大的不同啊，但是非常好听，非常好听，而且其中的那种神圣的感觉，或者是甚至还是有一种空灵的美感啊，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多多的探索。台湾好像不太有这个很多人去介绍他的作品，但是在合唱界他的作品是常常被这个传唱的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作品。那么他为这个圣母赞助曲写了有几首的作品，但是呢比较有名的一个作品只有大概七分多钟的时间哈，圣安安排这一首作品来给大家听，而且这也是他比较在这个圣母赞助曲这个作品里面比较著名的一首。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爱沙尼亚的爱乐室内合唱团来演唱 Avopart 写的这一首圣母赞助曲。

非常非常美的一首作品。如果各位常常在听这位作曲家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他的一个特色啊。他的非常多的合唱圣乐的作品都是这样子的感受啊，真的找不出那种形容词来形容啊。历世历代啊的圣母赞主曲，圣恩用六次的节目的时间带领大家从按照历史的这个顺序走过来走到现在，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啊。圣恩在做这一段节目的时候，整个按照历史的顺序这样子听过

这么多作曲家为着一首赞美诗，为着一个小女子接受了重大任务之后，她愿意承接这个艰难的任务，知道她必定要受很多的苦，但是她仍然愿意承担下来，然后发自内心的去唱出这一段尊主颂。这么一小段的诗歌，那么感动了这么多作曲家为他来谱写这个音乐的作品。其实圣安没有把所有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听，只是选取了其中真的在历史当中比较具代表性的哈，其中也有许多是经典的作品。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段小小的赞美诗真是如此的有巨大的力量哈。圣安想把它再念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这46，从第一章的46节到第55节的经文，玛利亚唱出的这一段尊主颂，圣安再念一次给大家听。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却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一个小小的女子发出的赞美之声，在历世历代的作曲家的音符当中一直被传唱下去。那么最后要为各位所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为这个圣母赞主曲来谱写这一段这个作品。John Rutter 所写的也是在目前为止常常会在音乐会当中被颂唱，被拿出来当成很重要的合唱的曲目哈。那么我想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品来作为圣母赞主曲的最后暂时画下的一个这个句点哈。刚刚的那个 Avo Part 其实它也有还有一些作品也是为这段这个经文继续有写一些作品，我想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圣安再来介绍给大家。那么我们就用 John Rutter 这个作曲家，英国的很著名的作曲家，他自己来指挥这个伦敦的交响乐团，然后是这个剑桥的这个合唱团，然后来演唱他自己的作品。那么我想就用这个作品来作为这个短短的一段赞美诗的最后的结语。那我们来听听看 John Rutter 自己演自己指挥他自己所做的这一首 Magnificat 圣母赞主曲。

在音乐的历史的长河上面，有这么多的作曲家为了玛利亚这个小小的女子，她的顺服，她愿意尊主为大，唱出了短短的一首诗歌《尊主颂》，让这么多的作曲家为她来谱曲啊。在整个音乐的历史当中，成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圣乐作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上帝的安排，一生都能够尊主为大，向这个小女子来学习。谢谢大家这么多的多次的节目哈、啊，我们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六次的节目来听这些经典的圣乐。我想今天圣母赞助曲在这里暂时画下一个句点，那么我们下次再来分享其他伟大又好听的圣乐的创作。谢谢大家来陪圣安这么多次来听圣母赞助曲，那我们下次的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在空中再一次的延续上一周主题，如何珍爱自己。我相信当我们聚焦在这个议题上，我们就发现说，我根本靠自己做不到。如果我再重复一遍曾经跟听众朋友分享过的我的大学的这个教会的辅导林志平林哥曾经说过，有一次他问一个刚刚考上大学的大一新生，问他说

你考上大学最高兴的是什么？那个新生说，老师，我最高兴就是我不需要在每一周写周记骂自己。很有趣啊，因为林哥就说，他说这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暑假结束，我们就会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当初要放暑假了，我们下了很多个决定，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呢暑假过后，我们通常都会说这个往事已过，来者可追。好，那我们呢新的学期我们再下一次决心，因为反正暑假已经过去了，当初下的决定都几乎都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在人生单单求学这个过程，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个少数的人生胜利组都是说到做到，可是绝大部分人性基本上我们诚实面对他的时候，就知道说到做不到是常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跟真爱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知道心里面都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努力的标杆，或者说学习的标杆。可是呢，能够意志坚定，自我要求非常的被羡慕的人毕竟是少数。人是上帝造的，上帝当然知道我们要靠自己，珍爱自己，而且还面面顾到。所谓面面顾到，就是这个标准定了，可是我们身体也照顾到了，学业也照顾到了，甚至于事业也照顾到了，家庭也照顾到了，我们能够样样都用心的做到自己希望做到的标准，基本上开玩笑说那就不是人。那既然人家说陈哥，既然你说我们都做不到，那么我们珍爱自己，其实珍爱自己，我们面对自己做不到这个事实，我们就真正的谦卑下来，我们就懂得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在我们定的那个做不到的标准，我们会做合理的修正。如果我们珍爱自己，我们就是认认真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懂得包容，包容自己哦，而且接纳自己的做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发生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自己做不到的事硬生生的要求，比如说要求我们的配偶，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求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的学生，这都是，或者要求我们的好朋友，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反省所形塑出来的一个可爱的人格特质。这个可爱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说这就是 EQ， 因为我们这个超高的情商，其实后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谦卑，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在生命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只有随时愿意靠着上帝

这个靠着上帝，我还要在这个做一点琢磨。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从不认识上帝到认真的愿意认识上帝，不管是透过读圣经，透过祷告，透过在教会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永远的聚焦，就是为了要真的认识上帝。这个多重要，因为他真的认识上帝，他会按照一个所有基督徒都有的宝贵经验，就是他知道圣灵会常常提醒他，真的他做不到的，圣灵会让他想象不到的去达标，但是圣灵随时在他心中给他的提醒，给他的启示，使他就是可以他的生命开始改变。所谓生命开始改变，就是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愿意接纳自己，面对自己，而且越来越他的接纳和这个面对自己的同时，就是他越来越脚踏实地，能做多少他会努力去做，但是呢他不会定了一个超高的标准自己做不到，而且他对别人也是一样的要求，不会懂得这个包容，也不会懂得接纳，然后他对别人要求的很高，对自己同样要求的很高也做不到，那这个当中就我就不做形容了，会活得非常辛苦。我最近呢，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在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是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位女士，她因为心脏有状况，那么进了手术房，然后她没有认出来她的主治大夫，要帮她开刀的主治大夫就是她这个主治大夫读小学的时候，这个老因为她的关系，让这个孩子从一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没有想到今天他成了一个杰出的心脏外科医师。好，当他看到这个名字，老师已经67岁了，好，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他就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位老师，他当时是准备随时准备放弃自己，而这个老师给他每一句话都是让他可以这个从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消沉当中愿意站起来。老师说，你不是笨，你只是还没有人好好等你开窍，这样的一句话就给他心里非常大的安慰，而且是这个对他的一生一直不断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他重新愿意站起来。没有想到就这样子，他竟然在这个老师67岁需要做心脏手术的时候，他已经是那个他的主治大夫。好，这个故事我就不仔细的说了，那我用这个故事来导引出来说，圣灵常常在一个基督徒当他专心愿意

意这个认识上帝的过程，其实圣灵就是从让他真正的懂得爱自己开始。我只是把这个聚焦，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现在是几岁，不管你对于人生的生命这个转换的过程，你的 领悟、哦、你的我们常说是见证、哦、有多少。但是当我们聚焦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头有很多的感恩，很多的感念。圣灵就像这位老师，当如果我们越小，就比如说从主日学开始，当然那个阶段我没有，我16岁才决定要进教会。很多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圣灵就在旁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支持。那这一些都是现在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都是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形塑出目前至少我们自己觉得很欣慰的一个人格特质。这是被圣灵形塑出来的人格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爱我们的。上帝没有不是一个严格的老师，严格的法官，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判决书来讲我们的不是。而倒过来说，在这里我不得不重新提起来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叫因信称义。有不少的人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过不了关。为什么过不了关？因为他一直认为像我这样糟糕的人、或者我不要说我自己，我自己看自己都觉得很糟糕，我看别人也一样很糟糕。这些这个、糟糕的表现，他怎么可能得救？所以你们基督教讲的那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因为在我们心里面，他绝对就是一个圣人，绝对就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在这里我不得不回想起来，在我信主的过程对我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位长者。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同样认识他，叫吴勇长老。有一个主日，他的正道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我对这个正道的题目记了一辈子。为什么？因为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实在是听不懂、哦、什么叫做、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我听他整个讲完之后，这一篇讲道真的是帮助我一辈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因为下面这个、正道为什么会影响我一辈子，为什么跟因信称义有关、哦、我们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它跟真爱自己，跟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有非常非常深的关系。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分享，我刚才说吴长老吴勇长老在他一次主日证道，他是用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当初看到这个题目听不懂，可是当他整个这个证道的内容讲完之后，为什么影响我一辈子，他的意思是，简单讲起来，我们所有的人到了教会，我们看到这些牧师、这些长老、这些执事、这些所谓资深的基督徒，我们心里都认为说，哎，你是基督徒，所以呢，你所有的表现好像都应该像耶稣一样，好，就是至少在我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标准的这个圣人，好，标准的好人。可是呢，当我们在教会，这个越跟所有的人接触越来越多，对所有的人认识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好，我们下面开始问题出来了。我们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是那样子？我们越看越多的人在我们眼中看不顺眼，或者知道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当然他引用的经文就是这个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这个被安放在坟墓之后，三个妇女要去看他，结果石头被天使推开，天使说他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意思就是他已经复活了，其实真正的这个重点就是活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那个真正复活的人。而当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决定要做基督徒或者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活在自己当中，自己天天做自己的主人，然后换句话说也是老亚当的后裔，选择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天天活在是非当中，自己也是个是非人。这些都是必死的人。什么叫必死的人？就是不认识上帝也不想认识上帝的人。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唯一的跟所有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要去认识耶稣。而当我们做了这个决定，我们越按照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自由意识，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选择，就是我在凡事上面不要在我自己做主人，而是在凡事上面愿意

以谦卑下来问圣灵，然后照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做决定。这个当中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因为生命改变，我们的行为开始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把主权随时交给上帝，我们还是活在七情六欲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洗了，我们就变成像耶稣一样的圣人，我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全部都合上帝的标准，没有。但是呢，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非常清楚我们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一个上帝造人要我们成为义人的这个标准，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为什么？我们还是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只是当我们在还活在这个肉身当中，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愿意随时靠圣灵保惠师的提醒，让我们在行为上面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手和脚跟耶稣一样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让我们的自由意识交给神，按照他的提醒他的启示做合他心意的决定。只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或者改变的过程，我们比一般的人比较合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肉身还是一个一定会死，就是尘归尘土归土。可是我们会因为认识上帝，而我们越来越这个合神的心意，就是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当中，所有的决定当中。但是感谢上帝让他自己成为神子来在我们当中，不要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作践自己，认为我就是一个受造的这个活在肉身当中的一个人，而我们要看见上帝愿意透过圣灵的怀孕来到这个世上，用完全人子的所有的跟我们一模一样的，除了他是圣灵怀孕出生的之外，跟我们一样一模一样的有他的这个情欲在那里，但是他却给我们做了一个最重要的活标本活榜样，就是随时都回到上帝面前，透过从神那边，就是透过祷告从神那边支取这个天上来的力量，让他胜过很多的困难。我们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他同钉十字他钉十字架，走上钉十字架的路。好，那因此这个吴长老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就是说不要在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活在是非当中的一定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是什么意思？其实讲的更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就是死和活什么时候跟上帝连接在一起，什么时候真的把主权交给上帝，什么时候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由他来透过启示透过提醒来主导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包括行为在内，我们那个时间是活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那如果什么时

后，我们还是由自己当家，自己做主，跟上帝完全就是等于自己不听上帝的话，选择是非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是死人。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认识上帝，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神的心意，这个叫活人。然后如果我们仍然以自己为主，好，按照自己的情欲所自己的以为的聪明这个做的决定，这个叫死人。所以我们何必，我们为什么会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就是为什么要在那个完全自己做主，并没有不在乎他有没有受洗，不在乎他是不是这个基督徒，甚至于包括他是不是牧师，他是不是长老，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些当他仍然活在自己当家做主的这些人里面，要找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呢？因此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我们不应该在那些我刚才再重复讲，那些不在乎他已经具有神职，是这个牧师，是长老，是这个敬虔爱主的弟兄，这些形容或者这些表现，只要他什么时候活在他当中，他的表现就是人一个跟我们一样七情六欲活在情欲当中的人，在这些就是我们看为没有让我们羡慕他的那个因为顺服基督而活出来生命的这些已经跟神没有关系的死亡的人身上，去找一个这个认识上帝的、顺服上帝的。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不要在这些不认识上帝活不出这个让我们羡慕的龙神异人的见证的这一些表现当中，去找那个认识上帝的。所以不要在死人，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讲到这个部分，我必须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它影响我一辈子？因为当我听了这一篇信息，这一生一直不断在重复的反复思想这个信息，我只是看到自己，我为什么要在我这个以自我自由意识为主的完全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尊重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启示的这个叫做死人，就跟神已经没有关系。虽然我也是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我甚至扮演一些重要角色，但是我在那个 moment 我是一个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没有交集的人。要找那个我里面的活人，这样听得懂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对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原谅。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人？我还是基督徒人家都认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我却做出一些我里面知道不该有的表现，不该这个呈现出来的这种。我说我每一次安静思考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滚滚洪流，但是都是黑水。所以单单当我们所谓的真爱自己，我真的知道我应该要活出上帝的那个纯全这个完美的那个标准，我靠自己活不来，我唯有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在这里又扯到了因信称义？因为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靠着我们的行为，
靠着我们随时都自己

己当家的那个老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达到神造人，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成为圣洁的那个标准呢？因此，因信称义，我们感谢马丁路德把这个信仰最宝贵的一块清清楚楚的呈现给我们。上帝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或者说上帝不是看我们还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随时自己当家做主，就是自己成为豪宅的主人，没有把那个这个豪宅真正的交给上帝，让他做主人。所有碰到的访客都是请耶稣来应门，我们还是自己当家做主。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而上帝是看到我们因为觉知，我们当我们什么时候想到我们里面的主人是耶稣，换句话是圣灵，是耶稣透过圣经所记载他的这一生的所有的人子也是神子的所有的这个见证，我们被提醒了，我们接受圣灵的这个启示、提醒、教导，当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子做了，我们在神的眼睛里面就是义人。换句话说啊，神对于一个决定要认识他，决定要把自由意识的主权随时交给他，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人生重要的，不要说重要决定，包括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这些决定，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这叫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因为认识他，所以相信他，相信他知道他，因为他成为人子，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困难，而他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因为困难而呈现出来的这个没有办法达标的生命，我们因为认识他，他走过这一段路，而且知道他完全可以体谅我们的困难，在他升天的时候还特别差了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随时提醒我们、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修正我们，让我们只要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自由意识的主权跟圣灵做了完美的连结，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所以我今天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周转，我要让听众朋友真正的去反复思想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呢？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看他把自由意识给人，所以他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而我们有了自由意识，我们却不愿意去认识这位就是神，就是爱，不愿意认识他的爱，而我们用自己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识其实是滥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一天到晚想做王，控制这个人，控制那个人，控制包括控制自己，辛辛苦苦的走到人生已经到最后了，如果这一点还是看不懂，其实最虐待自己、最霸凌自己、最欺负自己、让自己弄得一身是病的，就是自己。

唯有当我们越早开始因为认识上帝，所以被圣灵持续的提醒，我常常跟我的好朋友分享这个见证，我说每一次我想到我今年74，感谢上帝我还没有三高，感谢上帝我还有20多颗健康的牙齿，感谢上帝我的眼睛还没有到找眼科医师的麻烦，我每次想到这些时候，我只有一个感恩，就是感谢上帝让我16岁愿意认识他，所以经常愿意接受圣灵的提醒，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甚至于责罚，该回头立即回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到了74，我还勉强觉得似乎还可以再为上帝做一些他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多少年不知道，但是重点是我还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身体，我要维护多少年，继续的容神一人，让这个所有我的亲朋好友因为看见我愿意顺服，愿意靠着圣灵的提醒，真正的学习怎么爱自己，从身心灵一个全人的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我随时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就是不要在一天到晚批评自己，论断自己，然后做不到，然后还觉得要靠自己才能够等于靠自己来做到。其实我什么时候谦卑下来，我什么时候跟上帝讲我真的做不到，你帮助我，一定要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好，这一段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下面再跟听众朋友认认真真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我们跟所谓天人合一，真正天人合一，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由意识随时愿意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的就像那个老师对那个学生的，在那个学生一直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他的提醒，他的这个照顾，他的陪伴，让这个学生到最后可以走出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分享。再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邀请我认识的这些好朋友，能够上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认识上帝之后生命的改变的见证，换句话说真爱自己的见证。而且我要自录性的行销，有一些宝贵的所谓我跟曾文义医师要合作推动的爱脑新生活运动，要怎么样大家一起来这个手把手手牵手，好，我所谓的第三家庭最宝贵的就是运用，这叫什么团体动力学，我们当第三人生越活越好。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延续刚才的话题，把这个吴长老讲的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与今天的主题如何珍爱自己，再详细的陈述一遍。我们什么时候仍然自己当家，用我们的自由意识，讲得不好听，滥用我们的自由意识。所谓滥用，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活到这个年纪了，我们会知道，虽然从人生的经验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节制，但是摸着良心说，我们都知道靠着自己那个一点点的节制，经常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到自己。所以就不要在那个死人，所谓死人就是跟上帝没有关系，自己当家做主的那个死人里面去找活人。因为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当家做主，完全没有去存着感恩的心，与主同定十字架，而把做所有决策的主权交给那一位已经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我们就是死人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找到活人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活人？就是当我们被圣灵提醒，圣灵启示我们做所有的决定的当下，把主权交给上帝，那就是活人。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活人，从珍爱自己来讲，就是我们随时把当家做主的主权交给圣灵。我们让，因为我们圣经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嘛，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都把这样的主权顺服圣灵，按照圣灵的提醒。举例说，今天不可以喝酒，或者今天顶多三杯酒，或者今天你应该禁食了，或者今天这一盘这个宴席你人到，可是呢，所有的就提醒自己只能六分饱，顶多七分饱。今天你一定要提早上床睡觉，因为今天整天非常的累，你已经没有体力再撑了，早一点休息，让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你现在心里面所担忧的是，不可能现在你担忧，也不可能那个事情可以解决，而且你并没有一些

新的想法可以让你走出那个困境，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交给上帝，因为他绝对为你开路。我很喜欢有一个说法，就是上帝没有让那个埃及人要渡红海，上帝没有让红海不见了，而是怎么样，而是在红海当中竟然给他们开了一条路，当他们一走过，红海又恢复了，所以埃及的兵就淹死了，可是以色列人通过了红海。所以基本上面，为什么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如果你真爱自己，你就让自己随时都成为活人，就是随时都可以非常让自己对自己赏心悦目，自己给自己每天都很多的掌声，就是你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一些完美日常，你一直不断活在完美日常当中，给自己掌声，是因为是一个真正复活的人，是一个真正把主权随时都交给上帝的人，交给圣灵保惠师，让他当家做主的人，我们就不要找了，就是都是活人，因为你已经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真爱自己，在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要开始访谈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个人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珍爱自己的。从他们的见证当中，我们希望能够也是透过团体动力学随时提醒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而成为活人。当然在这个当中，也许听众朋友有人说，我还不认识上帝耶，陈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我谈一谈，让我如何能够像你们一样认识上帝，而在我第三人生我开始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我根本不会再陷入一个困境，就是我真的是变成三等族，等吃等睡等走，而我愿意像你们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而那个标杆是照圣经的启示，照上帝说的，我们是要与他一同做王。为什么一同做王？因为这个生命是他造的，而能够一同做王，做跟神完全连结的那个完美的王。我们用一个形容词说第三家庭，最重要就是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所有参加第三家庭的家人互相之间彼此靠着圣灵引导带领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互相影响，让我们天天都在自己里面找到那个与主合一的活人，那珍爱自己就落实了。换句话说，我们靠着圣灵可以不要再责罚自己，而是每天都看见我们得胜了。我今天真的就只喝三杯，我今天真的就只有七分饱，我今天真的我十点就上床睡觉了，我今天真的在睡前我跟上帝说，把我所有的忧愁烦恼交给主。

我一项一项的写下来了，我知道我在忧愁在烦恼什么，可是我写下来之后，我清楚的跟上帝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我把它交给你，我相信你是让埃及人追不到那个要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你让以色列人就在他们脚踩下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在他们最后一个离开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合起来了。这个当中，我们希望听到许多受访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是非常写实的我们的第三人生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把自己的主权随时交给上帝，随时顺服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那个节制的那个宝贵的果实成为我们的完美日常。我人收人放，我说不做的时候绝对不做，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告诉我说，这个时候你不可以这样，这个时候你不可以那样，而我愿意把这个主权交出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在讲这个跟大家分析说明这个过程，我自己有多么的感动，应该说多么的感恩，因为当我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生命的上帝，我真的知道，因为认识他，我有了生命的使用说明书，而这个使用说明书就是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当我知道耶稣基督顺服钉上十字架，他是为所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告诉我们，亚当不听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单单靠是是非非我们救不了自己，而只有死亡一条路，死亡就是在是是非非当中，其实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心中已经没有那个上帝，我们觉得是非就在我心中，所以我认为是就是，非就是非，我非要为我的大是大非我自己争到最后，我以为我争到了是非，其实他没有给我这个宝贵的生命带来任何的红利。而当我们认识了珍爱自己的过程，是靠自己是多么的困难，做不到，而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爱，认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那个顺服，让我们开始了解，原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啊、信义啊、和平啊等等等等。当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先从学习爱自己、饶恕自己、包容自己、接纳自己，当这一切的学习开始，而且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真的可以活出一个节制的生活，我们真的可以在我们与神合一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的过程当中，对不起，交给上帝那个自由意识还是我们做的决定，你还是主人，只是你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当你做了这些之后，你真正享受到

什么叫做真爱自己。这是我前面这几个礼拜跟听众朋友分享，真爱自己应该说就是把主权真正的交给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按照他就是

懂得珍爱自己，那么那个最小的弟兄照顾到了，那个聪明的童女就是让圣灵当家的童女，我们也被称赞，我们是聪明的童女。听众朋友，希望透过这样的空中分享，我们赶快准备好，因为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维维。今天我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哈，它是讲到一个韩国的学建筑的一个老师，他进入到杭州参观了中国的一个这个有名的建筑物，叫做灵隐寺。他讲了一番的话，然后维维就想说，哎，其实哈，寂寞哈，真的不只是人的寂寞，很多的历史也承载着，不仅是古人的寂寞，有着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还有各类物种的孤独，都等待着时间有一天能够拨云见日，真相揭晓，而且呢，冤屈被动。我觉得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历史的魅力啊，恰恰在于它不是冷硬的文献记录，更是无数悲欢离合的共鸣。当我们穿透时空的迷雾，去伪存真，厘清错置的时序与地缘，那些曾经被遗忘的物种，被掩盖的真相，甚至隐藏的哲理，终于在时光的淬炼下能够获得理解。

而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呢，也存在很多不同的建筑物里面，它的很多这个建筑物的这些建筑者哈，不论是学者或者是建筑师，他们在设计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心意在其中。当我们能够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领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你可以透过就超越时空，与他的当初的心意对话。所以呢，我也今天看到了这部视频的时候呢，就有了很多的想法。比如说他在里面讲到说，为什么哈院子讲究中国人就说院子是讲究藏路，好，然后呢窗户呢讲究借景，然后走路讲究曲折，做人讲究留白。哇，这些统统都在这个在建筑里面。所以这些讲究呢，源自于我们中国东方的一些传统哲学，对于空间，对于人生，有一种相通的体悟。他们的核心逻辑皆在追求含蓄与内在的平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一览无遗的展露出来，充满了满意、压迫和单调，甚至是炫耀。那我也在今天在《爱你不孤单》里面呢，我就讲到说，我看到这些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其实充满的孤单。好，然后我们就说，那我就跟一个朋友谈，我说，他说万物皆有灵，那我就说，可是圣经有说，他说神只有把灵好吹给我们，吹给人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万物它只是有灵意，那个灵意是因为我们有灵的活人他在制作它的时候，作者编排它或者是摆置它的时候，把人里面的灵意赋予在这个物上面啊，比如说院子讲究藏路，是为了引人入胜。为什么呢？因为藏是把它遮掩起来，路是帮它显现出来。院路院落就是我们的院子，就是尤其是苏州的庭院哈，讲究藏而不露，是为了打破空间的单调感。透过了石壁哈、假山或者是遮掩的一些类似封屏的东西，让人不可能就是一眼望穿。一眼望穿就是一览无遗嘛，反而呢能够透过弯弯曲曲的遮掩哈，然后有一种很通进入优雅境界的神秘感，激发人的一个欲望，让空间显得这个遮掩能够更加的深邃与宽广。那窗户呢讲究借景，而不是是内外透过这个借景可以合一。我们因为这个窗户，我们把外面的景色带进了室内，那我们也让室内的温度呢与窗外合一。中国式的圆领窗户，比如说漏窗、空窗，它本来就是一个画框。我觉得车子也是，当我们开车的时候，那车子前面那么大一玻璃，我们调整角度的时候，觉得那个车子前面的那个就是一个画框。我们调整不同角度的时候，哇，那个夕阳啊、海浪啊或者山影啊，通通都变成我们的一个活动的画框。再加上日光的转移、风吹树梢的那个动态哈，你都觉得哇，这个画框里面的画是活的，会向你说话，会向你招手。所以呢

讲究借景时将远处的山水、近处的树木巧妙的纳入，把它接到我们的房间里面，让房间的空间与大自然 是互通的，是产生互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哈，使住在里面的人能够饱览四季的变化，心情哈，随着那个你在那个窗子的外面的风景哈，真的是有高低起伏哈，然后心胸可能很开阔。那这边讲到说，哎呀，走路是讲究趋近，那为什么不是直直的走呢？因为直直的路给人感觉就是目标导向是非常急迫，我要迅速的达到目标，就是啊，就是。这是使命必达的意思。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走的路是曲曲折折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一个山上哈。那我每次开车到那个山上的时候，那条路呢也是他自己后来开辟的，那就觉得哇，那个路就是曲曲折折的，你就会经历到那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当你一转弯的时候，哇，又是一片景象。弯曲的道路让人无法，就是哇，就是快速的达到目的，就是目标导向。而在行程那个行进的过程中呢，所有风景的移动哈，就会让你不断的转换，你会觉得哇，看到了A 景 B 景 C 景都不同的，然后让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好像进入到这个世界，又到一下又转换到那个世界，在移步换景的这个过程中呢，感到沉淀的那个繁琐的思绪，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很近，而且你的心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啊，那个世界里面，无论是哇飞过来的那个小鸟啊，或者说哇一下是蓝天白云，一下又进到了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哇，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当我们讲究说走路讲究取经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常都是开车，尤其是到山巅水崖的时候，我们都是开车的。那走路的话，除非是有同伴啊，要不然我觉得也是挺危险的。但是那个过程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尤其以前在花莲走那个走。到花莲的时候，哇，那个走进那个洞里面，又要经过那个水，然后又走出来，都觉得哇，的心境是不断不断的转换，好像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那我们最后呢，这位老师有讲到说，中国人哈，讲究做人哈，讲究留白。啊，为什么要留白呢？留白其实是我们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的既白当黑的艺术概念。那为什么做人要留白呢？其实做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你在进退两难之间，常常是付出真情，但是你会得到的会是伤害。那我们。但你在伤害之中，你是不是要把话讲绝呢？做事做尽呢？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呢也不要赶尽杀绝。我就记得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他说什么啊、什么什么事后好相见，意思就是做人的时候要委婉一点，然后日后好相见哈。那我想说，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做人讲究留白的一个退路啊，就是有进的空间，也有退路啊。那适度的留白呢，就是说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让自己的锋芒完全的暴露，因为说锋芒暴露会遭人忌，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呢，也不要把锋芒太显露。俗话说，我们要藏锋，好，把我们的锋芒稍微藏起来。适度的留白就是给自己腾出回

权的空间，给予人家尊重好和适度，以圆融大气的处世哲学，就说无话处皆成妙境，也就是既白当黑。我觉得哇，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说爱是生命的火焰。好，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人生之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其实院子讲究藏路，做人讲究留白。好，然后讲到说哎，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趋吉，其实它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有爱，不愿意做尽做绝，对，然后呢让自己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无限的意境。那我这边我刚刚说我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一个韩国的老师来参观我们中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哈，叫林隐士，在杭州。那我觉得他里面讲得很好，他说他原来哈就是觉得这个只是普通的一个导游嘛哈，然后有一个外国人来参观，但是他就想到说，这个老师就说那个石板不平不是施工不好，而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们的路好有高低不平的时候，我们就会留心它的那个有没有青苔呀，有没有积水啊，然后呢会让我们放慢脚步。他说是借着走路哈，改变我们的心情，好，改变我们的思维，啊，就断掉我们说，哎，目标导向那个急迫感。当我们一停下来的时候，就人家说，哎，你生气的时候要停一下，呼吸一下，你就不会生气，然后就不会做出很冲动的事情。我想是一样的道理。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巴哈的音乐哈，然后我们继续来谈一谈。

这里是新宗真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刚刚我为什么要选放巴哈的呢？因为我觉得哈，巴哈哈，他的这个音乐里面啊，蕴含着一种隐藏的智慧。那后来呢，也被一般的学者认为他被公然的认为他有他精妙的结构，真的隐藏到智慧，在数学逻辑的方面呢，它是隐藏的数字密码和数学结构，所以巴哈的音乐常常被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是认为完美的结合。但我刚刚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想说哇，巴哈哈他的音乐里面哈是宇宙秩序的哲学观。好，就是因为音乐是神嘛，就是信仰的延伸，也是宇宙秩序的一个缩影。那巴哈认为音乐的规则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基石，所以不是音乐，而是音乐背后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那个灵隐寺看到的，说哇，原来它的石板为什么凹凸不平呢？好，它是借着路来改变他的一个心境。他还有讲到一个银杏，哇，银杏呢是一个，它又漂亮又长寿，但是它不止如此，它是在秋天的时候一夜之间落尽繁华。所以它的意境呢是盛气而退的智慧，就是人哦，当我们到了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就是见好即收哈。他也讲到说，梅兰竹菊呢，它不是讲这花的漂亮，也不是只是讲它是四季啊，冬天是梅花、兰花，秋天是菊花什么的，它讲的是人格。那讲到人格，我就想到哇，梅兰竹菊啊，我们从小就背说，梅兰竹菊是四君子。如果我们谈到君子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哇，他一定是有，这他用君子的话是隐喻这些一种气节和人格。那我就插下说，问冬天的话是梅花嘛，那梅花的话呢，就是讲究就代表的精神，就是说它是凌霜傲雪，一身傲骨，不畏艰难。好，那其中在讲形容梅花的时候，就有说疏影斜和，水清且，暗香浮动月黄昏。好，成为歌咏梅花的一个绝唱。那兰花呢，这边就特别讲到春天兰花开啦，讲到屈原就空谷幽香，孤芳自赏，高洁纯洁。因为屈原在他的离骚中多次以花喻得，他以什么花呢？以兰花，止于马于兰博兮。好，然后借兰花彰显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一个高洁情怀。那讲到竹的话，大家一定都知道竹林七贤的精神。好，那清朝有一个画家，就是我们说的郑

他一生酷爱画图，他留下了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名句。好，所以说那个竹呢也是表彰显出他自己那个一个气节，好，就是刚直不阿这样子。那菊花的话，大家想到菊花就想到陶渊明，因为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陶渊明呢，就是说他不趋炎世，恬淡悠然，所以呢他就是中国的隐士与高洁文化的图腾。你就想到说啊，菊花就想到了陶渊明。那在这个视频里面，他在介绍灵隐寺的时候，这位韩国的老师说，你们中国啊真的是很棒的，你看我们的梅兰竹菊其实讲到是人格，那我们松柏讲到的是风骨。那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哈。那我就不禁就想到说哇，原来哈就是说他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哈中国人讲的不是对抗，而是陪伴，在时间的陪伴下，他留下来的就是时间陪伴的这些古籍哈。他就讲到人性，他说我们中国的很多的东西，它是不是用对抗，是西方常是对抗式的，但呢中国呢常是陪伴式的。那对抗与陪伴呢，其实阐释了人际的关系。那我们也看到他讲到说，银杏自然的起落，看见了盛极而退的智慧。他这边有讲了一句我觉得很棒，他说允许岁月留下痕迹，我们生命中的坑坑巴巴岁月，每个岁月里面留下的不仅都不是一帆风顺，有许多的伤痕，有很多的挫败，其实是接受自己的曾经。后来他又讲到说，你看看智慧啊，不是在高言大志里，它藏在树里、门里、石头里。其实智慧在宇宙中的每一个被创造的人事物里面是无所不在的。那我就想到说，哎，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他是一个山的主人哈，我觉得好棒哦。因为这个山的主人呢，他就用心的就事而为来造各种样的房子，有的在树丛里，有的在山巅，有的在水崖。因为它的建筑哈，不仅是一个建筑物，我觉得它不完全是建筑，它是让人感到与自然的共处，与自己的对话。那不是一个建筑了，而是一种心境，在每一个建筑里面书写自己的心境。所以呢，我们在我看到这个视频，又想到了很多的古时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现代人的一个作为，我就看到了岁月、人情和人生中交织出来的一种是智慧。他说那是懂，就说看得懂就是智慧，可能你没有看懂，或许你未来会看得懂。那不管懂与不懂，很多东西都静静的在那里等到你懂。那我就看了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哇，真的是为之动容。我就想到说我认识这位山上的主人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哈，他呢，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哈，有过很大家很认为说很棒的一个职位，但是呢他却愿意归隐山林哈。那归隐山林，而且呢你看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啊，就是顺势而为啊，盖了很多可爱的小房子，很漂亮啊。而且但是呢他没有为利

意义，好，就说哎，这个房子卖给谁呀、啊？租给谁？没有，他是其实有一点点挑剔哈，他会挑剔什么人啊、我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什么人我不欢迎你到这个山上来哈啊、而且呢，他我觉得他的人生哈，就好像陋志铭节写的一样，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哦，看是什么？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我觉得孔子就说：“何陋之有？哪是陋室呢？”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写的一个。传颂千古的一个文章，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就在背，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在跟伟伟在看了这个林隐士的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真的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不是表面，而是以物喻志，以花喻情，对对，很多东西不是只是看表面的，而每一样的物种哈，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有矿物，我觉得都在诉说着人的一个品格与风骨。前面我说了，历史承载的不只是古人的寂寞，哈，事情的真伪，时序的导致，地缘的错位以及物种的孤独，其实它就等待着时间中有人会明白这些真相，明白许多的就是拨云见日哈，谜团被解开了，然后了解了一些实情，但是呢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悟性，就像我也刚刚跟大家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视频带给我很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智慧它是很孤独的，藏在树里、门里、石里、山间、水崖，无处不在。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看懂呢？我觉得看懂有时候是在一个逆境中，好，我们体会了，所以人生所有的智慧哈，当然是学习中啊，还有古人的经验，但是也是在孤单中的一个体悟。那这个世界，人家说人生处处是文章，我觉得讲的都是互相呼应的哈。那这个世界不管人事时地物，它通通都静静的在那里，那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它就会让我们明白，那让我们明白了，我们人生走的就是另外一个，当思想不同的时候，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像圣经说的，当上帝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哇，灵光乍现哈，豁然开朗，就是旧事已过，然后每天都是新的路，而且就是往前走，挥手过往，然后呢，就是朝着我们的人生的什么梦想还有憧憬往前继续的走。那我觉得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也希望我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能够也微微也一起有这个共鸣哈，就是这个视频它就是讲到一个寺庙里面，它在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建筑，那当你用一个实用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完全不一样，但是你转化成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生命中哈的一些体悟，那个体悟会滋润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再重新看世界，也可以重新的看自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再听段音乐，我们再继续聊。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我们借着看到了一个视频，有感与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享。那我就讲到耐存寂寞始芬芳，这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超越的心态与内在的力量。那我们刚刚讲到梅兰竹菊哈，他们的寂寞在哪里？我记得有一首诗是梁寒操先生写的，他说：“繁衍争春浓不限，一生顶礼指梅花，独标高阁气焰谷，自抱幽香饮水崖。”所以梅花的孤单呢，它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好，还有冰雪之中，它独自的开放，它孤傲，它不与那个桃李争春。好，那兰花呢，兰花它是很清幽，人家说空谷幽兰，所以它在幽谷中呢，它吐露的一种清香。有人说兰花哈，是形容人家说孤芳自赏哈，就是说兰花就是空谷幽兰。那我觉得屈原是当代表性的人物是屈原嘛，他在《离骚》中多次以兰花来自居哈。那竹子呢？竹子的寂寞在哪里哈？他的孤单寂寞在于他很坚定的气节，高风亮节嘛，它挺拔而虚细。你看竹子的外形是哇，而且它在成长的过程前面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可是在瞬间它就啪就冲上去了，它是挺拔，但是它空着，人家说空里面的竹节里面却是空空的，它凝直不屈，那你要把它弯下来就断掉了。对，那当然代表性的人物是郑板桥。那我们看看菊花的寂寞在哪里呢？菊花还是说茂双自傲，花中隐士的清高与贞洁哈。所以人生的孤独寂寞本来就是常态。好，面对孤独寂寞的心态是给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一个不愿意随波逐流的豁达。那微微又讲到说松柏，那个视频里面讲到说松柏是呈现的是一个风骨。那什么叫做松柏是呈现的一个风骨呢？原来松柏它是不畏逆境，就是人家说松柏长青嘛哈，松柏是不畏逆境的啊，而且坚贞正直，展现出来的是超越外在环境的强大生命力，还有傲骨。所以在我记得好像是论语中有讲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讲到松柏它的坚韧。那还有呢，讲到松柏是有节操的，松柏本固直，难为桃李颜啊，它是有节操的。这我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在职场上的时候啊，大家晚上吃饭啊，饭局里面

我就觉得有一些同桌吃饭的人，他们表达的方式让我觉得说匪夷所思。但我们不是论对错，他们有他们的企图和目标。但是如果有松柏个性的人，他是非常注重节操的啊。那另外就是韧性，我觉得这边哈就是有一点点就难过，因为讲到韧性的时候，其实韧性的话就是你怎么的摧残他，他都不论在环境中怎么样的艰困。因为伟伟自己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协会已经将近20年了，看了许许多多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有韧性。韧性是环境的磨练和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哈。那环境中的艰困呢，依然挺立，展现无畏的生命力。这里呢，不仅是不是说借着古人讲的说，借物喻志，表达我的志解，还有我的抒发我的情感。我觉得更是我们现代人面对这变化与动荡的环境中，学习应该保持的一种风骨。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谈到这些时候，其实是源自于一个视频带来的感触哈。用它里面讲到的说，松竹梅梅兰竹菊，它其实是品格；松柏呢是风骨。它有讲到说，中国人讲到很棒的句子，就是院中讲究藏路，窗户讲究借景，走路讲究取径，做人讲究留白。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听过书本上念过的话，可是当我们生命慢慢的渐渐的成熟已经到了年长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感触。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那在今天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个节目的尾声呢，那我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之，让我们哈，无论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学习梅兰竹菊的花中四君子。这四君子可不是就来形容说文人墨客啊，好以物喻志的一个象征。它是四个是分别傲骨、高洁、虚心、义的君子。那其实在这样光景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在环境中让我们来妥协不妥协真的就是像梅花一样啊，它在冰天雪地里它不妥协。兰花呢是在空谷幽兰嘛哈，不求闻达于世，他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德和操守。那你看虽然屈原他最后是投江自尽哈，但是他带给我们后世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就是用兰花来表达自己坚持理想，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那我们也是会天天都会碰到很多困难呢。那竹子呢是讲究气节、谦逊、刚直。好，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棒，他说未出土时先有节，还没有出土，对，我刚刚说过他出土很慢很慢，可是呢当他到一定时间的时候，他就哇就一好像一飞冲天一样的，然后呢他就一下就冲到很高的地方，到凌云处上虚心，意思说他冲得很高很高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还是空的。所以呢静干中空，中空四季长青，象征的呢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中呢，我们仍然要虚心，我们仍然要好学，然后我们要持守我们的气节，有着坚韧不拔的一个品格。所以我觉得他说他有一句，我记得那个代表人是郑板

嘛，他就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名言哈，他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就是这句话就形容竹子的坚韧，也是象征，也是表隐喻我们未来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们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我们那个高水准、高要求，我们不能降格以求，但是我们的根基仍然在我们的初衷，就是不忘初衷。那在菊花来说呢，当然我们知道菊花就是陶渊明他的文学家，他说花之隐士嘛，啊，刚刚我有说过，他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也很爱花，但是我每次看到菊花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我会选择其他的花，不会选择菊花。你看它是不与百花争艳，菊花呢是在深秋傲爽怒放，不与百花争艳，象征呢我们在这样子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不趋炎附势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呢菊花就是象征我们不趋炎附势的一个隐士精神，很独立的人格，也许你就是默默的，就像所有的花里面菊花真的没有让我觉得很漂亮哈，可是呢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一个意义在，那它也列为花中的君子哈，花之隐士。那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来问问我们自己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用什么花来表达你自己呢？你是梅花呢，还是兰花呢，还是竹子和菊花哈，那或者是松柏这样子。那我常常就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说哈，其实哈，这个宇宙哈，让我们生我们通通都不一样嘛，就没有一个指纹是一样的，怎么会有一个人是相同的呢？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接纳一个认知，就是说人有差异哈。就是人，那我们实在是会没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其实在很多事情也会有不同嘛哈，角度事情有不同的角度，那在沟通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一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你生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特别与众不同，或者唯独是你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特质不管你是松树哈，柏树哈，或者是梅花、兰花、竹子还有菊花，那你就持守你自己拥有的一份，你很真实的做你自己，不论你是孤单寂寞，我刚刚也说过孤单寂寞其实是人生中的常态，那回应孤单寂寞的心态才是我们灵魂的留白，也是不随波逐流的一个豁达和心智。好，那今天我们讲到这边呢就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拜拜。